0: 们来听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哈。张先生你好。
1: 我问问这是严女士，咱们这个低标，你不是最低杠不是400吗？我们是城乡的。
0: 您是这个城乡的低保是吧？
1: 对啊。
0: 您说您是什么问题？
1: 那现在我们这个低保现在从今年开始还不到100了，现在给90。我们是依兰镇的。
0: 依兰镇的。
1: 对啊。
0: 你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数额发现有这个变化？
1: 今年六月份呗。
0: 就是今年六月份刚刚发现的这个有这个变化是吧？
1: 对呀、
0: 啊。您这个有没有到这个所属的你是属于依兰镇，你有没有到那个所属的这个镇的民政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1: 他说是今年是低保降了嘛，他就降了，就他说以前是150多。
0: 你这样哈，我来记一下你的这个信息。您是这个依兰镇的是吧？
1: 对呀、啊，依兰镇的。
0: 延吉依兰镇，依兰镇，这边已经到这个镇镇民政去问过，是不是？
1: 对呀、啊，问过。
0: 咨询过哈。好，就是主要就是低保由原来的150元一个人吧。
1: 对对对，一个人。
0: 以前是一个人给150，现在是一个人就给到90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之前的150，然后降到了90，是吧？
1: 对。
0: 好，您见啊。到了90元，您电话不要挂断，切出去之后呢，您跟我们场外记者呢，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啊、留一下，我们这边呢帮您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好吧？
1: 好的。
0: 好啊，来电话不要挂断，切到场外记者那儿呢，然后这边的话呢，帮您来问一下哈、帮您登记一下，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呢来介绍其他的内容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延吉市有12处。违法取证的设备呢已经开始使用了包括呢沿河路这有这个固定测速的设备啊，有固定测速的设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固定测速的设备的使用的一个情况，具体的一个内容，那个具体点位啊，有沿河路的碧水园林延吉市亲水广场，延吉市长白山西路边防支队，延吉市长白山东路开发区政府门前，沿北路隧道，沿北路沿大西街，沿北路州政府东，刚刚说的这七个地方呢，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我们再来看一下，G333国道54公里420米处的龙岩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G302国道189公里380米的合成村，G333国道990公里的柳菜村。和G302国道178公里470米处这个党校，这三个地方的限速是每小时70公里，另外呢还有一个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点位呢是共同路新时代路到长白山西路这一段这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有12处违法取证设备呢进行启用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是25号马上呢就要迎来中考了为了确保2026年全市中考顺利进行，交通秩序安全稳定畅通，为考生提供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一高中、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12中学考场周边呢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这一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鸣笛，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安排，管制时间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16点10分，6月28号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16点10分，6月29号 上午的7点到10点40，下午的12点30到16点30。6月30号，上午的七点到十一点。好，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路线啊，交通管制的路线，延边一中考点，太平街从军民路到爱丹路，青阳街从军民路到爱丹路，爱丹路从太平街到青阳街，军民路从太平街到青阳街，延边二中考点，延边二中正门前，爱丹路太平街到青阳街，延吉市啊一高中考点，乐园胡同爱丹路到团结路，丰耕胡同永乐街到乐园胡同，丰满胡同永乐街到乐园胡同，团结路进学街到乐园胡同啊。那么延吉市第九中考点，爱丹路从朝阳街到迎春街这一段，延吉市第十二中考点，梨花路从元川街到永康胡同这一段，提醒大家，6月30号上午，只有延边一中考点的周边呢实行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哈，在中考期间这一路段呢，不允许停放车辆，在考点内外设立考试专用停车点，除了试卷押运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专用车辆以外的任何车辆呢，一律不准进入考点。挂考试专用车牌的其他车辆呢，统一停放在考点外专用停车点，设置在考点大门外一侧。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视情况允许处突车辆，比如说110、119、120直接进入考点。那么请途经的车辆呢，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那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不鸣笛、不违停、不抢道，主动呢得给考生呢车辆让道，另外呢是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尽量呢不打扰考生考试，给中考呢创造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同时也提醒广大考生提前熟悉考试路线以及自己的考场，携带好身份证和准考证，一定要提前休息好啊，切记呢交卷之前也要核对好您的个人信息。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我们继续呢来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内容啊，来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内容。现在呢咱们这个燃气缴费系统已经升级了，全新的缴费流程呢，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全新的缴费流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缴费流程那个情况啊，给大家呢进行一下介绍啊，

0: 咱们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维护工作呢，已经全都顺利完成。目前呢，各项缴费功能呢都已恢复稳定运行。来看一下最新的缴费流程。如果是在微信的话呢，可以打开通讯录，找到服务号，搜索长燃延边燃气啊，点击进入啊燃气服务啊，进入我要缴费啊，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登录。啊，然后呢，输入你的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绑定之后呢，进行气费预存，输入缴费金额，然后再确认支付。提醒大家注意啊，8位普表的燃气户号，它跟升级之前是一样的，12位物联网表的燃气户号是公司在系统升级之前以短信形式发送的，以1000开头的12位数字。那么这次升级之后呢，燃气户号绑定绑一次就可以了啊，不用再反复输入。同时呢，还能够查看表述、缴费记录以及历史账单啊，更加的方便快捷。那么再来看一下支付宝，已经绑定的包括支付宝、生活缴费、燃气费，输入金额然后立即缴费。注意啊，8位普表的燃气户号呢与升级之前一致啊，这个流程没有变化。如果没有绑定啊，支付宝进入啊，点生活缴费、新增缴费、燃气费、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然后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绑定户号之后呢，输入金额啊，再立即缴费啊。同样啊，那么再来看一下 IC 卡的自助缴费流程。 IC 卡的自助缴费流程呢，插入燃气卡，点击 IC 卡购气，选择卡的类型，开始读卡，核对用户信息啊，输入购气金额，确认购买啊，选择微信支付，购气完成啊。提示音结束之后呢，要取回燃气卡。来看一下24小时自助缴费机的网点位置啊。一呢是天直路3418号金达莱邮政储蓄银行，第二呢是北大新城14-1002号新城村邮政储蓄银行啊，第三个位置呢是太平街与海兰路交汇处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市支行，第四个呢是金达莱北街瑞元一品8号楼南门的邮政储蓄银行。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有缴费失败、账户异常、用气疑问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拨打以上的电话，或者是前往营业厅呢来咨询处理。来看一下啊，河南客服部电话呢是273-1238，河北客服部的电话呢是276-1189啊，燃气报警电话呢是273-0110-2750-110啊。那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嗯嗯，
1: 我想咨询关于天然气的问题。
0: 啊、哦，您说，请讲。
1: 我家就是延边医院东门对面广电小区。
0: 嗯。
1: 我们这就是自从就是老旧小区改造之后。
0: 嗯，
1: 完了，那个天然气管道以及计量表都已经入户了。
0: 嗯，
1: 已经入户三年多了，始终不给气儿。
0: 就是始终没有开通是吧？
1: 没开通。
0: 嗯嗯。
1: 完了，我咨询了长春燃气延吉分公司什么哈？
0: 嗯嗯。
1: 他们说的是，只要政府答应，我就给你开。
0: 政府答应就给开。
1: 啊，
0: 嗯、
1: 他们说。政府让我们开，我今天也给你开，这样。
0: 嗯，那可能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沟通好。嗯、具体位置是延边医院东门对面的广电小区，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咱们延边电视台南侧。
0: 我、知道那个位置啊、广电家属楼、广电小区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已经入户好多年了啊。
1: 三年多了。
0: 嗯。
1: 包括计量表都进来了，入户了。
0: 嗯嗯嗯，
1: 都已经入户了，管道都已经甩到这个煤气灶下边了。
0: 嗯嗯嗯，
1: 都三年多了。
0: 嗯，
1: 不给气儿。
0: 嗯，行，我知道。
1: 哎。
0: 嗯，这边的话，我们跟他们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
1: 哎哎
0: 嗯，行，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了啊。
1: 哎，
0: 好嘞。哎，没事，好的，再见啊。嗯。好，来，嗯，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刚刚呢有一位延吉市依兰镇的张先生啊，他咨询呢他这个低保金每年呢之前呢是一个月能开到手是150多块钱，今年呢是调整到每个月拿到手是90元啊，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有调整和变化啊。这个问题呢刚刚他在场外记者那边呢留下了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和个人信息，然后呢我们拿着他的这个个人信息呢直接是联系到了场外记者这边呢是直接联系到了依兰镇的民政局，这边了解到呢，低保金这一块啊，每一户他具体享受这一块发放的这个多少呢？是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的来制定的。那刚刚的这位听众呢，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民政部门跟村里面核查，发现他这个家庭收入有变化，所以呢，给他调整了这个低保的发放的这个金额，他会是每年。在年底的时候呢进行一下这个收入核查，然后呢根据家庭收入的情况来决定啊这个发放这个标准的一个具体这个多少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 255-1545,255-1546 和 255-1547。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争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星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问题需要帮助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从7月2号开始呢，南航新增加延吉到青岛往返的航班，来满足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那我们从南航吉林分公司的营业处了解到，为了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南航呢计划从7月2号开始到9月29号新增加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的运力保障两地间的旅客便捷往来。那么这次新增的航班呢，采用空客 32N 机型来直飞，班期呢为每周二、周四，其中呢 CZ6275 航班每天的17:25从延吉机场起飞，19:40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CZ6276 航班呢于当天20:45从青岛起飞，22:45返回延吉啊。那么这个航班呢比较精准的匹配啊暑期旅游商务出行的一些时段特点，也给旅客呢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啊。那大家呢也可以这个航班呢已经现在开通了官方渠道开放购票啊，旅客呢可以通过南航的官网APP 或者是客服热线呢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在稍后广告时段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北京时间8:25，我们这边呢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提醒大家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参与提问留言之后呢，我们看到问题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解答。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7: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刚刚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有网友提问哈。5341的这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什么时候开始？敦化已经开始装了，延吉没有消息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呢，咱们延边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泉州呢55个试点项目呢现在已经开工了23个，泉州各街道社区呢也都是积极发挥作用做好调查。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您关注的这个延吉这边的情况啊。目前呢，延吉市住建局呢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已经引进2家电梯以及配套相关企业呢在本地建厂啊。那么同时呢也全面开展初期的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梯条件的小区有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而且呢在今年底呢也出台了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实施细则，给全市加梯工作呢提供全流程可遭错可监管的制度保障。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现在目前呢也就是也正在进行啊，也正在进行。另外呢，我们从延吉市住建局这边了解到呢，今年加装电梯一共是申报了403部，今年呢总体计划完成是209部，那现阶段呢是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呢在6月30号之前所有的试点呢全都推进，是这样的一个进展情况。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是大家想要了解这个加装电梯这样的一个流程前期的准备的话呢，就是咱们申请这一块，咱们只要有一户业主一户业主有意愿就可以通过物业企业社区向街道或者直接呢向街道呢来提出申请。初步踏查这块的话呢，如果说你提出申请之后呢，会对这个准备加装电梯的这个楼的单元的建筑结构的安全、消防通道的预留和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呢进行初步的判断。第三呢就是居民协商这一块的话呢，要引导有效协商这边如果协商一致的话咱们这边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表决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如果协商大家意见不一致没有达成一致的话呢就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安装啊。组织表决这一块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是双三分之二参与，双四分之三同意啊，要符合这样的一个表决的流程。啊，流程都同意之后呢，啊，现场鉴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准备加装电梯的住宅单元房屋的结构、消防条件是不是具备，啊，那开展这个检测的一个鉴定，啊，最终呢是确定一个安装的方案，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如果说大家要是想进行这个报名或者是了解的话呢，可以在集市办这个小程序当中啊，打开集市办这个小程序啊，在这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这个板块当中呢啊，可以呢通过这个政策咨询加梯申请啊，直接点进去呢之后呢就能够啊详细来操作了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0: 我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是这个沿溪啊，就叫有一个星光夜市的道边啊，星光夜市哈、啊。
0: 您说。
10: 这个地方常年往外淌清水啊。
0: 星光夜市，延边大学西边。
10: 那对。是。那地方怎么回事不知道，常年往外淌，好像还是清水。
0: 那具体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10: 就是延边大学这个西门啊，
0: 延边
10: 边哈，就是那边有一个咱的邮政储蓄办的叫哈。
0: 啊，我知道那个位置。
10: 哎，就有那个道边上延边大学不有一条道吗？哎，就那个道边，
0: 就邮政储蓄这个门口呗。
10: 我邮政储蓄门口的哈，再往西走一走，就能看见了，大道上就能看见了。
0: 往西一点是吧？
10: 对，往西。常年淌水啊。
0: 在这公园路上是吗？
10: 是公园路吧，是条公园路。
0: 对，
10: 应该是。
0: 常年淌这个清水是吧？常年这个好的，这个情况我们看一看，跟住建部门或者是哪个部门了解一下，他这个要确定一下是管道啊还是哪里来的这个水。
10: 不知道，我们看不着里头。因为当时外边都搁着那个什么标语牌什么都挡上了，我们进不去。那边旁边挨着什么驾校？
0: 我知道那个位置。
10: 那好了。
0: 他这个是这个在路边吗？
10: 对，人行道的地方。
0: 什么在人行道哪个？
10: 人行道的道上冲水。
0: 我看一下啊，就是那个北燕驾校招生的那个门口是吧？
10: 哎，反正就在这跟前儿，到这就能看着，到这条道就能到那个哗哗淌着呢。
0: 好的，就是常年有这个漏水点是吧？
10: 对，
0: 有这个漏水点。
10: 不怎么不行啊，那个地方挺干净，地方光淌水。
0: 对，关键是这个水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夏天、冬天都是比较麻烦啊。而且
10: 我们一开始寻思有人管呢。就这咱们现在嘛，搁那嘎达一坨都是上岁数的人了。搁那一坨都还继续打，哎呦我天！
0: 行，
10: 好几年了。
0: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先跟各个部门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不确定它是属于自来水的管道还是什么情况，哈。
10: 反正这哈，
0: 我
10: 这得整，不整是不行啊。要常年这么淌水的话，把那个道都给淹了。
0: 好的。好的，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哎，好的，再见啊。好，那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咱们近期呢，各地还是在延吉市呢这边的话，路面上还是有这个雨污分流和各种工程这个施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管制的一个路段和实线啊，来看一下朝阳街这边丹进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从现在一直到7月11号，管制这边的话呢，就是丹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丹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丹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再来看一下管制路段，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呢，从现在到7月11号夜间21点到 第二天6点来进行施工。啊，管制措施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啊，另外呢，长白山西路昌盛街到站前街，管制时间呢是6月10号到7月25号。来看一下管制要求：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的从柳街到河南街这一段啊，管制时间从6月10号到7月25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呢是双车道正常行驶。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从现在到7月25号，十字路口整体封闭啊，车辆呢提前绕行。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啊，延边百姓热线啊，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留言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问题也可以啊。好，来看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哈。王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1: 那个我想了解一下办那个慢性。
0: 您电话信号不好啊，您什么情况？您是想问一下办这个慢病的申请是吧？
11: 对，这个流程怎么个？
0: 您是参保的城乡居民还是参保的职工医保？
11: 我是城乡医保。
0: 咱们是城乡居民医保啊。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参保人员，另外呢就是说你想申请的病种呢是符合吉林省医保统一的门诊慢病病种的准入标准啊，就是属于得是那个慢病的这个种类的才可以。办理的时候呢，带着身份证、医保卡病历检查报告啊，然后呢线下的话呢就是直接在你这个医院去办理就可以了，使用这个医院就是二级以上的咱们这个医院就可以了。线上的话呢，咱们延边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办，或者是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就比如说我们用延边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之后呢，去激活生成医保的电子凭证，然后进入掌上服务大厅，点更多有异地就医、异地门诊申报、异地门诊，反正进入这，然后你进入到这个门诊慢病特病认定这个模块，在网上填信息、上传材料、提交审核啊，7个工作日之后呢，线上通过就可以确认备案了啊，就是挺方便的啊，通过这种线上来办理。
11: 那我要是线下的话，得先去哪儿啊？
0: 你这个你是延吉市，你到延吉市医院也可以。
11: 不用说，他们说得上社区开资料，开审批，那个需要吗？还是去社区吗？
0: 社区不开这个资料。你有这个病历检查，你是什么病？
11: 啊，我是心脏方面的，做那个房颤消手术了。
0: 冠心病那一类的是吗？
11: 也不是冠心病，就是房颤。
0: 这个首先要确定你这个内容是要在这个病种的范围之内的。你要确定你这个你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你参保的是咱们城乡居民是不是？对吧？
11: 对。
0: 房颤的话，对，房颤是在咱们这个房颤是在这个慢病的范围里面，房颤是在慢病里面，房颤在慢病里面的话呢。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你在延吉市医院这边就可以申请，到医院去办也行。其实你在线上办就可以。
11: 我不是在他那看病也可以呗。
0: 那你想在哪儿享受这个？
11: 我不是，我想问问这个流程，因为啥呢？我是在天津看的病，天津做的手术，我是延吉市的。然后他们说办那个慢性病。以后要是复发的话，吃药住院啥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0: 对，慢性病的话咱们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边属于心房颤动嘛，咱们统筹医保的话每年有这个支付限额是1080，就每年你这块的话呢有1080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在比如说延吉市医院，你要在你主要是因为你手术虽然是天津，但是你后期不是打算在延吉市开药嘛，对吧？
11: 对，
0: 嗯，那你在延吉市开药的话，比如说你在延吉市医院开药，那这样的话它有这个400的起付线，过了起付线之后呢就按这个60%的这个比例来给你报销，对吧？啊，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嗯，申请啊，是这么嗯。
11: 就是我每次买药是我上药店买药，他也给报吗？还是说我
0: 其实药店应该是不行，
11: 必须得上医院去开药呗。
0: 对对对，嗯，
11: 啊，这样，
0: 嗯，
11: 就是
0: 你这边的话，其实你不用去医院，你在网上，你那个手术的资料啊，什么那些病例，你不都有吗？
11: 那我都有啊。
0: 对啊，你像这个线上办理就很方便。
11: 啊嗯，啊，线上办了就可以了。
0: 嗯，对，就很方便。就是咱们延边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你点进去之后，找到那个门诊慢病特病的认定这个模块，填信息，上传资料，提交审核，啊，就可以确认了。嗯。
11: 啊，延边医保。
0: 延边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
11: 啊，延边医保公共服务。
0: 嗯。嗯，
11: 医保公共服务。
0: 对，你像你医保是延边州内的医保，对不对？延吉市医保。
11: 对。
0: 嗯，那这样的话，你在延边州内的啊定点医疗机构呢，就可以直接结算，嗯，
11: 啊，
0: 就可以直接结算。
11: 直接算了呗。
0: 对，直接结算。如果你要是跨省直接结算的话，你这个病还不在这个范围里，应该，嗯。
11: 啊，必须得在延吉市内哈。
0: 对，延边州内的结算的话啊，在延边州内，啊，州外、省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就是在延边州内的各个医院和延边州外，但是是吉林省内的定点医疗机构都能直接结算。如果是异地的话，要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但你现在不就在延吉吗？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用，对吧？
11: 对对对，
0: 嗯，
11: 我主要就是日后吃药啥的，
0: 嗯，
11: 那个
0: 你吃药的话，那个药应该是还是应该是在医院来开，嗯，
11: 对，但是有的药在医院没有，必须上药店买
0: 啊，对，有的药是那样，嗯，对，有的药是那样，嗯，那个就
11: 上医院开，
0: 对，
11: 有上药店买，
0: 有的药是那样，有的时候我买药的话也是医院没有这个药，只能上外面去买，嗯，
11: 对对对，
0: 嗯。好吧，
11: 那行，那我了解了。
0: 嗯，行，
11: 谢谢了啊。
0: 啊，没事儿啊。如果说你要是线下办理的话，就直接去医院；你要觉得线上办很麻烦的话，你线下就直接去延吉市医院。啊。
11: 行，
0: 嗯，
11: 好
0: 的，再见啊，哎，好，再见，嗯，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好，刚刚呢我们这边早晨的时候呢接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这边场外记者呢是帮大家呢进行了一下咨询，我们这边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回复哈。刚刚有一位听众打电话问，27号的东北超65周岁的老人免票是直接带着身份证就可以进场吗？这边呢我们场外记者呢咨询了这个票务中心啊，东北超的票务中心，65周岁以上的老人和 1.2 米以下的儿童凭身份证免票进场，从北门进到13和17区啊，它是个不提前预约，但是呢为了保证老人和孩子的安全，满额之后呢就不能进了，所以想去的话呢抓紧紧提前早一点去哈。另外的话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们单位呢有一位退休的老员工，80多岁了，在广东常年居住，不方便回来，是建设银行的社保卡马上到期了，在广东能不能更换？这边的话呢我们场外记者呢咨询到了，联系到了汪清建设银行，这边这个情况呢，如果是到期不换，工资呢就只能本人到银行的柜面来提取，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在网上进行补换，但是卡号会有变更，具体流程呢是首先拨打95533银行客服进行挂失，然后登录支付宝电子社保卡人社办事进入到社会保障卡补换，再直接输入邮寄地址， 啊，支付邮费，半个月左右呢就会办完。啊，建议呢在操作之前呢，先把所有的工资呢都取出来，啊，然后这边的话呢，咱们这边啊讲简单的这个情况啊，就给大家来进行简单的回复到这儿啊。这边的话呢，银行也留了一个咨询的电话。啊，如果说实在是办不明白的话呢，这边呢也可以直接跟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沟通啊。我们这边呢，会在节目之后把这个具体的联系电话。

0: 给到咱们的这位咨询的求助人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好，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内容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内容。现在呢是不用 ETC， 吉林高速呢可以凭车牌直接上高速。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来操作啊。吉高集团呢目前自主研发了吉林省内的预约通行系统，以吉兴高速作为统一的服务入口，构建手机加新型智慧收费的服务体系，为省内的广大司乘人员呢带来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新体验。那传统的高速公路通行呢，它需要停车领卡、排队缴费，流程比较繁琐，耗时也比较长。那么预约通行系统呢，它依托的是数字化技术啊，重新构建通行的全流程，实现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的线上办理，真正做到呢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与传统的 MTC 通行相比呢，入口单车的通行时间可以减少 60%， 出口单车的通行时间呢可以减少 80%， 通行效率呢明显提升。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走啊。首先呢就是预约通行，车主呢需要通过吉兴高速的首页进入预约通行的功能页面，就能够完成全流程操作啊，可以很享受很顺畅的通行体验。那第二步呢就是基础设定车辆绑定，进入到签约绑卡的模块，点击绑定车辆，进入车辆信息的录入界面，可以选择拍照或者是通过相册录入车辆的相关信息啊。第三呢就是签约审批啊，就是车辆绑定。添加车辆之后呢，点击签约申请按钮，发起流程申请啊。后台的这个负责专员呢会同步审核申请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签约啊。第四步呢就是签约认证啊，就是银行支付。审批通过之后呢，点击签约按钮，跳转至云闪付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完成实名安全认证，支持云闪付免输卡号的一键绑卡，覆盖主流银行支付。第五呢就是预约通行一站式办理，签约完成之后呢，进入预约管理模块，点击添加按钮，根据出行计划呢自由选择高速入口啊、出站口和预约的时间段，系统自动完成信息匹配和备案，系统同步提供预约管理啊，支持预约信息修改、暂停和取消，操作非常简单啊，界面呢也很清晰啊。第六步呢就是行程管理啊，智能化查询，进入通行记录模块，可以通过时间、出入口站的这个信息进行查询，系统具备完善的数据查询机制，全量覆盖通行。

记录和交易流水的查询功能，确保信息实时准确，有据可查。那么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呢都可以做到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智能化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边的话呢。

0: 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

0: 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那刚刚呢，在我们上半段有一位王先生反映，在这个延边大学西门邮政储蓄门口往西一点，北燕驾校招生这个门口啊，在公园路上这个人行道上呢，常年有漏水点，而且呢流淌的是清水。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先是联系了延吉市住建局，了解到呢这个不是住建局管辖的范围。后来呢，我们又联系到了延吉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这边的话呢，把具体的信息转接到了咱们延吉市城市综合管理执法这边的话呢，会派现场去确定一下如果是他们管辖的范围呢，会进行维修如果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出的问题呢。话呢，反馈之后，我们这边呢再继续找其他这个部门来了解情况哈。好，在这儿呢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6月25号啊，本周的周六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是有东北超的主场，6月27号，2026年东北超的第三轮，延边队对战哈尔滨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6月27号的晚上6点，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那咱们这次比赛呢，采用实名制购票以及入场机制，球迷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延边，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呢，就能够完成购票。每笔订单最多可以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的统一票价呢是15.5块，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呢，赛事方推出专属的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块，进一步降低球迷组团观赛的门槛。那如果您是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票的话呢，可以凭证件免票入场。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证件免票入场。那13区、17区是老年人和残疾人专属的观赛区域啊，方便特殊人群享受安全舒适的观赛体验。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每笔订单最多购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场。那刚刚呢有听众问，65岁以上的老人是直接拿着身份证就能去吗？用不用预约什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咨询了东北超的票务服务中心了解到呢，65周岁的老人这边的话呢，拿着身份证直接就能免票入场。这边需要从北门进入到13区和17区，这个是不能提前预约的。为了保证老人和孩子的安全，满额之后呢就不能再进了，所以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提前去啊。好，另外呢，在刚刚呢有听众咨询，一位80多岁的退休老人，现在是常年在广东居住，他的退休工资呢是汪清社保卡 啊，汪清建设银行的这个社保卡。想问一下，社保卡马上要到期了，人在广东不方便回来，能不能在广东直接更换？就此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咨询了汪清建设银行，答复到呢，这种情况如果卡到期了不更换的话，想取工资啊，可以本人到银行的柜面去提取。啊，如果想换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进行补换，不过呢卡号会进行变更。具体流程呢，就是拨打95533的银行客服给卡进行挂失，然后登录支付宝的电子社保卡人社办事，进入社会保障卡的环节呢，点击补卡啊，补换，直接输入的邮寄地址，支付邮费之后呢，半个月左右呢卡会做好邮寄到你的手里。不过建议呢，在操作之前把工资都取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江先生的电话哈。江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27号那个东北超和东甲那个，他基本上你要是上那个6点钟上那个体育场去看那个东北超回来，你中甲就看那个尾巴，那个人民电视台是怎么播呀？
2: 想问一下具体转播是不是都在一个台转播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这个转播情况我们具体问一下好吧？我们帮您问一下具体这个转播的情况。您是想具体问一下，27号是吧？就是东北超。
3: 我就是想看中甲。因为啥呢？要是那个你那个。你要上体育场看东北超呢，你回来你看中甲，那就有点不太赶趟了。还是那个烟台一台和烟台二台都是两个各自转播呀，还是怎么回事儿？
2: 就是延边一套和延边二套是吧？
3: 对，
2: 是同时转播。
3: 原来中甲不都是那个烟台一台转播吗？
2: 是同时转播两场比赛，还是分别来转播是吧？
3: 对对。
2: 行，这边我们问一下啊。
3: 问一下就你能给我来电话呀？
2: 这边我们先问一下，然后呢尽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啊。
3: 那行，那的话今天不行的话你先问吧。今天要是解决不了的话，就明天礼拜五的应该那个消息了吧？
2: 对，明天周五的话也是我的节目啊。这边的话，
3: 那的话，明天中午，
2: 明天早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好吧？
3: 好，行，
2: 在节目当中直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3: 好的，
2: 再见啊。
3: 再见。
2: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这边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呢，直播这一块呢，可能是一套转，在现在还在探讨技术层面的问题，然后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来准确的做一个回复哈，关于这个转播到底应该是怎么来转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
4: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仗为了人民。

0: 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一位叫快乐的小老头问啊，主持人上午好，比赛的实况电视台转不转？转是转啊，转是转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这边呢也正在了解具体转播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是有一点点时间上的这个重叠，有一点点时间上的重叠啊。这边的话呢延边一套啊是肯定会有的啊，或者如果说想去现场看东北超啊，然后呢紧接着呢又要看这个咱们中甲的比赛，其实可以用延边的这个咱们延边广电 APP， 在延边广电 APP 上这边是可以做到实时观看的啊。好，来看一下哈，咱们这边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分数线现在呢已经公布了啊，已经公布了，这边的话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哈。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分数线，来看一下本科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343分，物理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321分，特殊类型的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478分，物理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473分。那么体育类，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269分，物理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266分，艺术类的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257分，物理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240分，戏曲类的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60分。好，再来看一下专科最低控制线，普通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60分，体育类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40分，艺术类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12分啊。好，那就是这个咱们刚刚公布的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分数线啊，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再来介绍一下啊，从怀孕到生娃有7笔钱啊，大家记得要领啊。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呢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呢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呢，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啊。那么除了育儿补贴之外，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呢可以享受7笔福利啊。一呢就是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呢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够享受这项产检报销的福利。第二就是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呢直接结算就可以，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异地医保的备案，报销待遇呢也是照样有的啊。再来看一下生育津贴，这个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啊，这个不需要个人主动申请，津贴呢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的账户啊。注意啊，男职工虽然也交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啊，领不到这笔津贴啊。再来看一下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块钱，每个月300，从孩子出生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面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注意啊，这笔补贴呢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啊。另外呢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面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能省。

0: 下一笔钱。啊，另外就是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一样啊。好，那在这呢是提醒大家，北京时间9:14啊，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呢来介绍相关的这政策内容啊。那提醒大家，咱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啊，马上要进入到暑假了啊。咱们这边的话，如果说是想要了解这个2026年这个暑假信息哈，前两天的时候我记得有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过这个问题啊，咱们有听众咨询过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年这个暑假具体这个放假这个时间安排。在23号的时候，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全州中小学暑假工作的安排。咱们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暑假放假呢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呢是7月18号到8月30号啊。咱们今年的暑假时间啊，义务教育阶段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是7月18号到8月30号啊。啊，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个暑假时间。那介绍完暑假时间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长白山景区预约的这个调整。因为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暑假假期了，可能呢咱们这个票务调整呢也有一些优化啊。为了减少长期占用票务资源和无效预约，方便游客预约购票，那么从明天开始，长白山景区的门票车票预约的时间由原来的提前15天调整为提前7天，其他规则都不变。7月3号的门票车票将于6月27号的晚间6点更新啊，服务热线是400-000-6789啊，早7点半到晚7点啊。咱们长白山景区预约这个票的时间由原来的提前15天啊调整为提前7天啊。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是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是有这个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这边呢近亲属可以使用啊，近亲属可以使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的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买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呢，实行虚拟额度的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当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多种渠道。

0: 来建立或解除这个共济关系。那么建立共济关系的时候呢，共济人要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济人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啊，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被共济人呢，不能把你获得到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那么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是可以共济结算的。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的时候，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会自动恢复到个人啊共济的个人账户。那么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来进行支付。被共济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使用共济额度来支付，而且需要全额支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2026年度吉林省的扶残助学奖学金的这个申报从6月1号开始启动。我们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呢，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工作将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员的子女，以及持有一到八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的人员呢，都可以按要求参加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那么据了解呢，本年度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其中呢，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的时间是6月1号到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是7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给群众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的时候，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系统指引在线填报信息以及证明材料提交。线下办理呢，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口所在地的县级残联啊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窗口来现场递交申请啊，是这么一个流程啊。好的，提醒大家哈，北京时间9:22，我们再把今天收到的问题进行一下统一的回复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位延吉依兰镇的张先生咨询，他的低保金呢，之前每个月呢是能给发到150元，现在呢，今年开始呢是每个月给到90元，是给他的这个发放的这个钱数呢进行了调整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他留下来的个人信息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呢，联系到了咱们依兰镇的民政部门，了解到呢低保金他每户享受的这个具体多少是不一样的，根据家庭的收入情况刚刚呢这位听众呢，在去年年底民政部门与村里面核查家庭收入的时候呢，发现家庭收入有变化，所以呢给他调整了发放到手的这个低保金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听众提问，27号的东北超65岁以上老人免票是直接带身份证吗？是的，直接带身份证，但是呢为了保证安全，额满之后呢就禁止入场，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想27号去看东北超，并且是符合老人免票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去啊。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

0: 个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

0: 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耗资不菲的铁路大桥竟然溃败于一批1.9万元的劣质螺栓。去年8月份，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就在仅剩5米作业面、5天即可完工的关键时刻，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死亡、3人失联的重大安全事故。近日，该事故的调查通报正式公布，调查认定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大桥斜拉扣挂系统的分配梁使用了不合格的螺栓，其承载力较国家标准偏低 41%， 而且构件尺寸存在严重偏差，核心承重部件性能缩水，直接导致斜拉扣挂系统彻底失效，最终引发了桥梁坍塌的事故。劣质建材最终引发无法挽回的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调查通报显示，施工项目部与供货商私下勾结，通过线上补造虚假单据的方式掩盖劣质建材的违规采购事实，进场验收环节彻底流于形式，工作人员只核查外包装外观，不核验产品资质，放任不合格建材投入核心施工环节。更有甚者，事故发生后，涉事供应商并没有主动整改配合调查，反而继续伪造相关资料，编造虚假资料，刻意隐瞒违规事实，妄图逃避法律追责。项目长期违规操作，敷衍管控，形成了行业陋习，可见一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1.9万元的小螺栓毁了一项大工程，也暴露出制度失守，监管缺位。通过这次重大基建事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材料质量的问题，还有制度失守、监管缺位的系统乱象，这也为整个基建行业敲响了警钟。基建工程容不得半点侥幸，种种对质量问题的纵容、对规则的无视和敷衍，最终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来看新华网的评论，本该做好店小二，就不要硬做股东。评论说，为了引进一家企业，地方政府通过市级产业基金等多渠道为企业融资，结果却发现企业财务造假。为了完成一个企业上市倍增计划，有地方政府通过国企出资收购省外一家上市公司，结果该公司暴雷退市。很多案例表明，一些地方之所以陷入赔本式的招商泥潭，很多时候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当中角色错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本该做好店小二却硬要当股东，本该维护公平秩序却热衷于下场踢球。这样的情况一再出现，表面是招商冲动，深层是政绩饥渴。招了多大的商，引进了哪家上市公司，和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这些慢功夫相比，更快更可量化。但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不是签约仪式上那一串串的数字，而是企业留下来、发展好、税收增、就业稳的长效成果。招商引资不是政府替市场做主，而是为市场服务。政府把规则守住了，市场才会把风险定价做出来，政府把边界收住了，地方财政才不会一次次被所谓的明星项目捆绑， 第

方政府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做好守门人，少当运动员，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遵循市场规律，精准招商，量力而行，才能真正引来好项目，育出好生态，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半年内，21辆原本发往两广、湖南等地的冷链货车，不约而同地绕道驶入了河南泌阳，随即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以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冷冻产品为由实施扣押。这场充满蹊跷的执法风波持续发酵，也引发全网关注。随后，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等人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联合调查组的情况说明回应了公众此前的种种猜测，也证实了这一离奇事件并非偶然，不是简单的执法瑕疵。从官方初步通报的内容看，这极有可能是一场有谋划的执法闹剧。一辆车走错路可以理解，但21辆来自天南海北的货车集体南辕北辙奔向泌阳，而且都是通过同一个货运平台接单，运费要低于市价的30%。诸多的疑问还需要相关调查理清全链条的乱象，例如低价货运订单、司机配合偏航、精准举报的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勾结，罚没货物低价拍卖是否真的上缴了国库，相关人员违规执法的利益链条也必须逐一查清，全面公示。同时也要依法依规为受损的货主挽回经济损失，让违规执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用来监测山体滑坡的设备底座自己先滑坡了，位于山东省纪维高速沿线沿山体布设的多处监测设备的底座犹如脆皮，混凝土用手一掰就碎了，锤子一敲就能松散成粉，部分底座内部塞满了碎石，仅表面抹了一层水泥砂浆做伪装。更令人错愕的是，相关整改全程都在敷衍搪塞。按照承建方相关负责人的说法，此前反馈的所有质量问题和点位已经全都整改完毕，然而记者回访发现，所谓的整改到位不过是将表面进行了平整修饰，内里的质量隐患半点没动，离谱程度让人啧舌，糊弄的态度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监测滑坡的设备先滑坡了，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责任意识不强、监管执法宽松软、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深层次的问题，为此需要彻底查明真相，既要对承建方、施工方的直接责任严肃追责，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在环节里放水的责任主体。但凡存在履职缺位、把关失守的问题，该问责的一个都不能姑息。唯有以全链条的刚性追责形成强力震慑，才能真正以儆效尤，彻底掐灭部分从业者心里蠢蠢欲动的侥幸心理和赌徒心态。近日，海南澄迈一块画风冷酷的交通警示牌意外走红，没有宁等三分的劝导，没有珍爱生命的提示，只有一句直白而且残忍的事实：此路口有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一人。这样的警示效果立竿见影，据当地交警反馈，自2024年立牌至今，该路口行人闯红灯的事故归零。这说明人们可能对抽象的风险没有痛感，但是对具体的死亡深感恐惧。对于这一标语，有人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人表示过于冷血渗人。文章说，温言软语固然体面，但是面对屡禁不止的陋习，一针见血更有穿透力。很多时候人们需要被刺痛了才能真正记住，正如有网友所言，事儿教人一次就会，把血淋淋的教训亮出来，虽然残忍，但目的达到了。相比事故发生后的追悔莫及，把丑话说在前面并不难接受。在浙江泰顺235国道上，也有类似的警示屏提醒，前方 13.6 公里长下坡已死亡37人。
同样的，该路段事故率大幅下降。

事实证明，代价比道理更管用。当然，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凡是容易出事、有人失去生命的路口都悬挂如此代价惨痛的警示牌，因为外在的震慑和自觉的遵守相比，后者才是长治久安的最优解。近日，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对象，尤其是高考特招升学诈骗。这种诈骗大多先抛出非常诱人的内部消息，比如谎称有所谓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当家长交钱以后，骗子就消失不见了，直到这个时候很多人才如梦初醒，但是为时已晚。一些人对高考制度存在错误认知，认定可以靠金钱和人脉来打通关系，或产生病急乱投医的想法，为孩子寻找前途。其实高考作为我国最大规模的人才选拔制度，是教育公平最有力的保障。此前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进而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四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相关部门发布案情，既是对不法分子的有力震慑，也能在全社会形成更加浓郁的反诈氛围。尽管高考分数公布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无论如何都应该面对现实，接纳自我，即便成绩不理想也不能走邪门歪道。毕竟高考成绩不能说明一切，没能走入理想的大学更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具备长期学习的思想和能力，显然是更重要的。正如公安机关提醒的，求学需要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近日，又一家假借心理健康之名行非法敛财之实的商业机构被媒体曝光。一家名为全民幸福社的机构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实施心灵操控，以此敛财。一名想学习如何应对学生的00后小学教师，本以为只是参加一场免费的沙龙，最终却在这个机构花掉了6万多元。一名学员年收入只有5万元，却在该机构投入了约20万元。报道中的课程现场还出现痛哭、尖叫、下跪、通宵打电话招新学员等极端情节，令人触目惊心。涉事机构所谓的家庭系统排列、教练技术等课程内容明显涉及封建迷信，甚至涉嫌诈骗。有导师声称可以隔空连接他人的家族，要求学员臣服于所谓的系统，还把学员的困扰归因于家族里有流产的女婴，暗示不继续学习就会有人付出代价。这些荒唐的说法固然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却很可能乘虚而入，对原本就状态不佳的学员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在教练技术、心灵成长等名义的包装下，已经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一些机构换个名字、换一套包装，继续在市场上招摇过市。那么对这类披着心理学外衣的非法有害培训，有关部门应当严肃处理，该退费的退费，该处罚的处罚，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坚决依法追究。只有织密监管之网，让心存不轨者付出沉重代价，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才能少一点被套路、被伤害的风险。一张本应承载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无偿献血证，竟然被明码标价，沦为了黑市交易的筹码。近期多地警方重拳出击，斩断跨省贩卖无偿献血证的黑色产业链，多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法分子将无偿献血证异化为牟利工具。他们在医院周边搭讪病患家属，在车站街头散发帮献血的传单，在社交平台招募献血人员，形成了一条招募、献血、倒卖、牟利的黑色产业链。一张无偿献血证被层层倒卖，价格从数百元炒到数千元，不仅加重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更侵蚀着社会公益的基石。无偿献血证记录的是无私奉献，承载的是互助温情，绝不容许非法交易玷污了这张红色的证书。血液是生命的源泉，爱心是社会的暖流，斩断无偿献血证买卖的黑色产业链，既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理手段，也需要润物无声的制度关怀。

唯有双管齐下，才能铲除黑产滋生的土壤，守护好这条红色的生命线，让每一张无偿献血证都闪耀着人性光辉，让每一次无偿献血都成为传递生命希望的温暖接力。电梯间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广告，小区道路上的临时停车位，楼道角落里的快递柜，小区外墙上的商业海报，车辆出入口闸机上的广告，几乎每个居民小区这些随处可见的经营性场景背后，都对应着实实在在的收入。然而这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集体财富，却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笔算不清查不明的糊涂账。公共收益之所以沦为糊涂账，症结在于权力失衡和监管缺位。一方面，这笔收益分摊到每户，金额有限，虽然有个别业主想过维权，但是诉讼成本极高，导致人人有责人人不管。另一方面，部分业委会运营不够专业，甚至出现了监守自盗与物业勾结分利的情况，使得业主自治的监督体系形同虚设。此外，一些地方主管部门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常说，小区是城市的细胞，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公共收益则是维系小区良性运转的血液。让公共收益在阳光下运行，是对业主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尊重，也是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一个幼儿园组织亲子迷你马拉松活动，36岁的董瑞在陪跑途中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是猝死。家属质疑园方没有买保险，救援不力，当地多部门对事件展开调查处理。对于此事，有人指出不怪别人身体素质太差了，有人建议平时不锻炼的人最好不要一下子活动过量，也有网友觉得对小概率事件不必放大。当然还有质疑幼儿园的，父母白天上班回家交作业，像熬夜加班第二天参加马拉松活动，有基础病的真折腾不起。那么事实上，除了泛泛的立场表态，聚焦事件的本身，探讨组织方有没有过错疏漏，当事人对运动风险的认知，或能给提升公共健康意识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死者的妹妹称，园方没有要求参赛家长提供体检报告或健康证明，没有为参赛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还认为定点救护车距离事发地点有500米，没能及时发挥作用。如果家属质疑的内容属实，说明组织方在公共安全意识和执行专业性上存在欠缺，既未能履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为意外发生后的理赔留下了难题。家属称，此事还存在自愿参赛选手声明签写不规范的情况，其中写明身体不适者或不适宜进行激烈运动者请不要参加长跑活动。原本是孩子的外婆参赛，看到情况说明以后才换了爸爸，参赛者本人实则没有签字。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有高血压，郑重风险提示不该是套话，执行更不能流于形式，如果临时换人没有签字属实，这荒诞一幕堪称意外的一次提前预演。一个具有公共安全意识的亲子跑步活动是怎样的？正如网友回答的，组织方需要提前了解家长平时的运动水平，不能理所当然地觉得家长都无条件配合。再是为家长买好保险，秉持自愿原则，参赛者也需要提供最新的健康证明。据北京日报报道，不少外卖的包装餐具都卷了起来，有的主打层数多，打开一个袋儿，里面还有盒套盒、纸包纸、绳缠绳，有的专攻精致感，大碗装小菜，大盒装小料。近日，北京发布了全国第一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的地方标准，对兼顾外卖包装的环保性和实用性作出指导。外卖包装像套娃一样，这是很多消费者的共同感受。随着点外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消费相关平台上对收到的餐食如何评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商家的声誉和销量。因此，一些商家为了避免配送途中餐食洒漏而选择层层包裹，

或者为了给顾客留下好印象而在包装形态质感上下功夫。近年来，各界一直在深化关于外卖绿色包装的讨论，比如塑料制品预热的安全性、配送途中的严密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等。为此，不少地方倡议商家轻量化使用外卖包装，但这种探索仍然是少数，而且不具有约束性。这次北京出台的地方标准，既可以积累先行先试的经验，供更多地方参考借鉴，也再次体现了一种共识：安全、绿色、减量，是我们对外卖包装的共同期待。想在家吃饭又不擅长烹饪，请人代厨省心省力。在外工作担心独居老人，找一个代陪诊贴心照护。出门旅游，宠物没人照看，找人代喂养方便快捷。当前互联网时代的代经济发展火热，代厨、代喂、代陪诊等代服务正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一些代服务收费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有一些代服务者称月入上万元。有人说这是一份有温度、有人情味的烟火事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烟火升腾之处难免也有呛人的烟雾。一方面，这类平台破除了信息壁垒，有效消解代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其信息庞杂、信息源的匿名等特点，也暗含人员资质不明、个人信息容易泄露等问题。一些诸如代骂人、代写论文等黑灰产业悄然滋生，触碰了法律红线。文章说，规范代经济的发展，治理相关乱象，既需明确哪些服务不可代，划定边界和红线，也应当监管代的过程，制定行之有效的服务标准，并在服务的关键节点严格把关。代经济让生活更高效，也让热爱之事可以变现，同时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交流。但是有些事情始终无法替代，也许是回家探望时父母的激动和欢喜，又或是亲自下厨时的成就和乐趣。待而有度，有所待而有所不待，才能让这份烟火事业走得更长远。

0: 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我州依托东北超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1: 延边州筑起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引起签约会议在州政务中心举行。
5: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今年年末竣工。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激情开赛，我州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依托体育赛事搭建商贸文旅融合平台，把消费市集、特色展销、美食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搬到赛场周边，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让火热赛事氛围叠加浓郁市井烟火，全方位激活观赛经济，释放城市消费活力。赛事期间，场外的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热闹开市，市集内设置延边好物、吃住行游购娱活动、美食体验、非遗产品等4个主题展区，共计30个特色展位。同时特邀长春市商务局携本地老字号非遗特色产品入驻，长春与延边两地好物齐聚赛场，让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两地特色好物。延边新平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牡丽萍：
3: 我们这次参展的产品是腥味明太鱼。明太鱼呢，是有具有百年朝鲜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民俗食品。我们生产工艺上保持着朝鲜族传统的手工工艺，吃法也非常简单，用微波炉烘烤一下，烤到焦香酥脆，蘸食我们的这蘸料。通过这次展销，让更多人知道明太鱼，品尝到延边特色美食。
0: 州文广旅局还集中展现朝鲜族扎染技艺、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隋式铁制品制作技艺等13项各级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匠心展演，现场同步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免费发放2000份文旅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文创好物等福利，全方位展现延边非遗魅力。州文广旅局副局长李鸿章：
4: 我们在场外设置了非遗市集，邀请了13项国家级、省级、州级的非遗项目，同时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文旅宣传展位，现场展示文创产品、旅游商品等101项，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东北超这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边，认识延边，爱上延边。
0: 延边风味美食也是集市上的一大亮点，清蒸、红烧、辣蒸等10余种明太鱼做法样式丰富，搭配延边冷面、打糕等经典特色小吃，让球迷现场品鉴到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浓郁的朝鲜族饮食文化。长春球迷孙鹏：
5: 今天早上呢，我是特意从长春买的到延吉的高铁票，就是为了看咱们东北超的比赛。球场外呢，市集的小吃也非常多，琳琅满目，有看见了延吉的特色呀，明太鱼啊、大冷面啊，都尝了，味道也是特别的不错。球场外、球场内都特别的热闹。明天呢，我打算去一下延吉的海蓝明珠，还有恐龙王国民俗园的看一看、瞧一瞧，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延吉之旅。
0: 本次东北超延边赛区还推出了2现场观赛模式，将观赛场景从单一球场延伸至特色景区、网红商圈、品牌商户。吉林市游客丹尼：
6: 我们是从吉林市过来的，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这个延吉。
0: 品牌活动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联动泉州72户商家、127个门店，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的专属优惠。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
7: 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州商务局携手商贸企业，为主客场球迷打造丰富多彩的促销。在东北超主场现场，球迷通过扫云闪付二维码，领取一张10元随机立减券，可在指定商家使用。每个主场会同交通银行通过云闪付平台派发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包2000份。
0: 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
1: 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及商协会的代表共100余人参加会议。
8: 会上，州税务局业务骨干
1: 结合实操案例，专题解读增值税法。州科技局代表重点介绍了创新积分制应用和科技型企业认定政策。 中国银

0: 行、交通银行等五家金融机构依次推介特色金融产品，并细致讲解融资材料准备、信用体系建设等企业关切问题。现场签约环节，工商银行与延边春天传媒有限公司等十对银企签订了贷款授信协议，总金额达 2.8806 亿元，单笔最高授信额度 1.5 亿元。会议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环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及商业银行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团与企业代表就合规经营、新税法适用、融资实务等问题面对面细致答疑，精准对接纾困。珲春市田野粮米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艳梅：
1: 我们是一家扎根珲春的涉农粮米加工与种植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季节性资金缺口，一旦资金跟不上，就会影响到全年的生产计划。以前我们总担心流程慢、门槛高，未能及时匹配到合适的融资支持。对我们小微企业来说，这样的接地气、办实事的金融支持，就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0: 延边悟德酱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苏雪涵：
2: 针对酿造行业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州工商联、人民银行对接农业银行，为我们匹配了适配酿造产业经营周期的普惠小微流动资金的贷款产品，及时解决我们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0: 下一步，州工商联将紧扣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商税银协作机制，定期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和诉求办理活动，推动更多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民营实体，营造政企同心、银企同行的良好发展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介绍说，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 12.3 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保险助边疆新智，
0: 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的成立。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延边党组织遭受重创，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主持东北革命工作。1930年1月，满洲省委派王耿赴延边恢复党组织，他联络革命同志，借助进步人士掩护，以教员身份深入乡村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同年2月，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合龙县全平村成立，王耿任书记，隶属满。

0: 州省委。支部吸取过往斗争教训，将工作重心转移农村，依托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确立以反高利贷、抗租、抗税、抗债为斗争重点，重点吸纳先进农民入党。此后，延边各地陆续组建各类群众革命组织，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农村革命事业迎来全新发展局面。
1: 在安图县有一位坚守非遗匠心、传承百年技艺的匠人，他就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图隋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隋进才。数十年来，他深耕祖辈传承的铁艺手艺，大胆突破创新，摒弃传统铁器实用化的单一属性，赋予百年铁艺全新艺术生命力，让深藏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吉林，亮相全国，走向世界。日前，记者来到隋进才的铁艺工作室，年过六旬的隋进才正穿着工作服，认真地制作一条铁笼。随着他的锻打，一块块部件不用粘贴，不用焊接，全靠传统手工咬合工艺成型。隋进才出身铁匠世家，隋式铁艺制作技艺历经四代传承，从早期的铁镐、铁锨，到父辈的铁壶、铁桶，自幼在铁匠铺长大的他，耳濡目染，早早便熟悉铁器锻造、打磨、塑形的每一道工序。年轻时一次偶然与延边甘明太鱼的相遇，激发了隋进才的创作灵感。在创作中，隋进才扎根本土文化，聚焦长白山风光、东北民俗、特色美食、冰雪风情等本土元素，精心打造冰雨美人松、民俗鱼雕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彻底改写传统铁艺的实用属性。2011年，安图隋式铁制品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吉林非遗版图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为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隋进才打破闭门传承的传统模式，积极投身文化传播与推广工作。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隋进才。
2: 24年的6月8号，我带了8个传承人到了长白山来，这其中来的孩子，他们就是我在用铁在做的饺子呀、做的辣椒、做一条鱼呀、做什么，孩子们就从这儿开始喜欢上我。孩子们喜欢我也高兴啊，我这样慢慢的找到怎么样适合孩子们那个他们喜欢的题材。
1: 隋进才还主动携非遗铁艺作品亮相国内各类文化展会、冰雪产业博览会、非遗交流活动，凭借精湛独特的工艺、饱含地域特色的作品惊艳全国各地观众，让更多人领略吉林非遗的独特魅力。不久前，隋进才受邀参加在开封举办的铁艺通衢丝路跃动中国铁艺非遗国际交流展，与全国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共话非遗传承与国际传播。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隋进才。
2: 很多人喜欢了老隋，喜欢了我的铁艺，我呢也是坚守，一个是做好传承，也做好自己，把非遗的这件事情一直在挖掘，我也是在做挖掘延边的文化，同时我也希望我做一个所有的非遗老师一样，跟所有大家一样，就是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传承出去，那么走向国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

0: 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

0: 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尹广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尹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摩托车代售后车钱两空，朋友帮忙能否免责呢？当二手车、摩托车、名表、奢侈品等闲置物品需要处理时，很多人会选择委托他人代售，还有请朋友代售的情况。赵某呢，就将摩托车交给了朋友钱某代售，结果车和钱都没影了，而钱某认为自己只是帮忙，没拿好处费，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法院会如何来认定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2年9月，赵某花费8500元购买了一辆全新的摩托车，仅仅一个月后，赵某因故打算呢将其出售，找到了朋友钱某，委托他代为销售，并明确约定售价不能低于8000元。车辆交付后，赵某多次询问销售进展，钱某表示车辆还没有售出。见此情形，赵某改变了主意啊，要求呢收回车辆。然而钱某此时呢却告知车辆已经交给了一位买家，但是呢对方迟迟没有支付购车款，而且呢车辆也没有办法追回。车和钱两空的赵某啊，在和钱某多次协商无果后，诉讼到了法院，要求钱某呢赔偿车辆损失以及相应的利息。交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尹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你好。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赵某将摩托车交给钱某，目的不是为了将车卖给钱某，而是委托他以赵某的名义处理代售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因此，钱某接受委托后，便负有按照委托人赵某的要求，审慎处理代售事务的义务。双方明确了售价不低于8000元，这属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明确授意和意思表示。民法典第922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钱某不仅需要遵守8000元的价格底线，更有义务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为前提审慎完成交易。未经赵某同意擅自改变交易条件或处置方式，均可能构成对委办。车辆交付给钱某，意味着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发生了转移。本案中，钱某在未收取任何购车款，也未征得赵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车辆交付给案外人，这是导致车辆最终无法追回、赵某车财两空的原因。从法律上看，钱某的行为已超出了委托权限，也违反了受托人应尽的基本审慎注意义务。赵某的车辆损失与钱某的不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民法典929条明确规定了，在有偿委托中，委托人因过错造成受托人因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无偿委托中，受托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同样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第二款还特别强调，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责任。结合本案钱某在未收款的情况下擅自交付车辆，导致车辆无法追回，无论从其行为属于重大过失的角度，还是超越权限的角度，都完全符合上诉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否收取报酬，影响的只是规则的严格程度，但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法院审理认为，赵某已按约定履行了交付车辆的义务，而钱某未能审慎履行受托职责，应对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考虑到双方约定最低价格为8000元， 这可以作为认定车辆实际损失的一个重要。

0: 要参考依据。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钱某赔偿赵某经济损失8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1: 嗯，是的，那尹律师呢，刚刚已经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啊，已经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啊，也就是呢，在有偿委托当中呢，受托人因为过错或者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啊赔偿损失。但是呢，在无偿委托当中，就像本案一样，受托人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委托人损失的，同样呢也应当啊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呢啊，最终法院审理呢是判决啊钱某要赔偿赵某经济损失8000元。在委托代售啊，我们讲呢，委托代售啊交出的是财物，托付的呢是信任，而法律保护的正是这份信任背后的责任边界。通过今天的案件呢，我们也给广大消费者和代售从业人员提个醒，对于委托人来说，第一呢，一定要明确授权，口头约定也要尽量明确，或者呢有证据留存。再有呢，就是书面协议，贵重物品呢务必要签订书面委托协议，还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妥善保管物品交付沟通记录、价格约定等等相关的证据。再有呢，要及时的跟进，定期呢询问进展，发现异常呢立即要求取回或者呢终止。对受托人而言呢啊，受托即是担责，接受委托不仅呢意味着获得信任，更意味着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忠实谨慎，要时刻呢将委托人利益放在首位，严格按照指示行事，未经授权呢绝不擅自的处分，不擅自降价，也不擅自的赊销，不擅自啊交付物品。再有呢，就是帮忙不免责，那即使呢像本案当中没有相应的报酬，如果呢存在故意啊或者重大的过失，或者呢存在越权的行为，同样是要依法来进行赔偿的。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尹广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将二手盲盒作为确认款式名盒来销售，是否构成侵权呢？消费者打开盒子才知道里面是什么，盲盒因其独特的趣味性和随机性受到大量消费者的青睐。然而部分消费者呢，在没有开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时呢，往往会另辟蹊径购买啊已经拆封的确认款的名盒，开始从盲盒盲抽转向了确定性的收藏。将二手盲盒作为名盒来销售，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深圳某公司是国内知名盲盒品牌产品的开发运营商。2021年间，该公司从多位玩偶形象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处获得了授权，明确拥有了或授权玩偶形象作品的二次创作设计、将作品用于商业用途等衍生权利，并且呢注册了商标。此后某公司根据上述作品开发出了多个系列，造型各异，但是呢又各具特色的盲盒玩偶形象，在潮玩领域啊具有拥有啊极高的热度，在同类产品当中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具备了较大品牌影响力。那某某呢在某电商平台经营了一家 盲盒潮玩专营。

0: 店铺。在2023年到2024年间，毛某呢从市场上大量买进已经拆封的前述的盲盒，并且呢通过该店铺销售商品的链接显示的商品详细图都是某公司官方发布的宣传图，而且呢使用了正版、100%、官方正品等等字样。产品的宣传图900多张，使用次数呢1600多次，销售量6000元。某公司就认为毛某的网店销售的盲盒商品并非呢直接从本公司购买，而且呢没有经过公司授权许可销售，是假冒产品，属于擅自使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品名称商标，造成消费者误认，属于混淆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此外呢，商品链接使用本公司的美术形象和官方的宣传图，是虚假宣传，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了著作权侵权。某公司起诉，要求毛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以及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删除其网店相关的图片信息，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那毛某就认为某公司推出的盲盒品牌产品是在他人创作的美术作品形象基础上细微改编和创作而成，与原创作品构成实质性的相似，并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享有著作权的新作品，其销售行为不构成著作权的侵权。那毛某还表示呢，自己网店售卖的盲盒产品都通过正规二手盲盒市场购进，并非呢是假冒产品，使用原告公司的商品名称包括品牌图片向消费者介绍展示，并以官方正品正版字样宣传，意在表明商品来源合理合法，属于呢合理使用的范畴，并非呢虚假宣传，而且呢价格设置也是合理的，不构成不正当的竞争。那尹律师，你看这起案件各方都有自己的观点，那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又会支持谁的诉讼请求呢？
1: 好的，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某公司从原创者处购买卡通玩偶单独形象，之后对该形象设计了不同的背景、服饰、环境，并制作成相应的海报、宣传画，融入了新的创作元素，与原作品的单一形象明显不同，形成了新的美术作品，具有独创性。某公司对新作品拥有著作权。毛某未经著作权人即某公司的许可，在其网店中使用与案涉美术作品完全一致的图片，侵害了某公司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著作权侵权。同时，商品进入流通市场后，知识产权权利人无权限制他人在市场上再行销售该商品。盲盒商品具有特殊性，消费者购买盲盒商品后发现并非自己需求的款式，再次将商品进行销售属于市场常见行为，故二手正品盲盒并非市场稀缺商品。某公司与毛某所售商品并非直接购买自某公司，也并非全新密封为由推断商品并非正品，缺乏事实依据。毛某的销售二手正品盲盒商品时，使用商品名称、品牌向消费者作出合理说明，并无不当，因此某公司主张毛某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审理期间，被诉侵权商品销售链接已全部下架，综合考量案涉美术作品的价值、独创性程度、侵权行为性质、维权成本等因素，法院酌情判决毛某赔偿某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万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0: 是的，那最终呢刚刚尹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毛某是没有经过著作权人，也就是某公司的许可所以呢销售这个商品和这个是案涉的美术作品呢是完全一致的图片，属于呢是侵害了某公司享有的一个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著作权的侵权。那所以呢最终法院酌情的判决毛某要赔偿某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呢共计是18000元。 啊，这个公司不服啊，刚才呢，尹律师讲到，这二审法院呢还是维持。

0: 了原判。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啊，广大的这个网店销售者啊，这个侵权的行为一定要注意的啊。虽然呢，自己认为啊，这个买卖的商品呢，没有这个是，并不是假货，但是呢，侵权这一块还是需要注意的，是吧，尹律师？
1: 是的，
0: 嗯。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尹广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起案例啊，那在交通事故当中，牙齿修复的费用能否被认定为残疾辅助器具的费用呢？在2025年5月30号，14岁的丁某某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和牛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丁某某受伤。经过交警部门认定，丁某某、牛某某各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案涉小型汽车在某保险公司仅投保了交强险，没有投保商业的三者险。事故发生后呢，丁某某被确诊为牙槽骨骨折、牙脱位、牙隐裂、左膝关节外侧副韧带损伤等，住院治�疗15天，支付医疗费用3979元。司法鉴定意见显示，丁某某牙齿损伤需要终身修复，18岁前需要临时啊牙冠修复，18岁以后需要牙冠修复以及呢隐裂修复。牙齿修复的费用需要结合人均寿命，牙齿使用周期呢需要定期更换，合计呢是7.3万元。诉讼中呢，各方就牙齿修复费用的性质产生分歧。那保险公司就认为啊，牙齿修复是属于医疗行为，相关的费用应该纳入交强险医疗费用的赔偿限额，超出的部分由侵权人牛某某来承担。那牛某某呢，则认为啊，牙齿修复的费用应该是属于啊残疾辅助器具的费用，应该纳入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的限额，应该是由保险公司来优先赔付的。那针对这起发生争议的案件呢，尹律师，你看法院又最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
0: 嗯，
1: 医疗侧重于恢复身体原有功能，针对的是当前健康问题，志在终结医疗过程；而残疾辅助器具则侧重于通过外物补偿替代实现身体功能，面向未来长期生活，志在应对持续存在的功能障碍。本案中，丁某某牙齿因事故受损后，牙冠折损已无法通过治疗恢复原有功能，只能通过人工牙冠替代受损牙体，以维持咀嚼、咬合等基础生理功能。这种修复并非针对创伤的治疗性修复，而是弥补器官功能缺失、应对终身功能障碍而配置的人工辅助部件，完全符合残疾辅助器具的法定特征。据此，法院认为丁某某主张的7.35万元牙齿修复费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并未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应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法院作出判决后，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0: 嗯，是的，那尹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法院认定啊，丁某某主张的7.35万元的牙齿修复费用呢，确实啊是属于残疾辅助器具的费用啊，所以呢，最终是由保险公司来全额赔付的。那这起案件啊，也不是我们讲到的典型的案例啊，原来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相关的案例， 最终呢，法院基本的认定呢，都是认定为这个牙齿的损伤呢是属于啊残疾辅助器具的费用。其实这一判决呢，尹律师，其实法院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维护了当事人这个以后要面临的更多的诉累，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感谢尹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再见。
2: 当晨曦初照，辉光漫染大地，安宁与祥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你可知这背后是国家安全铸就的坚固屏障？国家安全并不遥远，是边关冷月，是无形战场，更在我们身边。它藏于烟火人间，系于万家灯火，更化作每一个长夜安然、岁岁平安的人间温暖。国之大政，安全为要。5000年来，为了和平与安宁，中华民族奋斗不息。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

0: 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吉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 也有可能出现紊乱。

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酒

不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苏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2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

0: 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苏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苏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苏院长求助。经过苏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苏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及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

0: 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三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四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

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啊，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八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说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八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
也正因为如此。

次。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两三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呀，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了，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

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十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厂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

0: 附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这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3: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3: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3: 买三副送四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3: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3: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3: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个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 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3: 但是然而这几年不知。

0: 那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1: 啊啊。
0: 医院说是检查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十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你说我这邻居吧，他呢比我大十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1: 嗯
0: 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疯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疯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0: 对
1: 谁
0: 呀，
1: 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儿。那么疯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儿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0: 明白明白，
1: 嗯，
0: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啊，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1: 啊。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

0: 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那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0: 那可不是嘛，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0: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0: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0: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那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0: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2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2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2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2项一结合，制氧结合，

0: 一大于二，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雷老师。
0: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雷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他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衍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3: 对对对，所以上我婆婆鹿心血片，
0: 嗯，
3: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是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0: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嗯，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它不一样，
0: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0: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0: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0: 嗯嗯。
3: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
0: 嗯。

0: 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一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1: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他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1: 嗯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

0: 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
3: 今天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4: 上午九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5: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4: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

0: 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1: I've seen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not only China innovation speed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quality. We're engaged with partners here that are doing a good job making progress abroad.
2: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3: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
4: 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3: 工信部等五部门昨天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5: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
0: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超过 40%， 5GA 已在我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
3: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4: 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现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之后呢，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雄安新区。
4: 目前雄安新区通过发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雄安新区的雄安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呢有一家纳米级的微振动实验室，网格的地下4米到5米的位置就安置了全球最大的一台纳米级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它模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楼宇结构，它最大的载重量能达到20吨。
7: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整个微振动台的一个控制界面，这时候我连续跺几脚，可以看到整个外部振动等级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振动台是没有振动的。目前半导体及卫星空间产业的发展对于微振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能够推出国家的微振动这个标准和体系，然后将雄安标准推向全国。
8: 依托雄安未来场景会平台，不少科创项目已经落地试点，助力新区城市精细化管理。
9: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加装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北斗安全报警单元，来实现像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或者是在道路违规行为的实时监测，以及安全风险的提前预警。目前我们已经在荣成县的10个试点小区接入了1万多辆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的定位精度已经可以达到0米级，风险识别准确率高达92%。
8: 一些年轻的科技企业也看好雄安空天产业生态，希望在新区布局完整的产业链条。
10: 我们团队的话呢，是一支从事于新的地方通信领域的生产、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总部在深圳，然后呢，研发主体的话在上海。雄安呢，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重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11: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

0: 外，相关地区中国公民应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
0: 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仙台至新青森区间一度停电，但目前已恢复供电。东北电力公司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称，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没有发现新的异常情况。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0: 同一天，美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0: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根据其党规，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空中客车公司23号介绍，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目前，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并将对其展开检查。据介绍，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此前 ，A380 型客机也出现过机翼相关问题。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表示，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因为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需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0: 家，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这是我们深爱的土地，大国粮仓在这里扎根，绿水青山在这里铺展，万家灯火在这里绵延，复兴伟业在这里起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BC 三个小组结束了第三轮较量，率先进行的 B 组两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不敌瑞士队，但仍依靠积分与瑞士携手出线。
3: C 组巴西、摩洛哥占据小组前两名，率先晋级32强，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秀。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后轮较量中，瑞士队以2-1险胜东道主加拿大队，取得小组头名。加拿大队则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二，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美国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 B 组末轮比赛中，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卡塔尔队三轮仅积一分，无缘淘汰赛。波黑队因净胜球劣势排在同积4分的加拿大队之后，成为本届赛事首个确认晋级的小组第三，创造队史纪录。在 C 组第三轮比赛中，巴西迎战苏格兰，开场第7分钟，苏格兰队麦肯纳失误，巴西队维尼修斯抢攻破门，补时阶段维尼修斯破门完成双抢。下半场第60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助攻库尼亚推射破门。第76分钟，巴西球星内马尔替补登场，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时隔980天再次为巴西队出战，最终巴西3-0完胜苏格兰，积7分小组头名出线。在 C 组另一场比赛，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身份挺进淘汰赛。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 A 组末轮打响，在南非对阵韩国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南非对马赛克破门建功。
2: 凭借这一关键进球，南非以积4分力压韩国，排名小组第二出线。韩国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出线形势较为被动。
3: 在 A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墨西哥迎战捷克，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墨西哥连进3球战胜捷克，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
2: 捷克3轮1-2积1分排名垫底出局，至此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代表队均顺利出线。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
9: 奔向好运。

0: 字。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的降水北少南多，西南到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天气，其中不乏暴雨的身影，只是分布较为零散。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地热天气，大家出行请注意安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5度，银川17到28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1到31度，西宁10到21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1到23度，宜宾21到24度，昭通16到22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到8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5到6级。
0: 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0: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0: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8集，李万通被捕。
4: 李万通和哥哥分了家之后，他就改名叫李振东，只身辗转于蛟河、桦甸、吉林、吉塔木之间。李万达见李万通走了，自然高兴，在双龙镇经商少了一个对手，他可以独霸一方了。他把家搬出了老宅，搬到了石门岭的新院套。日本人怀疑李万通亲共，便派人去盯梢，盯了足足2年，见李万通老老实实做商人，还和日本军界的几个大佐交上了朋友，日本人也就撤了梢。再说李万达，李四爷的担心没有错，由于李万达对人尖酸刻薄，他的生意越做越不景气，不几年就入不抵出了。后来他和豆岔子又迷上了黑土子，到了说话这一年的前一年，他家就只剩下了石门岭那座大院套。他的同母异父兄弟太道善、太道文见他败落了，也不再理他。去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萧七躲开日本人，悄悄地领人到了石门岭，把李万达仅剩的一点财产洗劫一空。萧七一撤，李万达就领着老婆孩子上了李万通家， 进屋就往李万通母亲的炕上一坐，拍拍打打的大哭大闹起来。潇湘梅怕外人笑话，亲兄弟落了难怎么能不管，又觉得那三个孩子怪可怜的。李万通的母亲也担心把李万达逼急眼了，对儿子李万通不利，于是又把东屋腾了出来，让给了李万达一家。李万达把自家人安顿好之后，急不可待地就跑进了日本关东军双龙镇分驻所。萧七来的那天晚上，有人密报平川就领着一队人马杀气腾腾地直奔马烫岭，抗联得到了信息早已经撤走了。早晨一回到双龙镇，李万达这就点头哈腰的又找上来了。平川太郎一听，冷不防地扇了李万达一个大嘴巴，他把一肚子怒气都使在了这一巴掌上，打得李万达嘴角流了血。话再说回来，到了大龙女和小龙女九虚岁这年，正是1936年，此时日本人在东北到处烧杀抢掠，一个个抗日游击队揭竿而起，萧七也打出抗日义勇军的旗帜，专找小日本的别扭。东北人民军便联合十多个抗日武装成立了第二军，把萧七的部队也收编了。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萧七当上了团长。军部就设在离双龙镇不远的车厂子村，魏拯民在那里写下了告各反日部队书，这下日本人可吃了大亏。革命军在双龙镇西面的黑瞎子沟颠覆了日本人的6辆货车，缴获了大量军需品，接着又攻打了松江、两江口等地，又在奶头山歼灭日伪军300多人。正巧赶上李万通回到了双龙镇，他听到这些消息极度兴奋，他偷偷地派人给抗日联军送去5大罐子烧酒和一口大肥猪以表祝贺。这件事儿不知怎么的让李万达知道了，他躺在东屋炕头上像哈巴狗打滚一样眯着眼睛翻来覆去地琢磨。日本关东军狗急跳墙，他们从图门宪兵中队调来步兵300多人，封锁了二龙山，到处围剿抗日游击队。王德泰和魏拯民的第二革命军被围困在深山中，缺给养，缺药品，入冬后又缺少一部分棉衣。魏拯民秘密派人下山，他给李万通写了一封信：李振东兄，革命军危难当头，望兄力助解燃眉之急，救人民武装于水火之中，去人可信，与他联系，切切。魏拯民，11月3日。李万通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魏拯民早就听人说过，李万通到画店去打点铺子的时候，魏拯民就找到了他，两个人谈了整整一夜。李万通对魏拯民这个为民族解放事业南北奔波的职业革命者敬佩得五体投地，表示愿意和他肝胆相照。魏拯民这年才27岁，他是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人，在山西省太原第一中学读书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入北平私立宏达学院，又认识了也在北平香山慈幼院读书的郑家健和叶芳。他知道郑家健和叶芳都是共产党员之后，他们就成了朋友。这年夏天，郑家健和叶芳被派往东北东满，魏拯民还为他俩送过行。他于前年冬天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来到东满，领导和指挥这里的抗日斗争。来到这里后， 他四处打听叶芳和郑家健的下落，他想找到他们，直到认识了李万通，才从李万通那里听说郑家健牺牲了，叶芳被人救走后下落不明。他不知道叶芳此时正在北满，他更没有想到1932年他在哈尔滨任中共市委书记的时候，叶芳正在他的领导之下，但由于那时的紧张形势，他们没有见面。李万通还告诉魏拯民，郑家健和叶芳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留在了长白山，寄养在一个叫顺基的朝鲜族女人那儿。李万通伤感地对魏拯民说，我对不起叶芳，没有能力抚养那一对孩子。魏拯民握着李万通的手说，振东兄，感谢你有一片爱国之心，你已经尽力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也感谢顺基，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去看孩子的。李万通看了魏拯民的信，拂枕辗转，他把信送到灯火上烧了，然后下决心帮助革命军，他就去找那个送信人。李万通匆匆地离开了双龙镇，直奔蛟河。李万通前脚刚走，李万达脚后就跟了去。李万通到蛟河后，把那里的当铺和山货庄都卖了，然后又买了满满两大爬犁棉布和棉花，冒着风雨就往回赶。李万达见李万通只身回到了双龙镇，他这才猛然醒悟，李万通把布和棉花送上了山，送给了游击队。他眯起了虎眼，嘿嘿一笑，认为机会到了。李万达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爬起来，穿上鞋，缩手缩脚地溜出了东屋，悄悄地扒着西屋的门缝往里望。他见肖香梅正给李万通穿大氅，李万通可能又要出门了。李万达一见慌了，他想不能再等了，主意一定，就溜出了院子。李万达背着镇上的人，偷偷地溜进了平川太郎的宪兵队。平川太郎一听，两眼顿时冒出了凶光，起身拔出刀。崔浩赶紧走上前去，趴在平川太郎的肩头说，李万达和李万通一向不和，李万通很有势力啊，这几年一直安分守己，又和不少太君交上了朋友，不如先查一查，请太君三思。平川太郎又站起来，一步跨到了李万达的眼前，拍了拍他的肩头。李万达像吃了定心丸，点头哈腰地退出了宪兵队。顺基的父亲权义兴又在想女儿了，89年了，他曾经偷着去看了女儿，有平川在，他不能让顺基回来。权义兴知道平川太郎很信任崔浩，还给崔浩调来了一个日本女人，叫知子，才20来岁。李万达告密这天，权义兴正在校长室里写东西，崔浩穿着便衣突然走了进来。权义兴呼的一下站起来，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请你出去，我不想见到你。崔浩叫了一声，阿巴姐。权义兴大步走出了屋，崔浩被晾在了那儿。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像洒下了片片梨花，明明蒙蒙。权义兴愤愤地在外面转了一圈，突然看到崔浩消失在明蒙之中，他急急忙忙回到了自己的屋里，见桌上的东西有人动过，他走到桌旁，翻开自己写的那页纸，一行朝鲜文小字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戴上了花镜，这一看不要紧，把他惊得全身发抖，他觉得自己要站不住了。字条上写道，快告诉李万通，有人告密，日本人要对他全家下毒手。他不知道怎样走进了李万通的家，是李万达的老婆豆岔子给他开的门。 窦姹子见是权益兴校长，马上

0: 送出了笑脸。他知道校长和李万通关系密切，常上家来，把他让进了屋。全一星急得嘴唇直颤，快，弟妹呀，快领孩子走，平川要抓你全家，快呀。潇湘梅惊得束手无策，啊，万通刚去了后屯，这可咋办呢？万通由我负责通知他，让他别回来，你快领着孩子先去四合镇你娘家躲两天，然后我告诉万通去你那儿接你们。快，不用收拾东西，以后我想法让人捎去。我去学校找凌波，你快点到车老板老王那儿，快。全一星催促着潇湘梅。大叔，那我婆婆怎么办？她去邻居家串门了，要不俺等她回来一起走。潇湘梅带着哭腔，不不，来不及了，老太太，日本人暂时不会对她怎么样，等你们走了，我把老太太送你娘家去，然后让万通祥发接你们一家人一块走，快，别再耽误了。全一星推门走了出去，豆岔子透过玻璃窗防贼一样的往外瞅。潇湘梅腿有些不听使唤，他勉强控制住自己，拉开了柜门，从里面拽出一个装钱和金银首饰的小匣子，又拎起一件大衣盖在提匣子的手上，用空着的手理理头发，想镇静一下，但腿还是抖得厉害。
1: 他二婶儿去哪儿啊？
0: 豆岔子推开了东屋门，倚在门框上，撇着两条腿，一边嗑瓜子儿一边问。潇湘梅一见豆岔子倒不慌了，抬一下胳膊上的大肠，平静地说道，婆婆在邻家唠嗑，没带大肠，这不天下雪了。雪越下越大，几乎对面见不到人，镇上的人谁也没有注意，一挂马爬犁偷偷地离开了双龙镇。爬犁上面坐着潇湘梅和凌波，凌波偎在妈妈的怀里，爬犁拐进了母牛河，顺着母牛河的冰河道拼命地往上游奔去，刚跑过爬犁的雪印儿，很快就被大雪埋没了。孙老蔫儿提一块肉，一呲一滑地钻进大雪中，全一星截住了他。孙师傅，事不宜迟，快回府上找到老太太，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有人告密，日本人要对万通一家下毒手了。
1: 谁这么阴损？是不是那个狗东西？
0: 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你快去，去救老太太。我已经打发人去通知万通了，让他去四合镇丈母娘家去接他夫人和孩子。要不，你把老太太也送四合镇去。
1: 哎呀，全校长，那里哪是躲灾的地方啊？日本人发现他们一家人没了，还不得先去四合镇？看你，看你，哎，这可咋办呢？
2: 哎呀，我咋没想到啊，这不是脱了虎口去狼窝吗？孙师傅，你快先顾老太太，我想法再通知他们躲到另一处去。
0: 李万达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他从宪兵队出来后没有回家，直奔他常去的一家狗肉馆，自斟自饮地喝起来，足足喝了一个下午，看大烟瘾又要犯了，他这才走出酒馆。第二天早晨，太阳光把玻璃上的窗花晒化了，强光透进屋来，李万达才伸一下懒腰。李万达朝豆岔子挤弄眼儿，用嘴和下巴指指东屋，
1: 不知道都死哪去了，一家人一宿都没回来。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都出去了？哎呀呀呀呀，这可坏了。
0: 李万达的酒全都惊醒了，额头上顿时冒出了细汗。豆岔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3: 人家走了该你屁事儿，又不是你小老婆。
0: 李万达像被抽了筋似的，差点瘫倒。太道善跑进来报告，
4: 报告太君，在车厂子村附近抓了个车老板。
5: 车老板？
4: 什么的干活？
0: 平川太郎问。
3: 巡警队见他可疑，就把他抓住了，没打几鞭子他就供出来说啊。

0: 切！太道善打了个大喷嚏，平川太郎要发火了。太道善让平川太郎下结巴了，说给他李万通运布布。平川又吼了起来，不，不的哪里去了？二龙山的一个备付厂。哪个方向？车老板的带路。平川要拔刀，车老板说进山的时候他被蒙上了眼，也说不准是哪个山头。太道善好不容易磕巴完了，李万达拽着碎布拍着两手抱面似的喊，太君呐，你看看你不早下手啊，李万通的全家都跑了，太君。平川太郎黄牙咬得咯咯响，狼眼睛放出两束凶光。太君，李万通的老婆也跑不哪儿去，估计是去了四合镇他娘家那儿，他们好着呢，李万通不会扔下他老婆。李万达点头哈腰地说。平川太郎又眯起了狼眼，凝视着李万达那张猴腮。李万达害怕地往后退了退，惊恐的脸夹杂着媚笑。平川把半出鞘的刀啪的一下打进刀鞘里，狼一样冲传令兵大叫着，
1: 哟西，集合四合镇的干活。
0: 日本人包围了潇湘梅的娘家，其实娘家也没有什么人了，阿玛在她出嫁的第三年就得病死了，额娘也病病歪歪的，跟着一个从二大伯那里过继来的傻儿子一块儿过日子。李万通多次要把老太太接到双龙镇去，老太太怕傻儿子给永明旺的女婿惹是生非，说什么也不去，情愿让李万通接济他，就是不挪地方，死守着五间空房子，望着日出日落。日本人包围了这五间大房子，院子里有一挂爬犁，爬犁上面是稻草和棉被，拉爬犁的一匹大枣红马拴在马柱子上，马身上还冒着热气儿，看来是刚走远路回来。十多个日本兵冲进院子里，端着长枪站成了一排，穿着长筒靴子的平川太郎气势汹汹地冲进院子，后面跟着一个牵狼狗的大头兵，还有翻译官崔浩。狗仗人势，狼狗朝屋门一顿狂叫，枣红马有点发惊，昏昏地扬头喷鼻儿。平川太郎任凭狗叫，拄着长刀站在院中间，砰的一声门开了，从屋里缓缓地走出一个人来，只见他头顶黑色土耳其圆筒棉毡帽，身穿棉长袍，脖子上围着毛线打的长围脖，中等个儿，不胖不瘦，平静的宽脸上留着两撇漆黑的八字胡，一对浓眉大眼放出炯炯光芒。平川太郎一阵奸笑，笑得瘆人，惊得枣红马又昏昏地叫起来。李万通凛然而立，无所畏惧。平川太郎一手拄刀，一手攥起一个拳头，凶恶的狼眼睛全都聚光在李万通的身上。平川先生，我李万通何罪之有？你说我通红胡子又有何证据？李万通从门槛上迈出来，走向了平川太郎。平川太郎转动着黄眼珠，把拳头又在李万通眼前晃了晃。李万通背过去了身儿。店不景气，我卖了，难道这也违反皇军的法律？平川太郎向身后一挥手，李万达拍一下胸口，自豪地一边说着，一边斜视着平川太郎，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子。李万通，你还不跟太君承认， 跟你说实话。

0: 话，是俺报告太君的，你这个败家子儿。李万通呼的一下转过身来，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指着李万达，方脸膛涨得通红，八字胡气得直颤。李万通昨天早晨离开家后去找那个送信人，他让那人给魏整民捎口信儿，说他打算把吉林等地的店铺全卖了，然后他也投奔抗日游击队，他早有这个想法。他在吉林北山根下的德胜门买了一处房子，准备把母亲和妻子儿子接过去让他们住。他让那个捎信儿的人快回话，看魏整民同不同意让他参加。上次见魏整民的时候，他就流露出了这个意思。但魏整民说，爱国不一定非得拿枪，你还是经商吧，革命队伍也得靠一部分革命商人支持。李万通只是点了头，但他一见日本人到处横行霸道，他就觉得这样跟日本人周旋，不如真刀真枪地赶走他们痛快。天黑了，他离开了送信人，想返回家去等消息。可还没进双龙镇，全义兴派出找他的人赶巧在半路上碰上了。他一听，刻不容缓，就从朋友处拴了一架马爬犁，直奔四合镇。他想把一家人连夜接走，可是到了四合镇岳母家，却没有见到肖香梅和凌波。岳母说他们根本没有来。李万通觉得很奇怪，全义兴捎信说明明把妻子和儿子送这儿来了，为什么不见人呢？他一面担心怕出什么事儿，一面决定再等一等他们。他后悔没有早一点把家人接走，这下让全家人跟他受牵连。平川太郎蹲着刀一声吼，李万通没有吭声，他放心了，他知道母亲妻子和儿子没有落入虎口。突然从屋里传来了一声哭叫，李万通转身就要往屋里奔，两把刺刀一下子斜架在他的胸前。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然而

0: 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

0: 七珍桃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桃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 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

0: 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前两天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上医院呢做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拿到报告呢就来找我了。我一看这个报告呢发现什么血液啊有点粘稠，之后呢他就问我我听啊也是别人说说这个血粘稠啊对咱们身体啊特别特别不好，容易造成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事实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么今天呢咱们针对啊有很多人说啊一到啊医院或者啊做这个例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啊自己呢身体啊有血稠这种现象。什么叫血稠呢？就是啊血的粘度呢增高了，或者呢也叫做血脂升高。一般呢血粘稠人呢会出现头晕胸闷，或者呢视物模糊，还有犯困乏力的这些症状。除此之外呢还可能啊会出现呢手指尖或者呀脚尖的麻木，同时伴有呢你像健忘啊反应迟钝呢或者耳鸣、鼻腔或者牙龈的出血，严重者呢还会出现呢血栓性的疾病。那么具体啊一般血粘稠血脂高都有哪些表现呢？第一，你像头晕胸闷呢，血粘度增加以后呢血液的流动性呢它就减弱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导致血栓性的疾病，尤其啊脑血管、心血管容易受到呢影响，从而啊导致呢咱们大脑供血呢不足，或者啊心肌供血的不足，这个时候呢就产生啊头晕或者啊胸闷等等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啊视物模糊，血粘度增加以后呢会导致啊咱们身体微循环的障碍，血流呢就减少了，尤其啊咱们眼底微血管容易受到血液粘稠的影响，从而呢导致啊视物不清、视物模糊的情况。所以啊有很多老年性的眼病不是啊你眼睛是不是啊各个组织器官出现什么问题了，而是啥，因为你血液脏了埋汰了，血液呢变粘稠了之后呢影响你的视力。第三个呢就是啊犯困乏力，那么同样呢由于啊血粘度增加以后呢咱们血流量就变慢了，脑细胞呢相对就缺血缺氧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啊这个人说是犯困最后那一会儿你看一会儿迷迷糊糊，眼睛呢可以说微微的要闭上，身体呢晃晃悠悠就要睡了，并且离看从外观上看这个人无精打采的，是不是一点呢精神头也没有。第四个呢就是啊手指尖或者脚尖的麻木，这个呢其实啊和微循环呢比较差呢有关系，因为啥呢血粘度是不是一旦增加之后血的流量和流速它都不够了，那么咱们末梢就是啊手指尖或者脚趾尖它呢就有啊这个麻木，有的时候还会啊有这种针扎样的感觉。由于啊血液粘稠呢血液的流动性呢变慢，那么血液呢流入啊微小血管的量呢就会减少，甚至呢导致啊微血管的闭塞，从而呢出现了肢体末端的麻木，主要呢就是指啊咱们手指尖或者脚趾尖的这种麻木第五呢就是啊健忘还有呢反应迟钝。那么血液粘稠之后呢会引起啊这个健忘，同样呢以及啊导致的血流变慢，脑血管呢它的血流呢就减少，这个时候呢就引起啊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有关系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导致啊这个人非常的健忘，记忆力呢也下降还有反应迟钝等等， 所以说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呢，你看精神抖擞的，记忆力呢非常好，过目呢不忘，那么一旦呢造成血疼之后呢，你看说啥丢三落四的，这个东西啊刚放的话之后呢就找不着了，昨天呢这人刚跟他说完事儿，那么后天呢就忘到这个脑后了，根本呢想不下来，一点呢这个印象呢也没有，有的时候呢不是你身体别的方面出现问题了，其实它的根源呢就是因为血稠所造成的。还有呢这个人耳鸣，当出现了血液粘稠的情况呢，咱们耳部的微循环同样呢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微循环血流的变慢还有变细，从而呢就引发了各种这个耳鸣。所以说有的人耳鸣不是你耳朵出现什么问题了，也不是这个肾虚了，而是因为啥，是血液粘稠所造成的。第七个呢就是血栓性疾病的症状，那么血液粘稠呢就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的硬化，血栓的形成，血栓形成的部位不同呢，在临床它的表现呢也不尽相同，多数呢它是以脑血栓形成呢为主，可出现呢肢体活动的障碍，甚至呢偏瘫，严重者呢可导致昏迷。所以说这个血栓呢还有脑出血有的人呢是事先你呢就有这个血稠的问题了，那么一旦产生这个血稠怎么办，就像咱们江河湖海是不是受到污染了，那么可以说咱们喝的水动植物是不是可以说他们也要喝水那么喝这种受污染的水之后他会不会得病呢，会得病的，都是一样道理。所以说咱们呢一定要保证咱们血液的这个清洁性是不是还有流动性还有它的流速一旦呢咱们发现上述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大家首先到医院呢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检查，之后呢咱们再去对症的去治疗。那么一旦产生血稠之后怎么办呢，有人说我吃阿司匹林是不是，吃他汀类的，大家想想这些小药片对咱们身体好不好，肯定不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医院呢医生还建议你吃这药呢，因为西医是不是他也没有别的药他只能说有这个小药片那么药厂也好是不是这个医生也好得靠这些小药片去养活他们那这些小药片是不是你得天天吃是不是顿顿吃一顿不吃就不行所以说呢这些小药片咱们尽量不要用是不是老百姓呢也不懂是不是，咱们呢也不能怪是不是。那么咱们一旦懂到这个道理怎么办呢，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是不是，千万呢不要急于也不要着急是不是，不是你今天得了血稠明天你就得了疾病了是不是，是这个疾病呢它发展呢还是没有那么快的是不是当然了这个血稠呢它也跟啥呢轻重不同那么重呢它这个疾病呢发生就比较快，那么轻呢它的疾病呢发展呢肯定呢会缓慢一些所以说咱们一旦发现咱们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是不是咱们千万呢不要着急上火，你这一着急上火是不是本来就像锅里的水就少了，你这一着急上火下面火力增加了，那锅里的水一会儿不就靠干了吗那么接着马上你不就来病了吗说任何的事情千万不是着急能解决问题的，那个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一定啥寻求好的安全有效的不留下任何后遗症的这种治疗方法。那么咱们采取什么方法呢咱们中医嘛，中医呢是咱们回保博大精深那么在几千年的针对疾病的各方面预防和治疗上大显身手那么这里边呢我给大家我就介绍一个我家传的小方，这个小方方名叫什么叫做六合汤或者呢也叫做六合散什么叫六合汤呢，咱们可以把这方呢变成汤剂，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方呢变成这个散剂。什么叫散剂呢，就是咱们把这药呢给它打成细面咱们吃这个药面都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方呢方名叫六合汤或者六合散咱们也可以作为汤剂来服用什么叫汤剂，就是你这个病比较重了，血液比较粘稠了这个症状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吃散剂是不是它的药效呢就比较慢那如果说你的病症呢比较轻是不是身体的症状呢也不是那么太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六合散是不是打成粉剂之后咱们天天呢一天吃两顿也行，一天吃三顿也行咱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是不是治疗呢慢慢的是不是咱们的血稠血粘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 咱们家传呢、啊、这个六合汤呢，它呀、啊、既然叫六合汤，是不是啊？你像六味地黄丸啊，六味地黄丸指什么？一共呢有六味药材所组成的啊这个方子。那么咱们这个六合汤呢，也是啊由六味药啊所组成的这个方子啊。首先呢有银阳藿啊，大家呢这常你想降血脂降血稠的啊，那可以啊拿起你跟前的啊这止咳笔，是不是？大家记一下的，或者呢打开啊你电话的录音功能啊，马上呢录下音啊，别呢一会儿我说完你才想起来，哎呀我没记住啊，是不是？唐老师你再说一遍呢，因为咱们做的是节目，是不是？我呢也慢点说，同时呢我把每味药呢它的药效，是不是功效啊，也给大家呢哎说一遍。首先第一味药呢叫银阳藿，它的用量呢哎就是50克。咱们医生啊开处方的时候啊，为了是啊输血方便啊，一般管叫做阳火液，是不是？大家记住啊，它的剂量呢是50克。第二味药呢就是丹参啊，也是呢50克。第三味药呢就是蚕沙啊，它的用量呢也是啊50克。第四味药呢是地龙，哎，它的用量呢是30克。第五味药呢叫做绞股蓝，哎，绞股蓝呢有很多人呢、啊、在市面哎购买的，是不是？当茶饮，哎，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因为绞股蓝呢这个降血脂也可以的，是不是？效果也不错。那么绞股蓝你要是当茶喝呢，对那种轻症哎或者预防哎，或者你血液根本也不粘也不稠啊，咱平常呢喝点茶还可以了。一旦呢说你到医院哎做这个身体检查，血脂血稠已经非常高的话，那你光喝这个绞股蓝茶，那可以说微乎其微了，是不是？药力呢就太小了。绞股蓝呢它的用量呢也是50克。最后一味药呢叫做生山楂，哎，山楂呢大家都吃过，是不是？遍地都是。那么生山楂这个药呢非常好啊，降血脂降血稠，它的疗效呢非常好啊。那可是有一条呢，这个生山楂它味道呢比较酸，就是咱们剂量呢不要啊用太大，也用到30克哎就可以了。这是啊咱们整个六合汤哎六合散全部哎这个药物的组成，一共呢就六味药。那么咱们呢首先呢给大家先来介绍啊第一味药啊叫银阳藿，处方名呢叫做阳火液，它的用量呢是50克。银阳藿呢这味药啊，就是在我们中医临床呢一般呢都用于啥呢，哎壮阳，哎你别看银阳藿它是一个植物的这个树叶，哎可是它壮阳的效果呢非常好。你看银阳藿它这个第一个字是不是叫银，那这银就告诉啥呢，就这个药啊它补肾，是不是壮阳的效果非常好。你看咱们当今社会有很多啊这小年轻婚后以后呢3年4年的啊也怀不上孕，一查呢啊这个男方是不是精子量呢少，是不是精子呢这个活力呢不够啊，那有的大夫说啊、哎、你这个年轻没啥事，是不是买点这个银阳藿天天的泡点水喝啊，可以说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女方呢怀孕了。为什么？哎就是这个银阳藿呢它具有说壮阳，是不是？哎可以说能增加哎这个精子的活力，哎或者它的数量，改善哎咱们这个肾功能，哎所以说银阳藿呢一般呢咱们经常用它是啥呢，是补肾的。那么银阳藿除了补肾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可以说它还能够啊降压降脂，它不单说呢哎能够补肾，它还能够啊降血压，还能够啊降血脂。因为啊这个银阳藿当中呢它含有啊大量的哎抗氧化成分呢，那它既然哎具有这个抗氧化成分呢，它就可以啊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功能，防止呢心血管的病变，同时呢还可以啊促进血液的循环，减少呢高血脂与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的形成，并且呢能够啊预防中风。哎因为阳火液啊它性温，哎并且呢味甘，它含有啊黄酮类的哎化合物，还有木齿素哎生物碱以及啊挥发油等各种呢有效成分，所以呢它具有啊净化血液、清理胆固醇的功能，它还可以啊提高咱们身体的活性，防止呢血小板的凝结，从而呢就能达到预防中风的作用了。并且呢刚才我不说了吗，还能够啊补肾壮阳，哎阳火液呢它能够啊入咱们身体的肾经还有肝经，所以呢它属于啊热性的时候，它可以预防和缓解因为咱们身体肾虚所引起的身体呢各种啊不适，特别呢是对于男性出现的阳痿啊还有早泄，还有啥呢更年期妇女哎来经常食用呢，它可以减轻咱们身体所出现的各种的不良症状。我说到这块大家听听这个阳火液好不好，哎这它为什么好呢？首先啥呢，它的物美价廉呢，哎就是啥呢，它不那么珍贵，它是一种植物的树叶，它的价格呢还非常便宜，哎完了在临床应用呢还非常广泛，特别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啥呢，它没有啊各种的毒副作用，哎也就是啥，咱们任何人用完阳火液呢你都不会产生啥呢各种是不是啊不良的反应，哎所以说这个药呢在临床当中哎用起来呢也非常非常的安全。 所以说呢，银洋货这个药呢，大家可以放心用，是不是啊？你单用它也行，哎，或者呢，咱们组方来用呢，哎，效果呢就更好了。哥俩呢，或者是啊，找一帮兄弟，哎，这叫啥？这叫组方，哎，咱们联合用药，效果呢比单用啊效果更好一些。接着呢，我大家来介绍一下丹参，哎，丹参呢，大家呢并不陌生，哎，你像有很多人是吧，吃那个丹参片啊，或者打那个丹参的哎静脉滴注啊，哎，就是临床呢应用啊，丹参呢比较多，嗯。那么丹参呢，它具体都有什么功效呢？丹参首先啥，它具有活血祛瘀啊，啊，并且能够通经止痛，哎，清心除烦，凉血消痈的功能，哎，你像清心除烦，什么叫清心除烦？所以有很多人是吧，经常闹心、心烦，是不是神不守舍的，总是啥呢？啊，鸡皮酸脸的，啊，愿意发火。那有人就啥，因为啊，可以说心阳过盛。

就是造成心烦，并且呢还影响到睡眠了。这前呢啊，你泡点丹参水喝呀，或者煮点丹参呢啊，你喝两天之后，说说你就发现啥呢？哎，我怎么不心烦了呢？我咋不闹心了呢？我睡眠怎么也好呢？因为丹参的作用呗啊，因为丹参能够啊清心除烦呐。那么丹参在临床当中主要啊应用到哪方面呢？丹参呢主要用于啥？胸痹心痛啊。什么叫胸痹啊？就是我们中医所啥叫做真心痛啊。真心痛什么叫真心痛啊？就是稀发淡死，淡发稀死啊，是不是？胸透彻背，背痛彻心，哎，这个就啥呢？哎，叫做心梗呗，哎，咱们临床西医叫做心梗，哎，所以说它能治疗啥呢？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胸痹和心痛，并且啥呢？脘腹胁痛，哎，就是你肚疼啊，或者两肋痛啊，都可以的。还能治疗啥呢？增狭积聚，哎，这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条非常关键。就是为什么咱们治疗这个血脂稠，是不是？血粘的话，咱们用到丹参呢？大家可以说不明白药理和药性的，说，哎呀，这个丹参是不是能够活血化瘀？它怎么还能治疗这个血脂和血稠呢？你像，哎，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了，丹参呢能够治疗啥？增狭积聚。什么叫增狭积聚啊？就是疙瘩结的。那么疙瘩结怎么来的？凝聚而来的呗，是不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垃圾和毒素多了呗。血脂稠了呗，哎，那么血液流到这个咱们血管比较狭窄或者毛血管的话，哎，它流不过去了，因为血脂稠啊，血粘呢，是不是？里边脏东西多呀，哎，它就搁那积聚了，那积聚呢就生啥各种疙瘩结的呗。那么这个疙瘩结的我们中医叫啥？叫做增狭积聚，是不是？哎，那么丹参呢就能够啊把这个增狭积聚，是不是？给它化开，嗯，所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呢，那丹参呢它就有啥呢？能够清洁血液的作用呗，是不是？哎，那么除此之外呢？丹参呢还能治疗啥呢？热痹疼痛啊。什么叫热痹疼痛啊？哎，热而发热嘛啊，因为血瘀而发热，是不是？你像有很多人哎，无名的发热，是不是？总是发烧啊，或者哪块呢感觉啥呢？胀热痛啊，这种都是啥？因为血瘀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哎，你用上丹参，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为什么？因为丹参呢能够活血化瘀，哎，能够啥清心，是不是？凉血，哎，丹参呢它药性呢是凉的，哎，你用了丹参之后，是不是？你看你感觉身体怎么不发烧也不发热了呢？哎，身体无名这种疼痛怎么消失了呢？哎，因为啥？因为呀，你用上丹参了呗，你用上丹参之后它对症呗，哎，你就把它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除此之外呢，当时还能治疗啥？月经不调啊，你像有很多的妇女，是不是？这个月经或者提前或者延后，是不是？或者经期过长或者经期过短啊，大家记住啊，这种症状一定啥是因为血瘀啊，或者血行不畅所造成的啊，这个月经不调。那么这条呢，你熬点这个丹参水喝啊，就能解决啊这个月经不调了。还能治疗啥呢？妇女的经闭，是不是？妇女经闭呢，也是啥？因为血瘀症所造成的。还有啥呢？疮疡肿痛啊。所以说呢，这个丹参呢，不单是用于啥呢？咱们内科疾病，还可以用啥呢？咱们外科疾病啊，你像身体啊，是不是？咱们疙瘩结着了啊，因为可是血热呀、啊、或者淤血所引起的，你用上这个丹参，它的效果呢，都是啊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丹参呢，不单啊能够活血化瘀，它还能消除啥呢？增狭积聚啊，这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说呢，这个丹参也在啊咱们六合汤之内，哎、啊，它呢配上之后啊，就能起到啥活血化瘀，消除咱们增狭积聚，并且能够凉血活血。哎，这是咱们这方用到丹参的主要呢原因。那么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啊介绍啊，咱们这六合汤中哎、啊、第三味药，这个第三味药叫什么呢？叫做蚕沙啊。那一说到蚕沙呢，哎、啊，咱们老百姓是不是对这味药呢就不太啊了解了，是不是啊？哎，那因为啊这个蚕沙，咱们在这临床当中啊用的多不多啊？也多也不多啊。什么叫也多呢？啊，如果说对症的话，那么蚕沙呢必须得用上；如果说不太对症的话啊，那么咱们就不选择蚕沙了。咱们蚕沙呢在六合当中它的用量呢是50克啊。蚕沙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那个蚕蛾。什么叫蚕蛾啊？就是啊咱们这个家养的那个蚕蛾，它的肉虫的粪便，也就是啥，它肉虫是不是啊？它吃那个桑叶之后呢排出那个粪便，我们中医呢管它叫蚕沙啊。那一说到好像这个虫子排出粪便，大家听到这块好像哎比较恶心，是不是啊？其实不恶心啊，其实啊咱们中医哈是天下万物啊结为药啊，是不是、啊、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啊，这个咱们人世间说自然界的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说把它当作中药用，是不是、啊、它主要是能解决咱们病痛，让咱们不遭罪，是不是、啊、不难受，还能让咱们健康啊，还能让咱们长寿，你说这药好不好呢？哎，就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认为是不是 啊它这个动物这个家蚕蛾的肉虫的粪便，是不是、啊、那我不吃了啊，你不吃那你就得病呗，是不是、啊、咱为了解决问题，是不是、啊、主要能把咱病解决，是不是、啊、咱们该吃的也一定要吃，是不是、啊、哎，那么它呢都是啥

0: 那经过晾晒的啊，它不是湿的，就是干燥的这种蚕沙，哎，并且它成啥呢？这种圆柱形小粒儿，哎，一般呢，哎，大小呢，哎，2到5毫米左右，哎，直径呢在1.5到3毫米，表面呢是灰黑色的，所以说你在购买这个蚕沙的时候，一定是不是你要认识这个药，哎，你要不认识这个药，是不是？你拿着一瞅黑咕咚咚的，你光认为好这个肉虫的粪便肯定就臭烘的，是不是？不是的啊，这个蚕沙可以说你去放到鼻子下面去闻的话，一点这个臭味也没有。是不是？并且啊，它表面呢有6条明显的哎纵领，以及啊3到4条横向的哎这个浅纹啊，这是这个蚕沙这药材的它特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有6条明显的哎纵领，以及啊3到4条横向的哎这种浅纹，并且两端呢哎略平坦，呈这个啊6菱形，哎指尖耳脆，就是你搁手一掰的时候，嘎噔一下了，哎它可以说就碎了，哎它一潮湿以后呢就容易散碎了，哎所以说蚕沙呢这个保存一定啊要放在这种干燥环境下，嗯，如果说你要是放在鼻子跟前就闻，是不是？你闻不到那种臭味儿啊，能闻到啥？闻到那种青草气。什么叫青草气呢？你像咱们这个夏天，是不是？哎，你像咱们这些城市啊，这环境呢特别好，哎，都种的草，那草呢长到一个程度，你看那个园林工，是不是？用那个打草机，是不是？你看搁那打，这下你在旁边过的时候，你能闻到什么？那种青草气，哎，这个就叫做青草气。那么蚕沙它具有什么功效呢？蚕沙首先呢，它具有啥呢？祛风除湿啊，也就是啥呢？一般呢，我们中医大夫啊，在治疗各种风湿病的时候啊，经常呢会用到啊这个蚕沙啊，因为蚕沙能够祛风除湿，并且啊能够和胃化浊，还能够啊活血通络等功效啊。大家记住后面这两条啊，叫和胃化浊。什么叫化浊呀？啊，就是说，就把咱们身体你知道吧，垃圾和毒素啊，就是胃肠当中垃圾和毒素，还有血液当中垃圾和毒素，它呢都能够啊给你清理干净，并且还能够啥呢？活血通络，是不是？哎，大家你看没想到吗？小小这个蚕蛾的肉虫，它变出来这个蚕沙呢，它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哎，我一说到这块，大家对这个蚕沙这个药，是不是就不反感了？也想吃了吧？哎，是的，哎，因为啥？这个药啊，它对咱们身体有好处，既然有好处，咱们就要亲近它，是吧？咱们也要认可它啊。我们身体如果说有血粘血稠的话，我们该用到蚕沙一定要用到啊，不要认为哈它是好肉虫的粪便，咱就不吃。其实啊，这个天下万事万物，是不是？都是循环不断，你吃我，我吃你。你看咱们人吃啥？吃这个五谷，是不是？吃蔬菜，吃瓜果啊，也吃肉食。哎，你变来之后呢，咱们人的粪便啥叫人中黄啊？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到人中黄是一种什么药。其实啊，咱们这个中医中药啊，特别有的意思啊。你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哎都学会了，弄明白、弄通了之后，你就认为说天下这个万事万物真都是中药啊，是不是？就看啥你会不会用哎。那么刚才呢，我说到了这个蚕沙呢，能够啊和胃化浊啊，活血通络。你像有很多人，是不是？吃饭呢不愿吃，是不是？总愿打嗝，是不是？愿排气啥的，哎，或者总感觉啥呢？这个小骨啊和胃呢发胀啥的。这时候你用点蚕沙，就给它泡水喝。你看你喝几天之后，你马上哎那些症状呢哎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哎。那么蚕沙呢哎还能够啊祛风，是不是？除湿。你像有很多人患有风湿病的，是不是？类风湿病的，你经常用点蚕沙，再搭配一些你像木瓜了、鸡血藤了、哎、桑枝了、哎、或者海风藤、青风藤了、哎、哎、这些这个祛风湿药啊，在一起可以说泡水喝，哎，可以说它治疗啊轻微症的啊，不是严重的风湿症呢，效果呢也非常非常好，哎。那么看看时间呢，那么明天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哎剩下的这三味药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
3: 哎，你好啊。
2: 您是程老师啊？
3: 嗯，是啊，我是程大夫啊。
2: 啊，我是80多岁一个老人
3: 啊，
2: 我就是有点焦虑，然后心脏就出问题了。
3: 嗯，
2: 这个好叫心脏非常难受，然后四肢都是热。后来呢，因为很多年就听你讲课啊，
3: 嗯，
2: 刘大夫的为人呢、啊。医术啊，我最后在4月份就找刘大夫去医病了。
3: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
2: 对对对，在这之前呢，西医也住了院。 但是结果都不

0: 太好
1: 啊。
0: 后来通过刘大夫这几个月的医疗吧，
1: 嗯，
0: 我现在基本上非常好，就是原来我又雇保姆啊，我吃了这几个月药，确实不错
1: 啊。
0: 但是呢，得病呢容易，去病难。刘大夫非常爱心，
1: 嗯，
0: 他是一个亲民的大夫，他是非常稳，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呢，使我逐渐走向了健康
1: 啊。
0: 我非常感谢他
1: 啊啊，
0: 嗯，刘大夫是一个呢，对患者像亲人一样。
1: 嗯，
0: 尤其是我80多岁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自己的老人一样，这样的爱心，不单是呢医你的真正的病，而且呢就是给你做心理按摩，
1: 嗯，
0: 这非常关键。
1: 嗯，
0: 老人嘛都得带病生存，
1: 对，
0: 但是他给你做呢心理按摩以后呢，你觉得呢是应该这样生存下去，所以吃他的药呢也是非常好，尤其是咱们的药吧，确实是干净，叫货真价实，是吧？
1: 嗯嗯。
0: 我结果呢，刘大夫给我这个治了将近4个月吧，我基本就好了。
1: 嗯嗯，哎呀。
0: 但是刘大夫很负责任，他呢还在继续的给我配一些小药
1: 啊，
0: 打成面。因为你老了肯定是要有病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脊柱膜80多年还没有损伤呢。
1: 嗯，那可不，
0: 你想要一下子就是什么病都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刘大夫他总在给你这个按摩心理的东西，就说你呢，说阿姨呀，每次像亲人一样，像自个儿一样，阿姨慢慢来，别着急，是吧？得病容易，然后去边上抽丝，咱慢慢抽抽就恢复了。精神按摩，在家吃上他的药，所以使我的病呢好得非常快。
1: 嗯，
0: 因为觉得很漫长，我说呢很短。为什么呢？因为你逐步在坚强，而不是说吃了药啊有回头什么的，这都不存在。
1: 嗯，
0: 啊，我呢觉得呢，刘大夫不但医术高，而且呢就是对人和蔼，真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嗯，
0: 所以我的病一切都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好大夫还得好助理，就像小丁，那我们到那都像亲人似的，阿姨你先坐，稍微等一会儿，我尽量的给你往前提前，你年龄大了，是吧？
1: 嗯，
0: 而且中间我在看病的时候突然间腰不行了，而刘大夫和小丁亲自到我家来，那叫真是的，实在实在的感动。
1: 嗯，
0: 真的呀。然后呢，这里边我又在我家看完以后，又给我抓了一副药，使我逐渐恢复了，是吧？
1: 啊，
0: 就是哎，就小丁这个人吧，和刘大夫去这种结合，病人去了，就是说你真的头都疼得了不地了，一看他们俩以后呢，哎，心情愉快，马上就坚强。
1: 嗯。
0: 反正吧，陈哥，我觉得吧，你给我们讲了很多课，我们呢也懂得了，我们也认识了刘家福大夫，也认识了这个小丁这个助理，使我逐渐走向健康吧。
1: 嗯，好啊。
0: 嗯，感谢了啊，感谢了啊。
1: 嗯，没事，老人家啊。哎呀，不咱这个各种疾病好，哎，都有咱们中医中药啊，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呢啊，哎。完了呢，你对咱们刚才我听到了，你对咱们刘大夫这么认可，是不是？对咱们中医呢这么信任，哎，对咱们这个医馆呢这么依赖啊，哎，你就放心，有啥问题啊，身体哪块不舒服，及时啊跟咱医馆的联系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
1: 嗯，
0: 谢谢您。
1: 嗯，
0: 也在这里面吧，祝福啊刘大夫以及医馆的全体人，包括你，
1: 嗯，
0: 这个快乐。
1: 嗯嗯，好的，
0: 好，
1: 嗯嗯，好的，老人家哈，祝你健康长寿啊，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
0: 好。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藤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张树，我爱人那个，他那个是
0: 那个胳膊。

0: 抬不起来，在刘家福那看着。
1: 啊啊，是你爱人，他胳膊抬不起来。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啊
1: 完在咱们刘大夫
0: 在医院拍片是肌肉拉伤。
1: 啊。
0: 啊。
1: 那他受过外伤啥的没？
0: 就上班干活抻了。
1: 啊，给抻着了啊，肌肉拉伤。
0: 嗯、
1: 啊，
0: 那
1: 在医院诊断是肌肉拉伤，那在医院治没治啊？
0: 就肌肉拉伤，他说养养，养了不让动他。
1: 啊，医院告就不让养他。
0: 啊，对他告我养，等上刘大家不是来说，他说的这不能养，你得动他，不动他这粘连了该。
1: 嗯，对，哎呀，你还挺贱的，你说这。
0: 在屋里他上这来了的。
1: 那可不，如果说你在家养的话，你知道吧？那肌肉粘连之后，你知道不？那个胳膊以后你就动弹不了了。
0: 是啊。
1: 你要是动弹的话，第一得需要手术，第二啥呢？你得强力给他拉开，你知道不？那可遭老罪了，你花钱还得多了，你知道吧？还容易留下后遗症呢。要是这看病啊，一定得找对医生，找对人，是不是？完了，找到咱刘大夫。啊，治疗多长时间了？
0: 吃了三次那个三个疗程的那个中药先。
1: 嗯嗯嗯。
0: 第四次他就号脉完了，说的开面药吃的现在。
1: 啊啊，那
0: 上礼拜六才吃完。
1: 啊，那是就收尾了。
0: 面药
1: 啊，这就收尾了啊。啊，
0: 对
1: 啊，
0: 现在吃的面药，一天早晨吃完饭冲两勺。
1: 嗯。
0: 完了晚上吃饭半小时以后再冲两勺那个面药。
1: 啊，那现在胳膊怎么样他？
0: 现在能抬起来上班了吗？
1: 啊，你看都上班了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你看见没？哎呀，这要说这些事儿啊，我都不愿意说，你知道吧？哎，咱看不好是看不好，你说不懂你就说不懂，你知道吧？别乱说，乱给你安排，你知道吧？你说万一你说这一趟你给他耽误的事，然后你说以后这个胳膊就成半拉胳膊了。
0: 现在都抬起来了。
1: 嗯、哎呀，太好了。
0: 上班了吗？
1: 哎呀，好。
0: 还接着吃的面药呢。
1: 啊、
0: 嗯，
1: 对、
0: 嗯。还有点没吃完了。
1: 哎、
0: 嗯，
1: 把面药吃完之后啊，一定让你老伴儿啊。再到刘大夫再看一下，看看怎么样
0: 啊？
1: 啊，
0: 对
1: 呀，
0: 再
1: 巩固一下
0: 复查复查啊！
1: 啊，你这胳膊是大事儿啊，是不是？嗯。
0: 现在能抬起来了，能提起来了，以前抬不起来。
1: 特别是男人，男人靠力气活的，是不是？这不幸当中慢性啊。
0: 开始是俺家孩子在这看的。
1: 啊，你孩子也是刘大夫患者？
0: 啊，对，最早是我儿子在这看的，他在那个他是泌尿，就是尿疼，小孩嘛。
1: 啊。
0: 完，反正可能着急上火呗，凉着了可能是。完了，我就听广播，我就领他上这来了。我说我上刘大夫领你看看，你让他给你号号脉看看。
1: 嗯，
0: 我儿子就吃了三副药就好了。
1: 你看啊，在别的地方看这么长时间没看好，在刘大夫三副药就利索。
0: 对呀、啊，三副中药，都你这小孩二十来岁也快。
1: 嗯，
0: 就吃完药好的也快。
1: 嗯，
0: 完又复查了，完了说刘大夫好了，不用吃了。
1: 嗯，
0: 完了给俺家他又来的。
1: 要我说，你看这看病啊，在你爱人和你在你孩子身上，你就体验说看病一定要找对人呐。
0: 是啊，找对呀、啊。
1: 嗯嗯嗯，你找不对人呢，你要不然看不好，你知道吧？还容易耽误事儿，你知道。
0: 我在那协和医院嘛，他是打的那个吊瓶吧，好像还有物理治疗的。
1: 啊，你打吊瓶那
0: 治标它不治本呢。
1: 对，那是消炎。你那病
0: 是
1: 二十岁这小孩，他就是啥呢？身体湿热症，他这个病他泌尿系统他就属于湿热，那清热利湿就完了，你知道吧？
0: 对呀、
1: 啊，为什么两三副药这个好使？
0: 他一给号脉一说，
1: 嗯，
0: 说你这吃几副药看看，
1: 嗯，
0: 吃了一个礼拜，吃完又重号脉吧，又抓的药嘛，
1: 嗯，
0: 完又加的药，又加的量什么的，一号，完了又吃了第三副，完了说你这吃完这副就再来看看怎么样，这么的，哎，他说不用吃了，好了，他再说你这岁数也小，
1: 嗯，挺好挺好，
0: 哎，嗯，
1: 哎，是你老婆跟孩子，
0: 嗯、
1: 都受益了，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找对人了，嗯。
0: 刘大夫，你说真挺高的，
1: 刘大夫这人呢，啥说没有？
0: 患者都说刘大夫，
1: 是啊，他工作呀特别忙啊，
0: 是啊，医术也高啊，
1: 还有本职自己工作啊，还有学术上的，还有论文，没办法，
0: 感谢刘大夫，
1: 因为干医生这行了，是不是？学这行爱一行嘛，完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去沟通去啊。
0: 哎，等我爱人把这个面药吃完了，我再领他再复查来。
1: 嗯，对对对，嗯，好的，
0: 嗯，好了，谢谢陈主任啊，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 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吧，就是心力过速，完了那个心力缺血。
1: 哦。
3: 啊，完血那个心脏一不好的时候吧，就血压也高，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3: 右边的右胳膊了、腿了，就那个肌肉啊，也不知道说上来，反正都疼啊。眼睛右眼睛也不得劲儿。
1: 哦，哎呀，那你这病可挺重啊，啊。
3: 嗯，从哪刘大夫给我那什么调理哈，一直挺好的。
1: 啊、哦，在咱们刘家府刘教授那看病啊。
3: 前在别的地方吃过中药，谁都给我介绍去，也没找到这的时候。
1: 啊、
3: 哎，都有一次都吃着假药了，吃的我都严重了，走道都走不了了。
1: 啊、哎哦，还吃着假药了？
3: 那呗，面的、哎。完了，后来就是我听广播听到这儿的。
1: 嗯。
3: 我这搁这嘎达调理呀，能有四五年了，反正我一不得劲儿，我就过来。这一次我就发现两宿没睡好觉，我就感觉我说赶快就过来，我说就找他调来了。
1: 对，哎呀，你这个做法非常正确，是吧？感觉自己身体不实。
3: 就是他们都说每年上大医院去全身检查哈，
1: 嗯，
3: 检查这我从来不上大医院。
1: 嗯啊，
3: 他们说上我不去，我说我就是找刘大夫给我调理，
1: 嗯、
3: 哪不得劲儿我就来。
1: 嗯
3: 我就相信中医了、
1: 哎，
3: 就是哪儿我也不去了，谁给我介绍谁说好我也不去，我就相信那这个中医馆。但是吧、
1: 啊，
3: 一进他们这儿吧，就感觉到心里头热乎。就一进来，他那个馆吧，哈、
1: 嗯，
3: 就那些，你就像那些那些服务员，就吧台的了，或者是求药的了，
1: 嗯，
3: 还有刘医生的助理了哈，就是对人都就是非常热心，就好像到家了似的，
1: 嗯，
3: 就感觉吧，你就心情非常舒畅。
1: 嗯，
3: 这有病吧？我一听提到刘医生，到这嘎我说都好一半。
1: 啊、
3: 哦、我说那血压搁家高，到你这怎么就不高呢？
1: 嗯。哎呀，真挺好啊！那说啥呢？你对这个刘家府刘大夫、啊、特别信任啊，也有这种依赖感啊。见到咱们刘大夫，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
3: 对，就是一提到他，我心里就有底儿。
1: 也有救了，是不是？
3: 对，就犯病了，给我急的呢，搁家吃那个丹参滴丸，吃了两个月呀。哎呀妈，给我吃的胃都不舒服了，胃胀啊。后来到，完了他过来了，我就调过来了。哎呀妈。
1: 嗯，哎呀。挺好啊，哎，这个，哎，最好的关系就是这个医患关系，你知道吧？
3: 哎，对，
1: 嗯，这个啥，你患者对医生的可以说那个非常信任，你知道吧？医生呢，哎，对患者的可以说尽职尽责，哎，这是最好的。
3: 哎，对，他们对，就是对患者吧，对，就非常负责任，就是，哎，就是给人那种，人家信任感，但是就是人家确实给你调好了，这点你看我一够调，你看这一周，睡眠了。浑身哪都舒服就得劲儿，我刚吃上一周零几天，这今天才周二，我上周过来的。
1: 哎呀，真不错，挺好，哎。
3: 嗯。
1: 既然呢，你对咱刘大夫这么信任，是不是？哎，就是啥呢？哪块身体啊不舒服，你看就马上来找他了，找了他，
3: 哎、
1: 你看找了找你就过来了。
3: 对。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67了，我从来不说十岁了。
1: 67了，哎。
3: 嗯。
1: 其实六来岁在当今社会啊，这个年龄不算大，是不是？
3: 谢谢。
1: 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你得过70啊，好像才说是啥步入老年似的，是不是？
3: 对，但是你就是不服也不行，这身体吧，确实得调理。
1: 嗯。
3: 就像房子似的，你到时候你真得修。
1: 对，这句话呀，你说的特别好，你看这房子，你说啥？你这块住着没啥事，你就是这块维修维修，那块维修维修。
3: 对呀。
1: 你不修他就给你找麻烦，是不是？不是
3: 这
1: 块漏风，他就把雨漏雨的。
3: 对你这个中医这玩意儿，你必须得那啥玩意儿，你得你相信了，完再一个大夫还好，这块的药还好，你就熬夜的调理的就好。
1: 所以说，我们一定啥呢？我们就医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这个病啊，应该到哪看，知道吧？应该找谁看？应该怎么看？应该吃什么药？ 这个人这个思路清晰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看当初得病的时候四处求医，这秋来秋去你看花钱吃的假药了，还到尾
3: 对
1: 出病来了，你说这啥？
3: 对，你那把那回吃的假药太危险了，一看我听着我都行，我都可后怕，后来我就听广播往上阵我就来了。
1: 嗯嗯，哎呀你说的

0: 从此以后我说可下找到好地方了，好医生了，我就再也没看过，谁说什么我不去了。
1: 哎，
0: 然后就给他们介绍完了，可能我让我同学他们都上这儿来，过来上这儿看呢。
1: 哎呀，你还得介绍不少患者呢。
0: 啊，要那啥呀，我说这现在人都重视健康。
1: 哎，你条件再好是不是，你住到昆州别墅，你身体不好，你在别墅天天呻吟是不是难受。
0: 对对对，
1: 咱们住到可以说比较简陋，可是咱身体健康，那满屋都是一些欢声笑语是不是，他就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到任何时候你看这身体健康啊，对咱们每人就是太重要了，特别对老百姓啊是不是。
0: 对，
1: 哎，咱们跟他拼啥，咱就跟他拼健康是不是。
0: 对对，现在真的、
1: 哎、
0: 就拼健康，拼抵抗力。
1: 你看你就像开劳保，你越你开多钱，你没有好身体，你多开那钱都去买药去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我开的少，那我开的少我都买好吃的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所以说到任何时候你看这个健康是不是，买咱要细说的话太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没有好的身体啊，什么这个呢都等于零啊。
0: 对，真是那回事，啥都是真的，这些健康真是就是一呀、
1: 啊。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啊。
0: 好、
1: 哎，
0: 谢谢、哎，祝你平安喜乐。
1: 哎呀，太感谢了，哎，那好，咱们再见啊。哎，
0: 好嘞。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我这个刘家福的患者
1: 啊，
3: 刘大夫
1: 啊啊啊，那你在咱们刘主任那块看什么病啊？
3: 我是心血管堵塞呀、啊，在这中医院支了一个架
1: 啊，都下支架了。
3: 完了以后回来了，完了再加上心脏多少有点轻微心衰
1: 啊，
3: 完了我就来到这了，通过朋友介绍。
1: 啊，朋友介绍，
3: 这是咱们中医大夫看病看的不错。
1: 嗯，
3: 我来的，还是我老伴还先来的，他也在这看的。我在这煮，我吃的多，我吃了10个周日的汤药，完了又喝了1个月的面子药。
1: 啊，
3: 我在这吃了3、4个月的。反正这刘主任他看病看的不错。
1: 啊。
3: 反从咋吃完这药，跟我老伴俺们俩吧，这个病情吧，大有好转
1: 啊。哎呀，那好啊啊！
3: 刘主任呢，看病吧，看的挺好，再一个看的细致。哎，另外喝完脉了，再问问你身上都哪样不舒服，还有什么症状？
1: 嗯，
3: 回回都这么，这个大夫这个人品吧很好。
1: 嗯，
3: 看着看着非常过细。
1: 嗯，
3: 完了我说那就听你的吧，你说吃几个月，你说完咱就完，你说不完就这么的在这一起吃了。我跟老伴我们俩吃了五六个月
1: 啊，
3: 挺好。这嘎达刘家福大夫看病看的不错
1: 啊，那
3: 是我们也挺认可的
1: 啊啊啊。
3: 再加上刘家福底下这个小丁他来回跟着我用这些工资，咱反正说吧，就是工作人员连收款上都挺好。还
1: 啊啊，都挺好、啊、
3: 来多着一进门都叔叔长，
1: 嗯，
3: 阿姨长阿姨短，
1: 嗯，
3: 都是对啊，这些老人真都挺尊重，都关爱有加
1: 啊。哎呀，
3: 我们感到挺满意
1: 啊。哎呀，感到满意就好啊，
3: 都混的搁赵根家老人都近边，那这咱就十足呗。
1: 哎呀，就应该这样啊，中国人没优良传统是啥的，尊老爱肉嘛，是不是、啊、
3: 哎呀，
1: 还有治疗效果啊都怎么样、啊、
3: 台路正经不错
1: 啊。啊，
3: 这小丁也是哎，工作人员咱别说，就连着就收费的这个挂号的这些个小姑娘，但是我来说我得管她叫孩子。
1: 嗯，
3: 因为我7多岁，他们都是孩子。
1: 嗯，那可
3: 真对俺、啊、们都不错。这进屋啊，哎呀，姨你来了，还叔你来了，哎，你坐一会儿，赶上那一会儿排到你呢、
1: 啊、
3: 哎，咱们真赶到就混家一样。
1: 嗯嗯，
3: 哎
1: 嗯啊，挺好。
3: 哎挺好挺好
1: 啊。那老师傅，那个你老伴儿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腿疼。
3: 他是
4: 胃息肉，完他给我整个药吃的
1: 啊。
3: 是在医院吧，做胃息肉一做完了，因为医院说做不了，你就是多发性的息肉、
1: 嗯、
3: 不能做、哎、
1: 啊。
3: 完了再一个他是我们俩都是农村的、
1: 啊、
3: 就在农村的时候连种地带到种稻地水田，到现在就是他腰腿疼
1: 啊。腰腿疼啊，
3: 哎，完了就他就、
1: 啊、
3: 完了他有时候心脏也是岁数大了心跳，嗯，哎，嗯，完了也是就在这刘家福这看
1: 啊啊，那些
3: 他先看的，他看完我又看的
1: 啊，那些都调整挺好的
3: 啊。啊，还行，挺好的。
1: 啊、
3: 嗯，这刘大夫看病看的不错，就、
1: 啊、
3: 那个产热相当好。
1: 嗯、啊、嗯、啊，哎呀，好就行啊。啊，
3: 嗯、
1: 行，老师吧，啊。
3: 嗯、哎，那就这么地吧，谢谢你了啊。
1: 好嘞，再见啊。哎，
3: 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哎，
1: 喂，你好，
5: 你是滕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5: 我那个天天听你的广播呀。
1: 啊。
5: 我就在你们那看的那个带状疱疹挺好的，在
1: 啊，
5: 吃了40次药就痊愈了。
1: 啊，你在咱们医院哪位大夫那看的？
5: 刘家福。
1: 啊，刘家福刘教授那看的，
5: 嗯，开始挺严重的，这个表面皮肤疼，疼完了后来我就到皮肤科看，
1: 嗯，
5: 带状疱疹，后来就那个都起泡了，后来我就上那个刘家福那看，吃第二次药的时候没好，又吃2次药，那就痊愈了。
1: 啊，一共吃了4次药哈。
5: 嗯，对。
1: 哎呀，你看咱刘家福刘大夫还是医术高超啊，这个带状疱疹呢，说心里话可难治了。知道吧，
5: 我这个挺严重，像我这个都已经都那个大面积的那个起泡了都。
1: 啊啊
5: 啊，这挺严重，如果再控制那就留下后遗症。
1: 对，你这个病啊，跟你说最可怕啥，就是留下后遗症。那留下后遗症我告诉你，那1天24小时不间歇那个疼啊，
5: 是他、那个、
1: 你都不敢碰，这个你吹口气我感觉都疼的不行啊。
5: 啊，那个皮肤科大夫也这么说。
1: 嗯，
5: 说你得赶快打针呢，给我提供一种那个药，让我找诊所去打针。我打了这个我没法打，我到那一问没有那个药，我打不了。
1: 嗯、
5: 后来完我就上刘大夫那块吃中药了，这个治好了。
1: 啊、
5: 嗯，打针。
1: 哎、嗯，挺好。
5: 打针它也有副作用啊，它那玩意伤肾呢。
1: 他不是说打针它伤肾，你知道吧？但是打针它有的好使，它有的不好使啊。
5: 嗯，它那个刺激性太大，它那玩意就表面好了，但是它那治标不治本的。现在我这个那时候都已经都免疫功能都亢进了。
1: 嗯嗯。
5: 完了，我就上刘大夫那看，给我。全面给我调一下子，这个就治好了。
1: 嗯，哎呀，挺好，挺好啊！这你是非常幸运的，找到咱刘大夫了，是不是？这一旦这个病可以说给你留下后遗症，可以说那这人活着，我告诉你，真是生不如死啊，太遭罪了。
5: 嗯，这回这治的挺彻底。
1: 对对，其实你这种情况吧，就是一般得带状疱疹人哈、啊，首先啥，身体体质太弱了才得这病。
5: 嗯，
1: 哎，说是你身体啊，得好好调一调。你这种身体最好是啥、啊，吃点扶阳丹，就是身体阳气太弱了，他就愿意得这个带状疱疹。
5: 是，我是。我就是寒性体质，就是那个怕冷。
1: 啊，对，就是你这种情况吃点扶阳丹，你知道，把身体阳气补一补是最好的啊。
5: 嗯。
1: 啊，再换来说，得完这个病啊，不是你走完这个事完以后就不得了，你身体虚到一个程度还得。
5: 那那个带有扶阳丹的时候再买吧。
1: 啊，对，咱这扶阳丹好像现在还没有了，嗯、啊，所以说等下次咱们这扶阳丹活动的时候，赶快你就赶快报名啊。
5: 再有这机会再买点。
1: 完、嗯啊，平时一定忌寒凉啊，千万别吃凉的。
5: 嗯，那吃寒凉的，对脾胃也不好。但是我这个寒凉体质，现在不能吃凉的。
1: 嗯嗯，行。 行，挺好的，你这可以说那个躲过一劫呀、啊，是不是？
5: 嗯，行，这个挺幸运的，遇上好大夫了。
1: 嗯。

0: 行，刘大夫也不用，我说呀，这一看一号脉，就给我这个就是用什么药了，给我看的挺又稳准狠的看，一下就给我这把这病给我治好了。嗯，
1: 真好。这个病啊，就像刚才我说的，第一个是啥呢？体虚，就是阳虚太虚损；第二是啥呢？肝功能受损了。
0: 嗯，
1: 哎，就是肝脏解毒功能排毒功能不行了，完身体毒素淤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带状疱疹。
0: 这个知道了。嗯嗯，行。
2: 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及时跟咱这个刘大夫助理联系啊。
3: 嗯，有机会买点不一样的。
1: 嗯嗯，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3: 哎，好，再见。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那我看你才刚看完病，可高兴了，是吧？
3: 哎呀妈呀，看看我乐坏了，你说。
4: 是吧？阿姨，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的？我听广播。
3: 您来咱们医馆看哪个大夫啊？
4: 刘家福诊。
3: 阿姨，您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4: 哎呀妈呀！
3: 哎呀，阿姨都叫人判死刑了，可重了！哎呀，
4: 啥病啊，阿姨？血压高。
3: 血压多高啊？
4: 早上起来我一试190，二百三，就打了这疼痛啊。
3: 低压呢？低压就五六十，就差距这么。
4: 这压差太大了。就是啊，这谁也整不了。
3: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70。
3: 70啊？
4: 那
3: 你主要是调理这个血压，血压确实这个。一个血压高，一个心脑血管，脑袋疼，半拉脑袋疼，心脏不好，心脏。
4: 脑袋疼怎么个疼法呢？
3: 哎呀，这脑袋20多岁结婚就疼，就神经痛，
4: 神经痛，
3: 哎，偏头痛吗？半拉疼。对呀，啊，就是右侧这边疼，这面疼啊，就血管了，这一块一块的，就像出了血，堵塞了似的，啊，出黑呀，哎呀，可别说，我刘家福抢在我抢回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我说可了不得了，我就管他叫神医，我说没有你拯救我。
4: 我真就是没有生病了，我不能跟你们做这去唠嗑。
3: 你主要是调整一个这个血压，再一个心脑血管，因为您这个偏头痛的，从结婚2多岁的时候开始就偏头痛，是不？那您阿姨，您心脏什么情况啊？
4: 心绞痛。
3: 你在那个刘家福这个看几次了？
4: 4次。
3: 4次了哈？那您为啥才让对他评价那么高？就是说你咋说是神医救了你一次命呢？是怎么情况呢？
4: 可了不得了，好多了，前胸后背疼差多了，就是刘家福跟咱给我
3: 看完，他说：“姨，你回家这么吃着吧，我又给你加了药了。”我说：“这个吧，
4: 就是前胸后背疼改善的特别好，是吧？”
3: 啊啊啊！
4: 头疼感觉好一点。
3: 你就别说了，好多了，我都好多了。以前不是这样人，不完全是血压的心脑血管，还有肾病。前呢，我还得过甲亢，我甲亢老多年了。
4: 那您现在肾脏什么毛病？
3: 肾脏有个小囊肿啊，
4: 有个小囊肿，
3: 哎，这是小囊肿，我现在吧，我要尿尿吧，还一泼泼大泼了，不是那就几滴了，那就
4: 那是吃药以后的这种状态。
3: 对呀，都下去多了，我这尿都清我都了。
4: 原来那个就是说的，因为肾里头有小囊肿，尿尿的时候呢，就是说的不成泼尿，就是稀了稀了的那么尿，是不？
3: 对。
4: 但是现在呢，吃完这3周药呢，
3: 好多了，
4: 就是能那个成泼尿尿了。
3: 那给我乐没法啊，我就别说了，刘家
4: 家福抢回我第2次的生命，刘家福真帮助我了，我一看，哎呀，我说这神医管太好了。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呢，您现在前胸后背疼呢改善了很多。
3: 哎呀妈，我心里成乐了。
4: 这个脑袋20多岁就偏头疼，
3: 哎呀，别说，
4: 现在也改善了。
3: 我今年70岁了，我都多少年了，你说。
4: 再一个就是您这个就是说，因为肾里头有囊肿呢，尿尿呢，就是说得总是不能尿净，是不？
3: 心脑血管这心脏吧，
4: 现在尿尿也挺顺畅。
3: 我不吃刘家福的
4: 药，我绝对达不到这程度，我绝对没有今天，我不是撒谎，我信神的孩子，我敢撒谎吗？那还了得了。所以说呢，您就是通过这个3周的刘家福给你调理，你也就是说身体改善的也特别好哈。
3: 对呀，
4: 特别
3: 我乐了，哎，对，
4: 是吧？
3: 我见着亮光了，
5: 一次肾大夫，
6: 谢谢那个阿姨啊，能参与我们节目啊，
5: 嗯呐，
6: 也祝你老人家健康快乐，也希望您在我们医馆呢把身体调理得更好。
5: 哎呀，放心吧，
4: 再见，
6: 好，再见，
5: 您再放心。好的，由于时间 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7: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

0: 又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

0: 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4: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9: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3: 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一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信息想要发布，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王先生是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卧龙北苑的，是一个南向电梯楼二楼毛坯房啊，面积呢是56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94331849139443318491849。陈女士呢是招聘小区物业招聘综合维修师傅啊，这个要求40到58岁之间，男士，有电工证的啊，有工作经验的优先，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4000，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任先生有一套房想要对外出租，新洲雅苑啊。这个房子呢是在州政府附近，是一个一楼，面积是60平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6度至-25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5度至-25度；汪清，阵雨，-15度至-25度；合隆，阵雨，-15度至-23度；龙井，阵雨，-16度至-24度；珲春，阵雨，-17度至-25度；图门，阵雨，-16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6度至-25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

15度至零上25度，汪清，阵雨，零上15度至零上25度，合龙，阵雨，零上15度至零上23度，龙井，阵雨，零上16度至零上24度，珲春，阵雨，零上17度至零上25度，图门，阵雨，零上16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嗯，这位呢是于先生，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啊，提供两顿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 188-4333-0290。杨女士想找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住家不住家都可以，电话是138-4439-6917，或者给老人做饭这样的活都行，138-4439-6917。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68岁之间，退休人员优先啊。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林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啊维修工，这个要求得懂水电，6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延吉市的东面啊，电话呢是235-4685-235-4685。许先生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电脑，有责任心，身体健康，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5-8558-5868 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继续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啊，看一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卖房。
0: 您说。
1: 市政附近北园小区四楼58平学区房。
0: 好的。
1: 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售房啊，北苑小区这个是一个四楼58平，附近有学校，而且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这个位置啊。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先生是售房啊，北苑小区的一套房，4楼58平，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啊，这个位置，而且附近还有多所学校。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任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啊，是新洲雅苑的一套房，这个位置呢离州政府比较近，是一个1楼啊，60多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是售房啊，这是北苑小区时钟附近的啊，4楼58平，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7: 哎，
13: 我就问那个刚才出租房屋那个号码我记不住。
7: 新州雅苑的那个吗？州政府附近那个？
13: 就是50几平方
7: 啊。那个是出售啊。
13: 不是，就是一楼出租那个
7: 啊，60平那个吧。就这一个。那行你记吧，没事，138，到时候你们沟通啊。138
13: 一会儿的啊。138啊。
7: 9431。
13: 9431。一会儿啊。
7: 6862。
13: 六二。
7: 对了。可以啦。
13: 谢谢。
7: 不客气。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郑先生是一位龙井听众，想在龙井找钟点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643295532，1864329553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16度至0-25度；敦化，阵雨，0-13度至0-24度；安图，阵雨，0-15度至0-25度；汪清，阵雨，0-15度至0-25度；合龙，阵雨，0-15度至0-23度；龙井，阵雨，0-16度至0-24度；珲春，阵雨，0-17度至0-25度；图门，阵雨，0-16度至0-26度。再播送一遍。

0: 延吉，阵雨，零上16度至零上25度。敦化，阵雨，零上13度至零上24度。安图，阵雨，零上15度至零上25度。汪清，阵雨，零上15度至零上25度。合龙，阵雨，零上15度至零上23度。龙井，阵雨，零上16度至零上24度。珲春，阵雨，零上17度至零上25度。图门，阵雨，零上16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哎，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楼道保洁人员，年龄是65周岁以下，
1: 好，
2: 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工资是2000元。
1: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2899000。
1: 2899000啊。好的，哎，再见。
2: 哎，谢。
1: 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贵姓？
3: 啊，我姓许。
1: 啊，许先生。双人许吗？
3: 头前有一个那个找绿化的那个电话。
1: 啊，您稍等稍等啊，有个小区物业是不是？
3: 啊。
1: 招那个保安保洁，您记一下，155。
3: 155。
1: 8558。5868。
3: 5868。
1: 对对对，155-8558-5868。
3: 5868。
1: 对对对。
3: 哎，好。
1: 哎，好，再见，不客气。好的，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楼道保洁啊，这个是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呢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楼道保洁员，这个是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呢是4天，提供午饭啊，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0。来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木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平方，院子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进区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有一个平房是100多平啊，二楼火炕楼是400-500平，院子有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的10楼啊，想要对外出售。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继续来迎接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
2: 要求年龄55岁以下。
0: 嗯。
2: 身体健康。
0: 好。
2: 能长期工作。
0: 嗯。
2: 我免费提供中午晚间工作餐。
0: 好的。
2: 月薪2800。
0: 电话号。
2: 联系电话1884333029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哎，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5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能长期工作，提供2顿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是我记录
3: 啊，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3: 招聘综合维修师傅。
0: 好的。
3: 啊，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好的。
3: 需要有电工证。
0: 嗯，
3: 汉族。啊，月薪是4000，公休4天，公5半。
0: 好的。
3: 嗯，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咱们要汉族哈。
3: 对，要汉族。
0: 好嘞，再见。
3: 嗯嗯，
0: 哎，陈女士，小区物业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这个需要有电工证啊，汉族男士，有工作经验，40到58岁之间，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4000。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出售房屋位置延吉市显阳市场附近。
0: 稍等啊，咱们是售房是吗？
1: 对，
0: 小营市场附近呐、啊。什么小
1: 园丁新村？
0: 园丁新村哈。
1: 对，完了那个七楼
0: 啊，七楼啊，七楼就是顶了呗。
1: 啊，对，啊、
0: 面积呢？
1: 建筑面积是70.35。
0: 70.35。
1: 对。
0: 好的，行。
1: 完了，政府联系电话写13615。
0: 嗯。
1: 43908。
0: 电话不太清楚啊，我重复一下，13614539084，对吗？
1: 136。
0: 啊。
1: 13615143。
0: 啊，443呐。
1: 啊，9084。
0: 9084哈，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哎，好，
0: 哎，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陆先生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啊，园丁新村小云市场附近的，是一个七楼顶楼啊，70.35平，电话是13614439084，13614439084。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这位呢是陆先生，想要售房，位置呢是在小营市场附近，园丁新村，是一个七楼啊，70.35平，电话是136-1443-9084 136-1443-9084，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

0: 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我们就花了1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啊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

金雪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八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说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
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就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天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啊，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10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了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
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

一个就是高血糖，那什么吃的太好嘛，肥脂油肝吃的太多，而且我们吃的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厂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
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

0: 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制氧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只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哈，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反过来了，
0: 嗯，
3: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啊，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3: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3: 买三副送四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3: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3: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3: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3: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3: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那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0: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你说我这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疯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疯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0: 对
1: 谁
0: 呀，
1: 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儿。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儿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
1: 嗯，
0: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在家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啊，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1: 啊。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那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呢，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嘛，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

0: 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0: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米72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我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抵个才1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2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呀，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式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0: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这是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1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0: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2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呐，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2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2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大于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0: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呢，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0: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雷老师。
1: 你好，
2: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雷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1: 嗯，
2: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1: 啊。
2: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2: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2: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2: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2: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2: 给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2: 是，
1: 嗯，
2: 其实我也着急啊，嗯，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它不一样，
1: 嗯，
2: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2: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1: 啊，
2: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口也有点抖，
1: 嗯，
2: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1: 嗯嗯，
2: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2: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2: 嗯，
1: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2: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2: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2: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呢，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他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2: 嗯
1: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3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2: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

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爱情究竟有什么道理？在爱过的人看来，爱情依然没有道理，但一定有一些小说法。你好，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

魅力是什么？魅力不是漂亮，漂亮的女人不一定能够吸引你，而端庄优雅的女人一定会吸引到你的。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不够漂亮哦，这里是双城情歌。

初恋都让人那么那么的难忘，觉得美好，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很漂亮或者是很帅，也不是因为得不到的就是好的，而是因为人初涉爱河的时候，心里异常的纯真，绝无私心杂念，只知道倾己所有去爱对方，而以后的爱情都没有这样纯洁无瑕了。纯真是人世间最为可贵的东西，我们渴求的应该就是它。这里是双城情歌。

有的女人恋爱的时候让男友宠着自己，结婚之后呢，仍然要老公百般的宠着自己，却忘记了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样的女人是不懂爱情的。

此发自内心的真爱，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任何只顾疯狂爱人而不顾自己有否被爱，或是只顾享受被爱而不知真心爱人的人，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的。在这里也希望所有的爱情都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吧。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下期再见啦。

到世界换了七天，毁灭人间只需要一把火。我们相恋缠绵了七年，离开你，我想

半张的相片写信给你，坐在半弯的海岸，让思念随风飞扬。半个爱情，半个自己，半张相片。

0: 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或者呢，我们的网友朋友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气温是有所上升了。延吉15到28度，图门15到29度，敦化13到26度，安图13到28度，合龙14到27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5到29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5到28度，图门15到29度，敦化13到26度，安图13到28度，合龙14到27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5到29度。那中考也日益临近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发布的中考期间的天气预报。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27号到29号中考期间，我州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8号、29号两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为5到10毫米，全州平均气温为20.5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来了解一下中考每一天的具体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偏西风2到3级。27号夜间多云有时晴，有偏东风1到2级。延吉市气温29度到17度。那么中考的第二天28号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偏东风2到3级。延吉市的气温为25度到17度，气温是下降了哈。那么29号白天呢，有部分考生只要参加上午的考试。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偏东风2到3级，延吉市气温26到17度。那气象部门呢，总体给出建议，28号29号的雷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确保考生顺利应考。同时呢，提醒考生家长及考务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的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那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今年我州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聚焦即将到来的中考。那我州呢，目前已经圆满完成了2026年中考考前筹备工作。2026年我省的全省的中考呢，将在27号到29号正式开考。为了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呢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那么首先了解一下此次中考的报考总人数及考场设置。我州呢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充分满足考试组考及应急备用需求。此外，初二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定于6月29号下午举行，延边州报考考生13081名，设置14个考点、448个常规考场。该科目考试考务标准与初三中考完全统一，实现全州学业水平考试组考工作化，组考工作的标准化、一体化统筹推进。围绕平安、公平、温馨的中考工作目标，我州充分借鉴成熟组考工作经验，聚焦责任落实、考务管理、科技防控、服务保障、招录筹备五大关键环节，统筹各方力量，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立体化抓实考前各项准备工作，为中考顺利开展筑牢坚实保障。那么延边州坚持高位统筹部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考点主体三级责任，建立健全宣传、网信、教育、气象、应急、卫健、市场监管、公安、公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覆盖的组考工作格局，常态化开展涉考舆情监测研判、安全风险排查预警、重点防范应对气象灾害、突发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为考试平稳开展夯实安全根基。细化考务管理，严格严守规范安全底线，严格规范考务工作全流程管理，严把考务人员选聘关口。延边州择优遴选1176名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扎实、纪律意识严明的工作人员投身考务工作，搭建州级统筹、县市细化、考点实操三级全覆盖培训考核体系，围绕考务操作规范、考试保密纪律、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考务队伍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同时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考试作弊源头专项整治，累计排查电子经营场所15家，与90余家经营业主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从源头杜绝涉考作弊隐患。联合保密部门完成全州8个试卷保密室全面核验，严格执行试卷入库、保管、运送、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保密制度，坚决守住试卷安全底线。先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本年度中考当中全州强化科技赋能、筑牢公平考试屏障所采取的具体的措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王女士。
3: 啊，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是龙井市执行镇宁东村。

0: 嗯，
1: 那个各乡村的有那个林场吧，不知道是哪个林场，小林场把我家玉米给打死了，玉米地。完了，我上总站去找厂长，厂长不在。完了呢，他们那个业务员呢，态度太不好了。
0: 嗯。
1: 啊，也不给我，那我就问厂长的电话号码，不哭，厂长的电话号码，那个多少也不告诉。
0: 嗯。
1: 态度也不给我解决问题。态度确实太不好了，我就反映一下。
0: 嗯，王女士，首先呢，这个下面的工作人员不给您厂长的联系方式，而且态度非常不好，这个肯定是他不对的。
1: 对，
0: 然后您是不是下午的时候去找的？
1: 啊，对
0: 。我建议您就是有些事情呢，就是如果不现场接洽的话，可能他有点说不清楚。最好是就是他工作时间内去。那么像这种就是环境污染的责任呢，他是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就是由于这个一方的对这个环境喷洒农药造成的这个污染，您需要证明就是确实您现在有损害了。那么有损害，那么作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最后他肯定要走民事诉讼嘛，对吧？
1: 嗯，
0: 涉及到赔偿的话呢，不会说是某些人一句话，比如说我们媒体一句话，他就说那好，我给你赔。这个呢，到时候还是要根据事实证据来认定。那么
1: 对，
0: 那您现在是认为是这个林场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首先咱们这块呢，只需要证明什么呢？只需要证明咱们有事实的这个损害，就是损害金额到底是多少。那么对，如果他呢，他就需要证明说这个损害不是他造成的。
1: 嗯，
0: 哎，他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说他证明不了这个损害不是他造成的，那么他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但是呢，像咱们所有的这种民事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虽然说他是一个工厂，对吧？虽然是林场，我们是个人，但是呢，不是说官和民的这个关系，而是平等主体的，就是在这个污染责任当中，大家是平等的。那么，平等主体之间的关于民事赔偿的纠纷呢，它的一个处理程序呢，就是先是双方协商。那么协商的时候，我建议您哈，注意保留证据，就是哎，对，咱们首先呢，去的时候咱们也拿出证据，比如说你把玉米地哪受灾了，比如说靠近他农场的地方，对吧？那个区域，哎，可能叶子都黄了，是吧？然后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为什么说是他这个林场造成的，对吧？你得拿出事实理由。
1: 他那个就是种的那个芍药花，他们打药了。
0: 嗯，
1: 因为我家苞米受了药害，
0: 对，
1: 药害吧，就清来清去的吧。我说实话，我也不找了，关键有死的嘛。所以呢，我就去找去了。关键是啥，你我这个厂长吧也没啥，就是那个干啥，咱们解决问题嘛，不是吵架去的，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你说那个业务员，那你说起码你把那个厂长的电话号码给我也好，联系方式给我也好，你不能态度不好，你知道吧？
0: 嗯，对，他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1: 对，有个女的呢态度挺好，有个女的呢就是那个态度好的那个女的就想给我这个这方式。那个女的呢就不一样，就态度可不好了。我就是就是生气，你知道吧？
0: 我们
1: 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找，我可以再去找厂长，但是下午吧可能是开会，
0: 是
1: 这个吧，咱就说咱有情可原，是不是啊？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哈，因为就是其实到哪儿呢都有这种没有素质的人，没有素质的人他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他对每个人态度不好，别人对他的态度不好，那态度不好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心情是常年不好的。其实这种人他给自己的这个折磨也是蛮严重的，就是他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个他其实也有点可怜又可悲，就是他觉得是给别人不好的脸色，其实是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他天天不快乐，对吧？其实发生问题了之后，
1: 你不能拿你的就是不开心也好，
0: 对，
1: 你不能对外人做啥呀？
0: 对，他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的。
1: 那你说有个女的吧，对，就挺好的，你知道吧？她挺好，她就想给我，你知道吧？她就想把那个林场的林，方式想给我。那个女的就是厉害他了，你知道吧？也厉害他。
0: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就是无论是不是窗口的人员，还是说哪各行各业的人员哈，我们都与人为善，然后呢，保持一个美丽的心情来接人待物。 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心情也好，别人的心情也好，那。

0: 能解决的事情呢，不管态度好或者是不好，他都能解决，不会因为你态度不好处处阻挠，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呢，哎，每个人呢，
1: 其实不是说咱不讲道理，你起码的你就说的，哎呀，或者怎么回事哈，说那个我也不是说咱不理解，对不
0: 对？
1: 人家是帮那个领导的，也不能就是咱们广州的办公室等你来。
0: 对，
1: 说实话，咱也不是说咱不讲道理，那你起码你态度好的，你看那个女的态度好，她就想干啥，你为什么不阻拦他呀？
0: 另外王女士，我也给您一个建议哈，如果说明天您去他这个厂长还是不在的话，那您可以找这个林场的书记，其实书记是一把手啊。那么对，书记呢是这个党管林场，他其实是真正的一把手，所以厂长在也好不在也好，或者说你还可以找谁呢，就是主管副厂长啊，厂长因为不会有一个嘛，就是有一个正的厂长，还有一些分管不同业务的副厂长，然后您可以到他的这个厂办去啊，到林场的厂办去，或者找他的办公室主任，然后呢就是咱们在和他们负责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最好比如说别是自己去，对吧，再家人来去一个，然后一起补充一下，咱们也不要说情绪过分激动，是吧，咱们都是摆事实讲经理，对，然后呢也要注意留存证据，就是在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咱们倒没有说害人的心，但是呢对方是什么表态，我们是怎么跟他沟通的，咱们就是录音电话录音一下啊，保存一下证据，这样万一说以后有什么需要证明的这个过程，起码我们也留存了这个证据，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咱们的事情更好的解决。那所有的这个民事纠纷呢，都是双方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比如说你们对于这个具体的损失有多少，如果小来小去没有多少钱，我估计人家也就不计较了，是吧，人家一看确实是自己造成的，那也没有三头五百的，是吧，就直接就解决了，是吧。那么如果说双方对于这个赔偿金额确实有争议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咱们也可以到这个法院去，法院也会把你们双方叫到一起先调解啊，如果调解成了的话，那么就是法官给你们主持一下调解，同意不同意，同意的话呢就下一个调解书，那么就得按这个调解协议书来履行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再去打官司再去告了。那如果我们不同意调解的话，那么就是法院诉讼，因为你这个事情呢如果是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的话呢，那就是可以走这个快速的简易程序，很快就能解决。但是像您我感觉也不是说非常计较，然后可能损失也不是非常大哈，可能这个事情也用不上说我们到法院去让法官调解或者是走诉讼程序，是吧。
1: 对，我就是啥呢，我就其实你们给我打死了，我就看看你们什么态度，你知道吧。咱们当时是打死了庄家，咱们必须得有个那个解决的方式。完了我今天去呢，我给你们打了个电话呢，我没有什么目的，我就心啥，他们那个业务员就是态度太不好了，我就心有点那个不公平，你知道吧。
0: 咱们不要因为别人的态度来影响自己，就是我们来且看他如何表演，你会觉得他非常可笑，知道吧，就是没有必要。
1: 我去找你们解决问题，我也不是说找你们去打仗去了，
0: 没有必要因为一些就是没有素质的人来影响自己的心情啊，生活都不美好了。这样您明天的时候再和林场联系，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再打来电话好吧。
1: 哎，行，
0: 那
1: 行，
0: 那好，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啊。好嘞，
1: 好，
0: 再见。这位王女士也是对我们节目非常信任哈，也是，哎呀，有点心气儿不顺哈，就是确实你说本身也没有去要吵架，是要解决问题的，然后如果遇到工作人员态度不好的话，确实比较影响心情哈。但是其实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不可能说和每一个人去计较，然后针对每一个人呢都去到处去投诉哈。那么看到这样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这种态度不好的没有素质的人，其实他的生活是要比有一个好心态的心态平和的人要处境艰难的很多他本身不快乐，然后可是周围都是摩擦，那他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够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就是每天保持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好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其实我们身边的这些客观条件 就是这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呢

我们的心情我们是可以自己调节的。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心情就是不好啊，那怎么办？那我们不要沉浸在自怨自艾当中，不要沉浸在自己这种心情不好的这种感觉当中，觉得自己可怜，不要这样。我们把注意力转移一下，然后呢让自己也有个好心情，然后也让自己给别人带来好心情，这样生活就更加美好哈。好，那刚刚呢我们是介绍了此次2026年我州中考考前筹备工作，刚刚说到了呢，今年呢相关部门还强化科技赋能，筑牢公平考试屏障。那具体措施是什么呢？我州是坚持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控模式，全面升级考场智能化防控体系。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这位网友反映是铁南红树林对面后活的出租车影响天信小区右转，能否给予解决？前些日打过电话没有回音。您是哪天参与的节目？因为这个事情呢，肯定当天的接您电话的这个主持人他还在沟通协调当中。您说一下您是哪一天参与的节目，然后呢我和这位当天的主持人来对接一下，让他尽快的把这个情况给您做出一个反馈，好不好？这位网友把您的这个信息完善一下。那接到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的问题之后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有些是大概率能在节目当中来答复的，那有一些呢不能答复的，我们会和职能部门联系，而且呢有些可能会直接留下我们问题投诉人或者是咨询人的联系电话，由职能部门直接给我们的听众来打电话来进行一个反馈哈。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您参与节目之后您的问题没有得到回复的话，没有现场解答的话，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去年是吗？那去年那就不要了，我再来帮您协调解决一下。您说一下这个小这个出租车靠活是吗？它是在哪里靠活呀？它是如果是占用这个长期占用非机动车道，在没有停车位的情况下长期靠活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您把您的信息完善一下，就是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提出问题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您要把问题说的细致点才更好，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向哪里去反映啊。而且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最好是拨打节目热线参与一下，这样的话呢问题的回复情况或者是解决的情况，我们呢是可以给您一个反馈的。那您现在说的是铁南红树林对面这个靠活的出租车影响天信小区右转，那把这个信息来完善一下，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转交给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由交警大队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他的这种靠活是不是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如果是其中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呢，那交管部门会及时的处理的会及时的处理的哈。排队靠走一辆来一辆，他是在哪儿靠活呢？就是铁南红树林对面，他是不是铁南红树林小区？他是不是有很多的门呢？他不见得就一个门吧？您说一下是东西南北哪个门？然后他是在对面，对面是什么是什么场所？他在那儿就要靠活呢？您直接说一下他在哪儿靠活，好不好？然后我们直接向交管部门反映一下。您这样说的话，也不说是哪个门，也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在那儿的活那么多吗？正门是吧？这样，您把问题完善一下，好吧？能想到的信息多提供给我，不要我问一句你打几个字儿，这样的话影响我们节目的收听效果，好吧？您先完善一下，稍后呢下半时段我再来看一下您的问题，然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马上就转交给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因为明天是周五，连线就不能做答复了，那下周五的时候会答复，而且呢接到问题之后呢他们一定会实地踏查来解决，看看是否存在问题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年中考的一个强化科技赋能采取的措施。那今年呢全州全面升级考场智能化防控体系，以科技力量捍卫考试公平。目前呢全州各考点已配齐各类防控设备，共计

0: 配备人脸识别系统64台、智能安检门48台、5G 信号屏蔽仪655台、无线电检测仪14台、信号检测专用车辆3台。所有设备考前已经全部完成调试核验，可全面投入使用。同时呢，筹备调配235名专职安检人员，51名工信业务骨干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考生入场安全检查。考场周边无信号、无线电信号，考场周边无线电讯号巡查监测，全方位阻断高科技作弊渠道，全力保障中考考试公平公正。好，那以上是介绍了这个中考的保障举措哈，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今年都能取得不错的理想的好成绩。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

0: 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在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反映在铁南红树林对面有靠活的出租车影响天信小区右转，希望能给予解决，说去年的时候打过电话但是没有回音，说到现在还是一直那样排队，靠一辆走一辆，是在红树林小区的正门对面，也就是气象局站点西侧啊，南侧站点的西侧啊，是在铁南红树林小区的对面。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管部门的反映给这个交警部门之后呢，交警部门表示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已经到现场进行过处理，但是呢应该是这个靠活的司机呢在打游击，因为不可能有人一直值守在那里来抓这些靠活的司机哈。那么在没有这个违法监控的情况下，确实可能就会出现交警严一阵儿，然后司机就不在那儿靠活了，等到交警不在那儿抓的时候呢，诶，大家又到那儿靠活的情况哈。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管部门了，交管部门呢还会前去及时处理的。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关注了即将在27号开始的中考考试的一些考务准备情况以及天气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来说一下这个高考。那今天上午9点左右呢，我省的2026年高考普通的高考分数线公布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本科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21分，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4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3分。那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160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分数线怎么这么低呀？因为今年的考试确实比较有难度哈。刚刚说的是本科的最低控制线，再了解一下专科的最低控制线。首先呢，普通专科最低控制线为160分，体育类专科这就都不分历史学科组还是物理学科组了啊，统一都是一个最低控制线。那么体育类专科最低控制线140分，艺术类专科最低控制线112分。那么考生呢，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即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还有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来查询。那么明天开始呢，我省的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工作啊及录取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哈。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把重点放在我们中考的一个道路交通管制的上面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中考期间延吉市的交通管制的路段。那下面的时间再来了解一下其他县市的交通管制的情况。敦化市呢，管制时间是6月27号和28号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29号最后一天是考全天，7点到11点，12点到下午的4点半。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实验中学考点的周边，还有第一中学考点的周边啊，都是常规的那些路口啊。那么珲春市呢，管制时间从26号下午就开始了。这个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26号下午2点半到下午的6点就开始管制。那么27号和28号还有29号这三天呢，同样的交通管制时间分别为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4点， 这个是延吉市第四中学东校区的管制时间。那么西校区的管制时间呢，26号下午是下午的3点到6点，那么27号、28号、29号这三天呢是早7点到中午的11点，中午的12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号还有一天上午7点到11点。那珲春的管制路段呢是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文化路与渤海大街交汇处之文化路与珲春西街交汇处。那珲春市第四中学西校区呢是龙源街与口岸大街交汇处至龙源街与中华路交汇处。那图门市了解一下，图门市的管制时间是6月27号到29号的早7点到中午的11点，还有12点30分至下午的4点。管制路段呢是月宫路月宫小区路口至月宫路至诚小学路口之间的路段。龙井市管制时间从26号开始，26号的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呢是执勤演练。那么27、28两天呢，管制时间是早7点到中午的11点，还有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那么29号呢是早7点到中午的10点40分，还有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么最后一天30号是上午考试，那么7点到中午11点为管制时间。这个管制路段呢是考场周边的六道河路景园路口至原林业局路口路段，以及吉安街龙井二中至市政府西门路段交通管制。期间以上路段不准停放车辆，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这是龙井的交通管制情况。再来了解一下合龙的管制时间，6月26号还是进行考点演练，下午的2点到4点半为演练时间。那么27号、28号两天呢，上午的管制时间都是7点到11点，下午的管制时间是12点半到4点10分。29号上午管制时间7点到10点40分，下午的管制时间是12点半到4点10分。30号呢还是一上午7点半到11点。管制路段呢是龙兴街农行丁字路口至集市传媒路口，就是东新小学考点。那么汪清县6月27号到29号6点半到4点半实行全时段执勤，对汪清四中考场周边道路实行封闭。30号的6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真的很早啊，汪清很早，六点半就开始了，实行全时段执勤，对汪清四中考场周边道路进行封闭。那么这个管制路段呢是27号到29号是汪清四中考场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30号呢也是同样的路段，但是管制的具体的路不一样哈。我们先来看一下27号到29号四中考场周边的管制路段是梨花路中段，就是武警部队东侧路口处，还有长荣大街东侧与鸿运驾校交汇路口，长荣大街与香园路交汇路口。那么30号呢是同样是四中考场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但是这个是换了一个路口，就是长荣大街东侧与鸿运驾校的交汇路口，以及长荣大街与梨花路交汇路口，也就是在最后一天上午呢，就不对梨花路中段武警部队东侧路口处来进行交通管制了。再来了解一下安图县，安图县的管制时间是27号的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点到4点，28号也是相同的时间，29号呢是上午一样，早7点到中午11点，下午呢是1点到4点，三天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后一天呢是早上的7点到11点管制，这个管制路段呢是东环路段，就是进学胡同南口至保健胡同南口，还有进学胡同全路段、保健胡同全路段、旭日小区正门至集市传媒路段、旭日南门东西绿化带附近路段。那针对这个中考呢，延边交警温馨提示，考场路段禁鸣喇叭，那驾车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记住遵交规、降车速、不抢行、禁鸣笛，避免驻车停留围观，为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氛围。同时呢，也建议我们的交通人尽量错峰绕行，减少驾车出行，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和管制信息，避开考点路段，错峰开考时段，为中考车辆让行。 同时呢，交管部门还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自驾去考点，一定要提前选择并熟悉线路，出发前检查相关证件是否携带，

0: 预留充足的时间提前出发。那遇到困难也可以及时求助，交管部门呢将及时增派警力，加强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和管控，助力中考。那么学生们在赶考途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10，或者是向现场交警求助。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交警呢将及时护送考生，确保考生及时准点到达考场。那么延边交警呢将一如既往竭诚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再过几天中考结束之后呢，整个六月的这个考试月就胜利收官了，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呢都可以说是共同携手，终于跨过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哈。无论是我们参加高考的考生还是中考的考生都是一样的哈，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个事情。那这里呢，我们也提示一下中高考考生，准考证别丢，我们延边各景区场馆优惠多多，等你来畅玩。2026年盛夏毕业季，延边州景区场馆推出中高考考生专属优惠，涵盖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福利，活动时间、票价、适用人群精准清晰。邀学子畅游大名延边。那来看一下延吉市，那么从6月8号到8月31号，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享恐龙王国主题乐园原价238元，那么优惠价158元，温泉水世界原价138元，优惠价98元，还有花开永不败必做演出票原价198元，含博物馆讲解现价138元的优惠。那么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高考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享半价，但是中考没有这个相应的优惠啊。那么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那高考预售时段已经结束了，那中考预售时段呢是现在正当时，一直到6月28号。那么整个这个中考的票，包括此前高考预售期间买的票呢，在8月31号之前都是通用的。通票包括双观光层、气象馆加高空秋千加玻璃栈道，只要108。那么观光加玻璃栈道或者是观光加高空秋千呢，都是89元钱。好，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李先生。下午好，这位李先生。
4: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4: 我想对有个问题跟你说一下。
0: 嗯。
4: 那个河南那个滨海公园，也就是说。延新桥和那个天水桥这一段路是那个去年开始把那个地砖铺了地砖啊，
0: 嗯，
4: 公园嘛铺了地砖，现在呢原来是执法局这个东边西边都是封闭式的，现在都砍开了，车实践上了呢，现在什么时候都上了呀、
0: 就是有车在滨海公园的人行步道上随意。

0: 一停车，然后那边也根本就没有停车位，是吧？
1: 没有停车位，这个倒不是车上来的，就是人公园吗？
0: 它是在滨海公园里是吗？
1: 对呀、啊。
0: 那一般几点车多？我们会像
1: 早晨钓鱼的多、嗯。
0: 早晨几点？您说一下具体时间。
1: 早晨从4点开始一直到对不对7点的位置。
0: 然后其他时间呢？
1: 其他是下午4点到半夜。
0: 下午4点到半夜。
1: 对。
0: 哦，真是厉害呀、啊！这个钓鱼钓这么长时间，都是钓鱼是吧？
1: 都是钓鱼的。原来是执法机，东西啊，执法机封闭式的锁个闸、锁个锁关了、现在敞开了，对不对？敞开的就随便上来吧。
0: 那一般有多少辆车呢？
1: 10到20辆车，早晨一般是20多辆车。
0: 那晚上呢？
1: 晚上我看现在看，对不对？5、6辆车呀，在这儿呢。
0: 那到就是比如说下班以后，比如说晚上适合夜钓的时候，车可能就更多了，是吧？
1: 对呀、这个路不应该是车上来呀、
0: 清楚了。
1: 对呀、
0: 我会把、
1: 这个、对、那个本来是那个贴瓷砖好好的，你这次上来的话把瓷砖都压坏了都。去年得改造不少啊，你这一边得施工，一边得没人管，那个车随便上来那有什么用啊？
0: 对呀、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破坏这个公共财产是吧，到时候还是得花钱去修。
1: 延吉是河南执法机关了的，他们现在是不知道还是不管呢、还是别的部门管呢？
0: 没关系，我们
1: 这个事儿对这个你们是
0: 这个应该是咱们的行政执法局来管的，
1: 应该是、
0: 对
1: 对、
0: 是的，因为就是所有路面上的这些栈道啊什么的，它都是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如果在机动车上的在机动车道上的这些呢，都是交警管，它是有明确的界限划分的。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城市综合执法局，然后我们看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答复，然后您也再观察一下，就是他们有没有动作。如果是效果不好的话，您再跟我们反映，我们再来核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1: 本来是这边的公园老人小孩这边公园溜的，对不对？现在这个安全方面我看不安全了，都随便上来呀。
0: 他现在是这样的，比如说他有公园的地方呢，可能也确实有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呢在停车和保障游园的这个游人的游园体验方面呢，他应该折中的取一个平衡点。如果确实是有停车需要的话，那你应该在合适的地方正常的施划一些停车位，而不应该让所有的车辆毫无规则的随意的在那儿乱停车，是吧？所以说呢，
1: 但是这个呀、这个你说也有道理，但是这个早晨我发现呢，全是钓鱼的开车上来，
0: 对，
1: 对不对？你一般这个施工单位的车，你那避免不了的，你车能上来呀？没有必要车上来的，这车就上来呀、
0: 就是具体有没有必要？比如说现在有这样的实际需求，有没有必要来施划停车泊位，这是相关职能部门来负责的。但是在没有停车泊位施划的情况下，那么他把车随意的停放，大概率是违反相关的现有的城市管理规定的。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城市综合执法，好吧？
1: 对，
0: 您保持电话畅通，
1: 这应该是这个公园，这属于是这个公共场所，你车不应该上来呀、
0: 清楚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已经记录好了。那您的电话直接到这儿，好吧？
1: 好，
0: 好嘞，好，再见。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我们是介绍了就是中高考考生的准考证啊，是畅游延边各景区场馆的一个优惠通行证哈。刚刚是介绍了延吉市的情况，再来说一下珲春吧。珲春的房川景区到8月31号为止，2026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票，费用仅需自理7元到站车费就可以入园了啊，非常优惠哈。那图门方面呢，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考生凭准考证免票，全国持吉林省院校录取通知书的考生都可以免门票游览。那敦化市呢，景点比较多，多家景区推出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活动。那么六顶山文旅区呢，到8月31号为止，凭这个相关的准考证可以免大门票、观光车票自理。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门票半价，只要30元。韩葱岭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哈。就是看到革命先辈，我们的抗联战士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这个魏拯民呐、 还有这个杨靖宇啊等等，都是在韩丛岭战斗过，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感谢革命先辈付出的鲜血，同时呢也会更加珍惜我们的美好生活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中高考考生可能原来没有时间，现在呢最忙碌的学习高峰期已经告一段落了，不妨去韩丛岭领略一下美丽的这个大自然的风光，呼吸一下富含氧离子的山区的这个空气，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革命先辈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来保家卫国，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而努力的献出了生命哈。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这个韩丛岭的抗联战士的这个英雄纪念碑献上一束鲜花。那敦化呢还有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呢享受五折优惠，那么原价40元折后就是20元门票了。那高考生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免票。雁鸣湖农渔乐园暑假期间的门票特价，原价68元现价只要36元。那么龙井市六月专属高考优惠，尹东柱故居20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多档特惠20元起，良田百事景区到6月30号为止，高考生智慧农场免费入园，彩虹专列半价半价。那么玉龙湾活动已经结束了，平安山温泉到6月30号为止，高考考生抖音购票88元，原价呢是168元的。那么平安山景区到8月31号为止，中高考生以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7项双人套票198元，免费体验步步惊心、天空之镜等，蘑菇村庄学生票29元。那看一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我们本期下午版的百姓热线了，那再过几天中考又要开始了，而我们的高考考生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志愿填报的阶段。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最后，把一首《蓝莲花》送给所有的考生，那么希望我们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考入自己心仪的理想的学府，希望我们的中考考生呢也都能取得让自己满意的好成绩。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

0: 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1: 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组。

0: 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延吉15到28度，图门15到29度，敦化13到26度，安图13到28度，合龙14到27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5到29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68个村庄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名单，其中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成功上榜。本次评选活动旨在表彰特色乡村在融汇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支撑地方农业粮食体系和守护农耕饮食传统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评选不仅考量经济产值，更注重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的综合表现。多年来，小山嘴子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农旅产业发展，激发内生动力，鼓舞发展热情，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协同共进的可持续乡村发展之路。眼下正是休闲游玩的好时节，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繁花似锦，风景优美，正在等待大批游客的到来。而就在前不久，小山嘴子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这份荣誉的背后，是山村多年来依托生态融合产业、深耕文化的不懈探索。过去的小山嘴子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全靠传统玉米、大豆种植，土地产出有限，农闲时节村民无事可做，增收渠道狭窄，家家户户收入微薄。村民卢秀琴年收入仅靠几亩薄田，除去农资开销，结余寥寥。2017年以来，小山嘴子村以党建为引领，筹资970万元建成雁鸣湖休闲谷和雁鸣湖渔港，村民靠着生态旅游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如今再走进小山嘴子村，卢秀琴和村民正忙着管护花卉，修整园景。每年6到9月，十余种花卉连片绽放，形成缤纷花海，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同一时段，高山寒地玫瑰竞相绽放，当地延伸产业链条，玫瑰花既可以观赏游览，还能加工制成花酱、糕点等特色农产品，构建起从种植、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昔日只能种地的普通农民，如今变身花艺管护员、特色糕点匠人，稳稳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村民卢秀琴：
2: 闲暇时间都上这块来看看，几点小鱼竿，整整这整整那，反正都卖钱，增加了我们不少收入。我感觉我是一年能多收入个6000-7000块，还不耽误自己家的农活，地里头种地也不耽误，也能干。
0: 距离休闲谷不远的雁鸣湖渔港2017年建成投用，集餐饮住宿、水上娱乐于一体，是综合性文旅消费场所。游客泛舟湖面，远山碧水尽收眼底，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体验让雁鸣湖全域旅游吸引力持续攀升。水域资源同时孕育特色水产产业，雁鸣湖盛产30多种淡水鱼，年淡水鱼产量近20万斤，水产年产值突破150万元，生态红利持续变现。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党支部书记韩立军：
3: 我们村民呢，在这个乡村旅游方面呢，也特别支持村中的发展，人人呢都是在积极的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每一季都会给村民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以及在这个征收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

0: 贡献。
1: 小山嘴子村地处极黑两省交界，350公顷夜明湖水域滋养出优质水土，不仅繁育出30余野生淡水鱼、30余种野生淡水鱼，也是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水鸟栖息繁衍的家园。坐拥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资源，小山嘴子村主动跳出单一农耕老路，重点打造夜明湖休闲谷与夜明湖渔港两大文旅载体，走出农旅融合双向赋能的特色发展路径。敦化市夜明湖镇小山嘴子村党支部书记韩立军：
0: 以坚持两善为理念，坚持生态型发展旅游，尽可能将我们自己特色的农产品和农业种植模式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品牌去发展，通过这个特色的农产品再促进我们乡村旅游往一个特色方向发展，进而使这个乡村旅游这个产业逐步的做大做强。
1: 从连片花海、特色渔产到全域旅游铺开、特色产业兴旺，小山嘴子村的华丽蜕变是我州立足生态禀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守住绿水青山，做强农旅产业，传承乡土文脉，小山嘴子村的发展经验正在为各地乡村发展提供可借鉴范本。敦化市夜明湖镇党委宣传员关路：
2: 我镇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党建为引领，将小山村的成功经验在全镇推广。我们也会继续走好生态旅游发展之路，深挖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持续做大乡村旅游产业，让全镇乡村颜值更高，百姓日子更红火。
1: 守护生态底色，激活产业活力，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正是小山嘴子村斩获国际认可的核心底气。循着这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发展路径，相信我州将有更多美丽乡村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6月24号，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20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开幕。本次盛会以锚定155聚首研书乡五省拓新局为主题，汇集五省区图书馆行业从业者，围绕公共图书馆转型、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展开多维度学术交流。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张鹏指出，五地虽分处东西南北中，但文脉连结从未中断，协作共识始终如一。五地搭建起互学互鉴的学术平台，为全国图书馆事业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全省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提档升级，不断完善城乡阅读服务网络，探索图书馆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了一批特色阅读空间和阅读推广品牌，古籍保护活化、地方文献开发等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尹朝辉表示，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延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及不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日臻完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人心，全民阅读活动蔚然成风。我们期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各位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跨区域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的新路径，为提升行业整体效能贡献力量。据了解，五省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已是39个年头。本次活动设置主旨报告、馆长论坛、五省区图情期刊交流论坛、论文作者交流等板块，覆盖智慧图书馆建设、古籍活化、全民阅读等行业重点议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由原延边公路客车厂厂区改造升级的延吉1978文创园，目前改造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将于6月底竣工。 项目通过保护性改造、生态、业态创新升级。

0: 成功盘活闲置多年的工业遗存，让闲置多年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新空间，为延吉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延吉1978文创园项目位于延吉市政府南侧，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步入园区，工业复古气息与现代时尚质感完美交融。这里曾经是一片闲置的老旧厂区，机器轰鸣，生产繁忙，见证了延边客车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如今，经过整体改造提升，业态布局和场景重塑，园区面貌焕然一新。园区2至5号楼延续老客车厂经典建筑风格，以红色砖墙为主体基调，复刻老式厂房复古风貌。同时，建筑巧妙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与精致金属造型，新旧元素碰撞交融，既保留了原延边公路客车厂的岁月底蕴，又赋予老旧厂区现代化商业气质，实现了工业遗存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统一，成为延吉市盘活存量资源、升级文旅消费场景的重点标杆项目。延吉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崔天明：
1: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盘活城市闲置存量资源，在完整保留工业遗存和城市记忆的同时，通过业态更新、空间再造，把闲置资产转化为文旅公共空间，既节约城市建设成本，也补齐了延吉市工业文创体验的业态短板。
0: 据了解，延吉1978文创园计划总投资7.8亿元，规划总面积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规划配套停车位1000余个。项目聚焦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科学布局光科技体验馆、娱乐综合体、商业街区、品牌连锁酒店、亲子娱乐中心、特色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时段复合型创意文旅商业园区。二号楼将打造品牌连锁酒店业态，三号楼将以健身、民俗特产、民俗文创为主的商业综合体，四号楼规划脱口秀演出项目为主的娱乐综合体，五号楼以餐饮娱乐为主，重点打造两个街区，六号楼重点打造的光影科技艺术展馆有望7月初率先运营。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稳定创造就业岗位700余个，每年可上缴税收10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商业、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展示延吉城市风貌、激活夜间经济、拉动消费升级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延吉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崔天明：
1: 建筑2至6号楼完成主体及基本的土建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水电安装还有幕墙安装，园区道路正在铺设水稳层，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以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
3: 一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红五月斗争的蓬勃开展。1930年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成员做好红五月斗争的准备工作。同月，省委派朴允瑞到延边协助党建工作，他与王耿牵头研讨落实方案，确立依靠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向。延边各地随即印制大量宣传品，多方开展革命宣传，凝聚群众力量。5月1日，龙井20余所私立中小学师生集体罢课，千余人上街游行，延边多地师生纷纷响应，斗争浪潮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延边各地的农村。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红五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日军警与延边地方反动当局相互勾结，残酷地镇压大批革命群众，惨遭逮捕杀害。 红五月豆。

0: 斗争是延边地区各族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参加的民众累计达10万多人次，地域范围波及延边各地，在整个东北革命斗争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 赓续衢魂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隆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隆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衢魂驻边疆：原风衢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隆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原风衢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衢、军民同心筑衢、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整堂党课时长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原风衢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引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观众孙亮：
2: 其中郑福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1: 合隆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梁振海：
3: 通过这个衢魂驻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原风衢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1: 下一步，合隆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线路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原风衢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周继延集市在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普法宣讲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详细讲解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耕地保护六严禁、耕地用途五不得、永久基本农田四严禁等刚性规定，同时聚焦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私自挖塘养鱼、非法取土采砂、耕地长期撂荒等违法问题，明确处置标准、法律后果及整改要求，并结合本地典型案例，以案示法，强化警示教育力度。活动现场还公布违法用地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许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 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7: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朱德、刘少奇一行要出发离开代县的时候，这小姑娘又跪在了县委大院门前。一看见朱德出来，姑娘便不住地磕起头来，朱德忙上前又一次把姑娘扶起来。刘少奇看着哭成泪人的二丫有些诧异，陈开尧忙把昨天的事情 致向他讲了。二丫哭着向朱德说：
8: 大爷，您收下我吧，我勤快，洗衣裳做饭都会，地里的活儿也都会，您只管使唤，我保证不叫屈，真的。
7: 朱德宽厚地笑着：孩子，先不说这个，饿了吧？一边回头招呼陈开尧：小陈，拿点干粮过来。陈开尧没想到自己一皱起了眉头，说：孩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帮着穷苦人打天下的，不能带使唤丫头。二丫说：
8: 大爷，我就是劳苦人，我也跟着你们打天下。
7: 不行，你还太小，干革命要吃很多苦，你不能。
8: 我不怕吃苦，我从小就能吃苦。
7: 朱德苦笑着，不知道该拿这个执拗的姑娘怎么办。二丫目不转睛地望着朱德，眼里慢慢又涌出了泪水，她哭着说：
8: 大爷，您就收下我吧，俺娘没了，家里也没别人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好，您收下我，我真的当牛做马伺候您。
7: 刘少奇这时插话说：
9: 老总，

我看就留下他吧。董必武也附和着说，是呀，留下吧，怪可怜的。朱德笑了，好，既然你们二位都说留下，那就留下。小陈，咱们炊事班缺不缺人呢？二丫又哭着跪到了地上，正要磕头，朱德忙把他拦住，说，把你留下了，往后我们就是同志了，可不能再动不动就磕头了，不然人家还以为我要做土豪劣绅呢。大家都笑了，二丫也忍不住笑出来，只有陈开瑶一个人在旁黑着个脸。二丫从他手里抢一样拿过干粮，又冲他做了个鬼脸，随即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过了樊氏县城，便进入到太行山区。这一带山路狭窄陡峭，吉普车不便前行。朱德、刘少奇等人换成了马匹，在蜿蜒的羊肠小路上行进。春日的太行山风光旖旎，山路两侧的灌木间盛开着各种不知名的花朵，鸟鸣啾啾，花香阵阵，令人心胸为之开阔起来。翻过一个山头，来到山下，见一条小河淙淙流淌，顺着山势向南蜿蜒。河面不甚宽，几根粗木支起数块木板横在河面上，便是一座桥了。朱德先行骑马从桥上过去，刘少奇骑着马跟着踏上了桥面。行走至桥中段，桥身突然摇晃起来，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刘少奇脸色一凛，正要勒马退后，就听身后陈开瑶大喊，刘副主席小心，勒住缰绳下马。朱德听到喊声，转身向桥上望去，就见桥身晃得更加厉害了，当下急切地喊道，少奇下马，先下马。桥面晃动使得刘少奇胯下的马恐慌起来，奋蹄前行，没走两步，轰隆一声巨响，桥面断裂，刘少奇连人带马翻入河中。眼见刘少奇跌落，陈开瑶当即跳入河中，几个警卫员战士也跟随着跳下，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刘少奇抬上岸边，朱德急忙走过来。陈开瑶一边安排旁边的警卫员去寻找人家，一边迅速脱下了刘少奇身上湿漉漉的棉袄。朱德脱下自己的棉袄给刘少奇披上，自己身上就只剩下了一件单布衫。刘少奇过意不去，挣扎着起身要把棉袄还给朱德。朱德笑着并不去接棉袄，说，怎么样，没摔着吧？刘少奇俯身揉揉膝盖，又迈腿走了两步，回头笑着说，老总你看我这身子骨还可以吧，一点事儿没有嘞。两人相对而笑。这边陈开瑶已经把自己的棉袄脱了下来递给朱德，朱老总您穿我的，就湿了一点儿，能穿。朱德板起脸看着陈开瑶，陈开瑶，我命令你赶紧把棉袄穿上。陈开瑶犹豫着不肯穿，还要递给朱德。这时候跑去寻找人家的警卫员回来了，报告说前面不远就有个村子。朱德把手一挥，好了好了，咱们走去找户人家，烤烤火，让大家都暖和暖和。陈开瑶拎着件棉袄走进一户人家的厢房，就见这房内除了靠墙的一盘土炕别无他物，炕上放着一个火盆，里面炭火已经烧过了劲儿，微红的木炭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刘少奇裹着大衣坐在炕角，脸色还有些发青，身子微微颤抖着，手里正捧着一份文件在看。陈开瑶走到炕边，将棉袄递给刘少奇，说，刘副主席您先穿这件吧。刘少奇就着火光看了眼棉袄，发现并不是军服，诧异地问，小陈，这棉袄是哪来的呀？陈开瑶说，老乡家里借的，
您先凑。

0: 或者穿吧。刘少奇有些不悦地看着陈开瑶，你这事情办得可不好，你借了人家的苗，人家还有的穿吗？有，这是老乡给他儿子做的，他儿子现在在杨德志司令员的部队上当兵呢。哦，刘少奇这才把棉袄穿上，一边说，那等我的棉袄干了，你赶紧给人家还回去，一定要代我好好谢谢人家。陈开瑶应了声是，正要走，又被刘少奇叫住。刘少奇说，对了，桥是我们踩断的，得赶紧给老乡们修起来，要不老百姓可就过不了河了。陈开瑶笑着说，刘副主席，您只管养好自己的身体吧，别再操心这个了，朱老总早就带人去找木料修了。刘少奇笑着点了点头，摆手要陈开瑶出去了。陈开瑶前脚刚走，二丫领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乡就进来了。二丫手里端着一个粗瓷大碗，碗里冒着腾腾的热气儿，说，刘副主席，大爷给您送姜汤来了，说给您驱驱寒。刘少奇接过大碗，感激地对老乡说，大爷谢谢您。老乡说，那座桥早就坏了，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来，要不嗨，都怪王老财贪了大伙修桥的钱，找了几块破木板子糊弄我们，害得我们过河都得绕到五里洼去。刘少奇眉头紧锁说，这个王老财是个地主吧？可不是，村里架桥修路的事儿都是他张罗，可没一件事儿给办好了，大伙儿也不敢说个啥，谁让咱欠人家的租子呢？唉，这么说你们村还没有土改工作组进来？来了，不过……老乡欲言又止，神情似乎有些顾虑。二丫在旁边说，大爷有什么您就说吧，咱这是解放区，有共产党给咱说理，什么都不用怕。刘少奇也看着老乡真诚地说，大爷您说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老乡犹豫了片刻说，共产党好是好，可是唉，算了，不说了，我去给你们做饭去。说完转身要走，二丫却伸手拽住了他，大爷让您说你咋不说呢？您不说咋知道你们有委屈呢？共产党是咱老百姓的党，是帮着咱老百姓的，有什么您说出来，共产党一定会给咱做主的。刘少奇朝二丫鼓励地点点头。老乡看了二丫一眼，又看了看刘少奇说，
1: 好，那我就说，王老财把西大仓的那十亩旱地让出来以后，工作组就给他开了个开明地主的条条，没啥事了。西大仓的那十亩旱地是盐碱地，啥都种不了，这不是骗？哎，土改土改不如不改，闹腾了半天，地主还是地主，佃户还是佃户，真不知道闹出个甚。
0: 刘少奇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想不到自己策划主持的土改工作竟然得到了这样一个评价。当然更让他痛心的是，各地的工作进展情况这么不理想，和中央要求的目标差距这么大。他问老乡，大爷那工作组就没去那块地看看？
1: 去没去咱不知道，反正是待了三五天就走了。首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您歇着吧，我先走了。
0: 老乡说完转身出去，二丫忙过去搀扶着。刘少奇看着老乡的背影，神情渐渐凝重起来。第二天队伍并没有继续前行，朱德、刘少奇召集当地县委和土改工作组的各级干部们开了个会， 会上，刘少奇详细地给大家讲解中央

0: 五四指示的精神，耐心地回答了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也严厉地指出了大家犯下的一些错误。会议是下午在县委驻地召开的，开到后段，刘少奇不时地把手放到肚子上轻轻揉着，一旁的陈开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知道刘副主席的胃病又犯了，匆忙离开会场，赶去西厢房，想给刘少奇冲杯热茶暖暖胃。二丫这会儿正在房内打扫卫生，看到陈开瑶匆匆忙忙闯进来，一时心慌，手里擦着的茶杯啪嚓一声落在了地上，碎了一地。二丫哎呀一声，忙蹲下去捡。陈开瑶没好气儿地嘟囔了一句，就会添麻烦。等再看见碎瓷片上隐约可见的红字，陈开瑶眼睛都瞪直了。二丫，你这是把朱老总的茶缸给打了是不？二丫惶恐地看着他，话已说不利索，你说你呀，亲大个闺女了，咋净干砸锅的事儿？你知道朱老总有多喜欢这茶缸吗？二丫嗫嚅着说，我赔。你赔？你拿啥赔？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茶缸是怎么来的吗？这是当年叶挺叶军长送给朱老总的。叶军长你知道吗？朱老总常看着他怀念叶军长的，你知道吗？没想到就这么毁在你手里了。二丫低头捡拾着碎瓷片，边捡边轻轻地抽泣起来。你咋就没个脑子？你看这……正说着，门外突然响起了朱德的声音。
1: 我当是啥子事情？原来就是打了茶缸嘛。
0: 陈开瑶和二丫转身看去，朱德已经从门外走了进来。他板起脸对陈开瑶说，
1: 你这个陈开瑶同志啊，干啥子那么狠的说人家嘛？碎了就碎了，不过是个茶缸，没了茶缸我还可以拿葫芦瓢喝水吗？
0: 陈开瑶委屈地说，
1: 朱老总，那可是叶军长。
0: 朱德摆手阻住他的话，
1: 谁送的他也就是个茶缸嘛，对朋友的怀念是要记在心里的，是不是？何况我们怀念老战友，可也同样要善待新同志嘛。你陈开瑶在中央警卫团待了这么长时间，我看是没啥子长进嘛。你是老同志，又是连长，对待新同志怎么连一点阶级感情也不讲呢？
0: 二丫抹了抹眼泪说，
1: 朱老总，都怪我，是我不当心。
0: 朱德说，
1: 二丫不要怕他，要勇敢地和他这种态度做斗争。小陈，还不向二丫同志道歉？
0: 陈开瑶扭捏着不肯开口，朱德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1: 犯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快道歉。
0: 二丫急忙摆手说，
1: 朱老总，您别说陈连长了，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我手笨。
0: 话未说完又呜呜地哭起来。朱德笑着拍了拍他肩膀，
1: 哎，二丫，一个茶缸子就让你哭成这样，这可不是革命战士的表现哟。
0: 陈开瑶瞥了二丫一眼，老大不情愿地说，
1: 二丫同志，对不起，我错了，我刚才态度不好，请你原谅。
0: 二丫尴尬的不知该如何答话，捧着碎瓷片匆忙从厢房内跑了出去。一到院子里，就听见刘少奇洪亮的声音从会场传了出来，
2: 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首府。1946年秋，张家口失守以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将领导机关迁到了这个已经居住多年的老根据地。
1: 城南庄掩映在太行山菩萨岭下的一片幽深树林中，是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村子。这天是4月26日，正午刚过，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就响彻了整个村子。一支秧歌队在村口卖力地扭摆着，围观的人众头上都扎着白毛巾，一个个喜笑颜开。村西的打谷场上，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之间挂着一条横幅，上写欢迎公校来到晋察冀。横幅下摆着一条长条桌，桌上放着核桃、板栗等几碟干果。咚咚锵的锣鼓声中，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刘兰涛引领着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一行走向打谷场，围观者随着秧歌队也蜂拥而来。朱德、刘少奇等频频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长条桌前坐在小马扎上的几十名干部一起起身鼓掌，都用热切的目光看着朱德等人。就坐之后，刘兰涛向四周鼓掌的人们摆摆手，掌声稍歇，锣鼓声也停了下来。刘兰涛大声地说：
3: 同志们，乡亲们，中央公校的朱校董和胡校长来到了我们晋察冀，请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1: 话毕，雨点般的掌声再次响起。刘兰涛等掌声渐渐停下来，继续说：
3: 下面请朱校董给我们讲话。
1: 听讲话的时候，陈开瑶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刘少奇。果然没多久，刘少奇又把手捂在了肚子上，陈开瑶忙起身朝司令部大院走去。晋察冀司令部是个三进的大院子，走进后院，就见二丫正在一棵枝叶茂盛的黑枣树下洗衣服。陈开瑶走进堂屋，取了暖水袋灌满热水后出来，见二丫依旧低头搓洗着。陈开瑶走到院门口想了起来，转身对二丫说：
3: 哎，二丫，一会儿要演秧歌剧《白毛女》，我带你去看看吧。
1: 二丫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答话，继续低头搓洗衣服。陈开瑶又说：
3: 晋察冀的火线剧社很有名的，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就……
1: 二丫低着头冒出来一句：
3: 我没脑子，看不懂。
1: 陈开瑶一愣，明白过来，这还是为前几天的事儿，于是说：
3: 咋的，还生我气呢？
1: 没有，哪敢生你的气呀。陈开瑶没想到自己一番好意，人家竟不领情，心里也不大痛快，说：
4: 嘿，你把朱老总的宝贝摔了，都没人说你了，你还生气了。
1: 二丫撩了撩散落在额前的头发，看了陈开瑶一眼，两人眼神相对，二丫急忙又低下头去。陈开瑶转身往外走，迈了一步又回头看着二丫说：
3: 二丫同志，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革命队伍里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批评你那也是为了让你进步。
5: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

0: 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4: 准备出发，
5: 准备好了。
6: 出租车司机经常能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乘客，收获来自不同城市的有趣见闻。在小品《的哥嘚不嘚》里，一位出租车司机就与来自东北的乘客逗趣聊天，
5: 是不是？
6: 听天津乘客的即兴快板，
5: 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
6: 教泰国乘客泰语二人转，生动展现了出租车司机乐在旅途的。

0: 三哥，三哥，挣多少了？
1: 哎呀，挣啥呀？跑一上午刚够车份钱。
0: 哎呀，三哥，挣多少是多呀？大热天的回家吃碗冷面不好？你知道冷面怎么做好吃吗？独家秘方啊，不传男不传女，谁也不告诉我，就告诉你。这个醋，哎，先不说了啊，乘客来了。你好，尾号9225是吧？
2: 啊，
0: 咱怎么走啊？
2: 按导航走就行。
0: 按导航哈。
2: 啊，
0: 哎，咱听导航呢。
3: 准备出发。
0: 准备好了，
3: 请系好安全带。
0: 记得呢。
3: 全程3公里，
0: 没多远。
3: 预计到达时间1:41。
0: 那不一定，万一堵车呢？
2: 这怎么还跟导航唠呢？
0: 不聊天多寂寞呀，是吧，哥们儿？我跟你说啊，这个导航有时候也不靠谱。我前两天开车的时候，导航跟我说前方100米有飞机。
2: 有飞机？
0: 然后又说动车道。
2: 非机动车道啊？
0: 啊，好不好笑？
2: 啊，好笑好笑。
0: 打扮这么精神，约会去？
2: 啊，没有，见个朋友。
0: 女朋友吧？我不用看就知道。但是哥得提醒你啊，女人可复杂了。就说我媳妇儿你嫂子吧，满衣柜衣服看不见衣服，我扫了3遍地，她能看见头发，化妆把眉毛花了，画眉毛，把痣遮上画痣，复不复杂？
2: 还行吧。
0: 这就是爱情让你盲目啊！结了婚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挺健谈的？
2: 健谈？您谦虚了。
0: 那你是没见过我媳妇儿啊，嘴那个碎，话那个密，我一句都插不进去，得不得得不得，我脑仁都疼。在家呀，我都想把耳机戴上。你不用跟我感同身受，我见到你们就很开心了。网上说男人一天得说4000字，
2: 多少字？
0: 4000呢？我得抓紧说了。
2: 我得抓紧戴了。
4: 别戴耳机，对听力不好。
0: 你想听啥？我给你唱。
2: 不用了，我太想听歌。
0: 别客气呀、啊，我门头沟小张弟，这位乘客，我谢谢你，谢谢你。
2: 停，我现在不太想听歌啊。
0: 那好吧，哥们儿哪人呢？
2: 东北的。
0: 东北，二人转是不是？正月也是理儿啊，正月的初三岁啊啊。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这也不行啊，你们不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吗？
2: 我舍好吧，那个我爱吃饭啊，
0: 吃最好吃就是面，面最好吃就是冷面。
2: 师傅您在这停，在这停，
0: 我还有俩路口呢。
2: 我在这下，我下车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啊、
2: 真闹挺啊。
0: 慢走啊，看点车，小伙太腼腆。三哥，三哥，刚才说哪了？啊，对，醋，最好是粮食醋。这个怎么选？这个粮食醋，你听我说啊，我有技巧。
5: 师傅，走嘛。
0: 我也没派单呢。
5: 我也没交车呀，看您停这儿就问问。
0: 哥们自来熟。
5: 哎，都是朋友嘛。
0: 去哪？
5: 董大桥。
0: 好嘞。哎，哥们儿，天津人吧？
5: 那不是，我就觉得吧，这样说话得劲儿，能多说点儿。
0: 天津好啊！
5: 哎，行家呀，
0: 要说行家还得是吃。
5: 哎，您再给说说，
0: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冷面。
5: 哎，没听说过。要说吃，那还得煎饼果子，配上嘎巴菜，那绝了。有机会来天津啊，我带你尝尝。不过呢，可少吃包子。咱不是说人不好啊，
0: 好啊啊！咱俩聊得多好呢，刚才那个社恐，
5: 嗨，这有嘛可恐的呢？聊嘛，不聊张嘴干嘛用呢？
0: 嘴呀、啊，它是
5: 啊，对，我天天在家练我这张嘴，你看啊，舌尖音啊，气泡音，尤其这个气泡音，
0: 练嘴嘛，就是为了这个聊天、啊、
5: 对，
0: 吃饭
5: 是，
0: 唱歌，
5: 唱歌我也行啊。寻梦高原红，圆梦梦驼铃，梦中的他与你相聚，爱你光星灿烂。

0: 但是啊，我能给你来一段别的，您看好了啊。
1: 危险了啊！
0: 数来宝，路子宽，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把新的内容来介绍，观众来。哎呀，这也没有转奏啊。哎，这司机师傅真是好，我先给师傅问声好。
2: 坐好。
1: 好，
0: 要做好，咱们净说好，好字真是不得了。
1: 好，你那四千字够了。
2: 嘛四千字？
1: 没嘛四千字，太闹腾了，我车都开错了。
0: 哎，漫漫人生路，谁不错几步呢？路见不平，咱是绕道而行。趁着红灯啊，我跟您说说，在我小时候学这快板。干嘛呢？你这倒霉孩子，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呀、啊，这你都不懂吗？
1: 揍你！到了，
0: 这才哪到哪，我都没跟你说完呢。
1: 到地方了，兄弟。
0: 这到地方了啊！
1: 别耽误你事儿，快走。
0: 这其实吧，我也没嘛事儿。那行吧，我跟你没聊够啊，有机会再聊吧。注意安全啊，别戴耳机了。哎呀，这倒霉孩子呀，
1: 嘴太碎了，话太密了，一个气口都不给我留啊。您好，您不是天津人吧？
3: 萨瓦迪卡，
1: 啊，国际友人呐。
3: 拆，
1: 我说话你能听懂？
3: 一来来，
1: 见到你很高兴呀。
3: 弟仔带着个奶，
1: 奶奶，来北京旅游啊？
3: 拆，
1: 我带你转转啊。
4: 哦，京州。
1: 那是故宫，以前皇上住的，现在买票也能进，特别壮观。啊，
4: 水早，
1: 天安门，早上还得升旗呢。你要想看得早起啊。啊，
4: 哦嘛，
1: 国家大剧院都是角儿。哎，趁着红灯，我给你讲讲红灯记啊。
4: Opera， 北京 Opera，
1: 北京 Opera，
5: 北京 Opera， 北京 Opera， 又 Opera 又 Opera，
1: 我 Opera。要不叫你唱二人转吧。二人转
3: 啊，拆
1: 拆啊，拆萨瓦迪卡，萨拜迪麦，市里头拉红呀，咱们两个捆拜奶。萨瓦迪卡，萨拜迪麦，市里头拉红呀，咱们两个捆拜奶，
6: 捆拜奶，
7: 捆拜奶，
8: 捆拜
9: 奶，
10: 奶
11: 奶。
1: 哦，哎，这不能下，危险。
4: 哦，不是，
1: 靠边，哦，不是。啊，好嘞，慢走啊。
3: 拜拜，
1: 拜拜。
3: 萨瓦迪卡，萨瓦迪麦。
12: 文明乘车是一种社会功德，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小品《平凡之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在高铁旅行途中乘客与乘客之间的一段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温情故事。车厢虽吵吵闹闹，但人间自有真情。
13: 还来以为我离家出走就要给我爸爸打电话，我怕影响我爸工作，就没让他来。
14: 赶上了，赶上了，总算是赶上了。姐夫，姐夫，姐夫，
15: 这儿呢。
14: 姐夫，你说你咋还不紧不慢的呢？这要不是我拽着你，你都上不来车。
15: 我说你下回拽我，你能不能往后边瞅瞅啊？啊，我这媳妇倒是上车了，我人呢？
14: 咱这一晃都两年没回家了，那我不是着急回去过年吗？
15: 啊，你也着急呀、啊？啊，你说这两年我在外边，我紧衣缩食啊，我就为了衣锦还乡。这好啊，走走。
14: 刘大哥，
15: 我这回去想，
14: 这回呢，姐夫，
15: 这回凉快多了。

0: 花生米酒拿出来，整点。
1: 就知道你等这事儿，早就准备好了。花生米在这儿呢。
0: 行，酒呢？
1: 酒你不说你买吗？
0: 啥事儿？我说我买呀。我不让你捡，
1: 你捡呢？妈呀！完了完了！
0: 妈呀，废了！这不废了吗？我把我媳妇拉站台了。哎
1: 呀，这回酒算是喝不上了。
0: 你还想着喝酒呢？
1: 给我姐打电话，马上。
0: 对对对对对，给你姐打电话。
1: 哎，姐夫，我姐电话在羽绒服兜里呢。
0: 那你接着干啥？哎呀，哎呀，好吧，你还把你姐羽绒服薅下来了？你说这大冷天，你姐那不得冻成冰雕啊？
1: 喂，你好。
2: 你个没良心的，
1: 找你的。
0: 哎，媳妇儿，我是没良心的。
2: 你俩跑得也太快了，那小腿紧倒腾啊，给我拽一跟头就算了，还把羽绒服给我薅走了。我穿上个线衣，拎两瓶啤酒站在月台上，人家以为我喝多了，都要给我做笔录呢。
0: 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呀，这事都
2: 你就别说话了。现在啊，你就等着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俩吧。
0: 哎，行了。这大过年我又挨收拾了，我哎呀！
1: 我想想办法。
0: 你想啥办法啊？你说
1: 那个服务员，不对，经理啊，不是，老板娘，老板娘，
0: 人家叫乘务员
1: 啊，对，乘务员，乘务员，冷静冷静，
0: 我真是服了你了。
1: 你好，先生，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高铁上乘务员个儿都这么高吗？
0: 正事儿
1: 啊，对，是这样的，乘务员同志，我姐呀现在落站台上了，你看能不能让车倒回去接我姐一下？
3: 先生，咱们这是高铁，他倒不了车。
1: 那挑头呢？
3: 那更不行了。
1: 是人不行还是技术不行？要是技术不行，你这样，我去看。
3: 哎哎，先生，车辆正在行驶，请您回座位。
0: 你赶紧坐那儿吧，你这咋把你能耐的，你行你啥不行。那个啥，乘务员，你看我提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啊，你看咱能不能临时踩一脚，我俩就在这下一下。
3: 二位先生，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得叫人把你们带下去了。
0: 带下车吗？
1: 别说姐夫，这也是个招哈。
0: 什么东西？
3: 乘警乘警，三号车厢有人寻衅滋
0: 事。哎，不是，那什么乘客，你看这事儿咱就别麻烦乘警了。你看
3: 车辆正在行驶，哎，二位回座。
0: 哎，行行行行，我们自己解决啊。慢走。
1: 那你说说他，
0: 我站哪儿？我说你挺大个人了，你连你姐你都看不住。
1: 不，你还好意思说我呢？那你不也没看住你自己媳妇儿吗？
0: 再说
1: 我说你四句，你两眼聚光，遇事不慌，把我姐扔站台上独自心伤，然后你在这跟我俩口吐芬芳。
0: 我一脚我踢死你，哎，你信不？
1: 你信不信我嘎巴一下给你腿掰折。
0: 哎呀妈，这把你能耐的。
1: 好的，
0: 来，我小腿放这儿，你给我嘎巴掰折一个。哎呀，
1: 小腿放这儿，我不敢。
0: 哎呀呀呀，站长，站长，干啥呢撒开，
4: 公共场所真当自己家了啊？这么没有素质！再动手啊，别怪我不客气，打扰我小姨休息。
1: 不好意思，大姨。
5: 谁是你大姨？
1: 这脾气咋都这么暴躁呢？
4: 你俩说那话，吵吵这么半天，谁听着不生气？
0: 是我这跟你说。
4: 闭嘴，坐下。
0: 行，我一天真跟你上火。呀，还推你，还推。
4: 哎。
5: 叔叔，你真能给他腿掰折吗？
1: 孩子，不是叔叔跟你吹，
0: 你别听他吹。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呢，咋地了？啊？那我上回我见义勇为跟我动手那小子手咋骨折的，你不清楚吗？
1: 清楚，那我能忘吗？
0: 我就问你，我扛不扛揍吧？
1: 本来我看你到底多扛揍，
5: 你就消停点吧。
4: 车走起！
5: 哎，他不是吃完七个包子吗？
4: 就是他俩吵吵的，吵吵的我贼饿的。

0: 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我一天我真跟着你丢人，我告
1: 诉你。好啊，
2: 从现在开始，咱俩谁也别跟谁说话。
1: 好，
2: 三阿姨。
3: 叔叔，我不嫌你俩吵，你俩可以说话。
0: 哎，我不愿意跟他说话。
2: 哎，抓着了，你说话了。
0: 哎妈，那你也说话了。啥呀？我就
2: 啥呀？
3: 加油！
0: 先等会儿。不是，我说你这孩子，你咋回事啊？看热闹不嫌事大呢？
2: 你家大人呢？给你告诉你妈。
3: 就我自己，我不怕。
0: 啊？他说就他自己呀、啊。
4: 姐夫，
0: 嗯，
2: 这大过年的，不能是离家出走吧？
4: 妈呀！我问的啊，
0: 那啥，孩子啊，那个，你把你爸手机号告我，我给他打个电话。
3: 不给。
0: 这打的，你看这孩子。
2: 姐夫，我看见了，他那有电话，用他那个打。
4: 有吗？
2: 有、
0: 哦。哦，对，那个孩子，叔叔呢，用你手机给你爸打个电话总行了吧？
3: 不给。
2: 拿来吧你。
0: 行，
2: 用不着，不给。
3: 不给我。
5: 干啥呢？
0: 啊，助人为乐呢
5: 呀，那我得给你们拍张照片呢。
0: 嗯，行啊，来吧。
5: 哼，有证据了。
0: 啊，
5: 看看你俩那样，哪儿像个好人。孩子，告诉阿姨，他俩手里那个手机是不是你的？
3: 是啊，
5: 光天化日之下敢抢小孩的手机，大外甥报警去。
0: 我是咬人的。哎呀，
2: 误会，误会了。
5: 误会啊。
2: 啊，
5: 那手机是不是孩子的？
2: 是啊。
5: 是不是在你俩手里？
2: 在。
5: 不是抢的，那咋来的？
2: 我俩要拿手机给人家父母打个电话。
5: 啊，不是抢劫。
2: 对。
5: 你俩这是绑架。啊，
0: 那不是你从人手里抢的？
2: 你起的头。
0: 你抢的。
2: 你抢的。
0: 你抢的。
5: 停。干啥呢？击鼓传花呢？
2: 不是。那电话在谁手就是谁抢的呗，
5: 要不然呢？铁证如山呢？
2: 那你抢的。
0: 哎，就这儿抢手机，
6: 怎么回事啊？手机呢？
2: 在这儿呢。
0: 小姨，这手机咋在你手里呢？
2: 哎呀，
0: 举报自己亲小姨，大义灭亲呢，这是。
5: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咋回事？咋回事？我问你，这手机是不是人孩子的？
5: 是啊。
0: 这手机是不是在你手里
5: 呀？在呀。
0: 那你没抢，这手机咋到你手的呢？
5: 啊，手机在谁手里就是谁抢的。
2: 那不然呢？铁证如山呐。
6: 行，圆圆，怎么回事？
0: 不是，等会儿，你认识他呀？
6: 这是我们列车司机的孩子。圆圆，谁拿你手机了？
3: 他俩。
5: 你看看，我就说他们冤枉我。
6: 圆圆，慢慢说，怎么回事？
3: 他俩以为我离家出走就要给我爸爸打电话，我怕影响我爸工作，就没让他俩打。
0: 你看，不是，你说你这孩子，你爸工作，你就在家老实待着呗，你上这儿干啥呀？
3: 爸爸每年都答应陪我过年，可是每一年他都食言，所以既然爸爸不能来陪我，那就换我来陪陪爸爸。
4: 这可能算过年呢。
3: 我已经很知足了，至少今年在到达终点站的时候有爸爸在等着我。
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此次江南李丁携手演绎我是本地人，二人台上商议演绎出外国人来成都旅游向成都本地人问路的故事。演员用流利的四川普通话勾勒出浓浓的川味文化，同时展现了中国人热情好客的一面。
8: 请问人民公园怎么走？
9: 我在成都生活了25年了噻。
8: 25年了，
9: 也就是老成都了吧？
8: 啊，您都算老成都了啊。
9: 我就演一个成都人，然后你就演一个外国人。嗯、啊。找我问路。
8: 咱们是不是有点舍近求远了？哎
9: 呀，我在成都25年了。
8: 啊。
9: 最遗憾就是没得人找我问路啊，太遗憾了。
8: 我觉得可能大街上人都等着你找人家问路去呢，你长得就像要问路的样子，你知道吗？

0: 行，我这我明白明白，就是在成都街头，然后呢，我来找你问路。就这样，然后你告诉我啊，那边走啊，就行吧，就这样，可以吗？好吧，那你就跟这儿等着，我过来找你问路来。
1: 好，
0: 好吧，啊，就这样啊，嗯。哇，成都真的好美啊！哎，好像迷路了。哦，您好，
1: 你好，
0: 您是本地人吧？我这眼神太差了。你不像本地人呀。
1: 哎呀，还是不管我长得啥子样子嘛，
0: 你跟我说一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好吧，然后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演好吗？
1: 你是一个外国人。
0: 我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啊。
1: 25年前的我。
0: 哦，刚来成都的你。
1: 对头，而且刚刚吃了火锅觉得有点辣，然后找我问路。
0: 我还吃火锅觉得辣，然后找你来问这路。
1: 对，
0: 那辣的话我应该怎么表现呢？
1: 要喝茶呀。
0: 怎么还得喝茶呀？
1: 对呀。
0: 不是，咱这没茶呀现在。
1: 哦吼，咋办？
2: 有
1: 哦，哎，你先来了，来了。
2: 不能没有。哦，备好了。
0: 说实话现在不太喜欢成都了。好，那就茶有了，行吧啊，这碗行，可以了，我这好，然后我辣。啊，好辣，好辣！啊，辣辣辣辣辣！快水，水哪有水啊？
1: 啊，喝、啊啊！小伙子，辣着了，
0: 辣着了，辣着了！
1: 哎，啊，请喝茶、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
0: 谢谢啊！
1: 文气，
0: 好，够了，够了，可以了，谢谢啊。啊，请问这个，人民公园怎么走？人民公园，人民公园行吧？成都吧？人民公园怎么走？
1: 你演得不够好啊，你至少要把这杯水干了噻。
0: 因为太辣所以要都喝掉是吧？
1: 对，真是一点
0: 啊，太辣了，太辣了，辣死了，辣死了！
1: 哎，小伙子辣着了，
0: 太辣了，太辣了！
1: 请喝一口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请问那个人民公园怎么走？
1: 当年我中文没那么好啊，你说的太流利了，再来。
0: 哦，我得像外国人一样说话是吧？哦，我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好辣呀，好辣！
1: 哦，哦，小伙子辣的，
0: 辣的，辣的，
1: 喝一口茶。
0: 行，可以，可以，你好，我是外国人，请问人民公园怎么走？
1: 不对头。
0: 怎么不对头？等一下，我已经很努力了。
1: 你应该说英文的嘛。我当年就是说的英文的嘛。
0: 我不会说英文呀，我
1: 不怕，我在，我教你噻。
0: 你教我啊。
1: Hello,
0: hello.
1: I need to go to the People's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please? Thank you.
0: Thank you. 强森，来来来，快快，趁没忘。啊，辣死辣死，快快倒水，快倒水，又是忘了。
1: 哦吼，把你水了。
0: 跟水了，还可以，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可以，我觉得可以。
1: 我们成都人好客，必须参满。
0: OK OK， 谢谢。
1: 请喝茶。
0: Hello.
1: Hello.
0: I want 就说中文吧，行吗？我求你了，就说中文。
1: 讲究
0: 讲究一下，讲究一下。

0: 拉死了
1: 、啊、小伙子拉掉了，
0: 拉掉了、
1: 啊、请喝一口茶。
0: 不喝。
1: 请吃一碗冰粉吧。
0: 我不演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

0: 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站。

0: 场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也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

0: 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2: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3: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6: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5: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6: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5: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8: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7: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9: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7: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0: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 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

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手机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健康栏目。今天呢是周四，和往常一样，我们如约的来到这里相见。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已经把收听健康节目当成了一种习惯，11年啊如一日，始终坚守。今晚这档陪伴大家整整10余年的健康广播节目，是我们在电波里的最后一场直播。很多的朋友可能心里会纳闷，会失落，我也跟大家呢坦诚聊一聊背后的缘由。首先呢，电台的整体栏目板块优化调整，原有固定播出的时段呢将进行改革整合，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放宽心，节目呢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伴守护大家健康，这件事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停下过。说句实话，坐在话筒前的我现在心情也真的是五味杂陈。10多年来啊，每周四周日的晚上7点，阮老师的藏医健康分享就会准时的响起，早已经成为了咱们无数家庭睡前饭后必不可少的习惯。虽然呢我主持这个节目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在短短的相处当中，早已读懂了这份电波连接起来的深情厚谊。我知道呢，此刻很多的老朋友们心里有不舍，也会呢犯嘀咕，那以后听不到阮老师的讲解养生，身体不舒服了该向谁来咨询，日常调理又该找谁来问问主意。那么今天晚上咱们不赶流程，不堆砌专业的健康知识，放下讲解，只叙旧情，好好和陪伴10多年的各位道一声感谢，同时把大家最关心的往后如何找阮老师，如何持续咨询健康问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交代给每一位听众。那么话不多说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交给陪伴我们10多年的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那么刚才啊，我们听完之后呢，也确实呢，上话，这些真诚的感谢啊，也是支撑我坚守了这10多年公益客服的最大的底气。很多人说呢，我是治疗调理的治病的这些老师，但是在我心里呢，哦，你们从来不是求诊的患者，是相伴多年知冷知热的家人老友。今天啊，我觉得特别想郑重的说两声感谢。第一份感谢呢，就是送给咱们延吉健康藏药馆，10年间呢，这个门店，你看咱们搭建了这个公益科普的平台，全程呢也不收取大家的一分的这个咨询费，就是呢把适合咱们这个延边地区的体质的这些藏一样的养生知识呢普及开。没有门店的长久的支撑啊，恐怕这长10多年的这个根本呢也无法坚持走到现在啊。我觉得第二份感谢呢，就是献给这个屏幕前的以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10多年来啊，这个无论是春夏秋冬，那都会准时的守候在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讲解啊、讲课呀，对我们的信任以及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这是非常沉甸甸的认可，我始终呢也是啊会记在心底的。
0: 谢谢阮老师哈。那么阮老师啊，总说自己呢只是尽了微薄之力，可是在听众的心里啊，其实早就把您当成家人一样了。那么像大家也是啊，像往常节目当中有身体不舒服的，或者有身体方面的烦恼，第一时间呢其实就是想听听您的建议。那么阮老师啊，这也是今晚所有听众最牵挂的事儿。

0: 咱们的电波栏目不更新了，以后听不到您声音了，哎呀，大家难免真的会心慌，而且呢，身体不适，日常养生这些知识，究竟到哪里呢才能够询问啊？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您呢？和您来咨询呢？
1: 好嘞，这个各位家人、听众朋友啊，但是千万也别着急，也别焦虑。栏目呢，只是说在广播频道和大家呢这个暂时的告别。其实我们彼此的这个守护健康的心，从来也不会分开。我一般呢就是会换三种方式继续陪伴大家。就这三件重要的事儿，请大家呢仔细的记牢。第一呢，就是可以到咱们金科藏馆啊，随时的可以去咨询。因为咱们这个藏馆是十多年的大本营了，永远呢稳为了大家去敞开。包括门店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跟随我学习呢系统的这个藏医养生知识啊，大家到店里边呢可以咨询健康问题啊，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会细致的记录遇到一些复杂的疑难的调理问题呢，可以有的可能会当场就可以连线，这就是说一对一的给大家去答疑解惑啊。当然有的记不住这个地址的也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到时候呢会稍后呢咱们主持人会反复的播报，大家呢可以拿笔呢记一下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我们定期呢线下坐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电话预约啊，因为这个咱们很多的延边的父老乡亲的这个热情呢我是始终记在心底的。藏药的调理呢也特别适合配上咱们本地气候的体质我呢会定期到咱们金科藏馆去线下坐诊，大家呢不用反复的到店打探去来回的奔波，直接呢拨打咱们门店的预约专线啊，299037，这个大家呢都会这个随时的打电话，记下这个电话之后呢一般呢在什么时间这个到金科藏馆去巡诊呢坐诊呢，第一时间都会通知每位朋友的。第二就是说咱们的微信的这个健康群线上呢咱们也是每日陪伴的考虑到很多呢像这个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的这些长辈呀，或者说这个腿脚行动不方便的，咱们呢也给大家这个有时候在咱们专属建立的这么一个健康的交流群，大家到店呢可以通过这个工作人员协助啊拉群，也可以拨打这个299037咨询我会定期的在群内呢发送一些文字啊语音呢这些科普的藏医的日常养护知识那么也是呢统一的回复大家呢高频的健康的疑问足不出户呢也能随时的获取这个养生的建议线上呢和大家呢可以说也是能够相见的。
0: 是的，那么感谢冉老师啊给我们答疑解惑，也是让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如果再有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呢想要和您咨询一些健康问题该怎么办，该怎么找到您哈。那么我也再为我们的长辈们梳理一遍哈，大家记好这个核心的信息。首先呢咱们线下门店呢随时都可以咨询，就是可以到咱们的这个金科藏药馆来进行咨询，专属的热线299077299077都是来可以接听大家的预约坐诊电话，还有呢微信健康群的线上答疑解惑，也就是想要进群的朋友也可以拨打299077。那么这三条渠道啊是全程贯通的，大家也不用担心找不到阮老师。那么听完阮老师的这个细致安排啊，相信大家的心里的这是一块石头也落地了。那么广播呢周四之约虽然咱们是落幕了，但是健康服务是全程在线的，为了答谢十年来大家一路的追随信任，我们的所有的老听众啊新老听众延吉金科藏药馆呢特意准备了收官感恩福利。那么为期一周，凡是听过本期收官直播的，凭今天的这个收听的记忆啊，我们大概聊的内容啊，到店咨询或者登记加入健康微信群的朋友，均可以免费体验藏浴这个藏药的足浴。

0: 一次，或者是呢油脂烤电理疗一次。那么这两项福利任选其一。那再提醒一下啊，咱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收官福利的。如果说呢您对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有一些记忆，那您就可以直接到我们金科赞药馆啊，凭着这个咱们今天的一些记忆和内容，咱们就可以获得这个藏药足浴或者是油脂烤电理疗其中的任意一项。那么往后呢，所有的新老听众到店调理呀，选购藏药产品呢，永久享受听众的专属优惠价。所以作为我们的节目忠实听众呢，我们也真真正正的把福利给到了大家。同时也要提醒呢，今天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说一说您的这个心情啊，和阮老师道道别，或者是跟阮老师交流一下，咱们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藏药馆提供的90元的健康礼包一份啊。那么如果说想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拨打255-1545255-1546。那在这里呢，我也要再次的感谢阮老师啊，这么多年真的太不容易了哈。那么十多年的坚守，那么也感谢延吉金科藏药馆十多年呢坚守公益科普。电波里周四之约到此呢是画上句号了，但是我们守护大家健康的这样一份约定是永远都不会下线的。那么接下来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热线开通啊，今晚呢难得和大家好好告个别，相信呢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啊老朋友啊啊，有很多的心里话想要亲口的和阮老师来说。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就全线开通了，您可以聊一聊。同时呢也提醒啊，咱们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价值90元的健康福利礼包一份。那么咱们呢可以打进电话和阮老师来聊一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啊，已经把后续找阮老师的渠道啊还有专属福利呀、啊、已经全部跟大家交代清楚了。那么核心号码还是要反复和大家重复啊，咱们门店的预约咨询电话是2990777 2990777。那么不论是预约坐诊呢、啊、咨询地址啊还是申请进群，全都打这一个号码就可以了。那么看到我们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首先迎进这位是打进255-1545的尾号4757的听众，也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2: 哎你好。
1: 袁教授好。
2: 嗯。
1: 哎我刚才听节目，怎么咱们节目要结束了？
2: 嗯对。
0: 嗯
1: 哎呀，
2: 今天是最后一期了。
1: 太可惜了。太遗憾了都、我跟这个节目这个咱们节目刚办的时候、我就跟咱们这个节目就有了不解之缘。
2: 是啊。
1: 因为咱们这个就75年的时候，因为远近凑能还能记着我。
2: 我知道
1: 我是那个、
2: 那个
1: 眼镜的孙女的、
2: 对
1: 老伴
2: 知道
1: 节目刚办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个去那个上那个藏药馆去咨询了，那天就跟阮教授就解释了。
2: 对，
1: 就那天是那个眼睛特别严重啊。
2: 是，
1: 都
2: 达
1: 到那个钻，他是那个什么嘛？是那个眼底黄斑水肿，眼看都要破了。
2: 对对对。
1: 要打针，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9800呀，那钱啊。
2: 是。
1: 所以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就等着什么呢，等着和昏沉有一个也有一个得这个眼病的，要这一针呢能打两个人，所以我们就等着那个以后呢，当时就没打。
2: 对，
1: 完了结果一下就想起来了，哎呀咱们这个晚上那啥叫这个节目叫健康有约的好像。
2: 对对
1: 是吧，所以说就讲起说那个藏药能治那个疑难杂症，所以我们直接就上了那个金科藏药馆去了。
2: 对，
1: 到那咨询了以后，他们那个谁罗经理非常热情接待我们，完了就在这个直接就跟你连线了。
2: 嗯，
1: 连线了就开了，跟我们直接就拆了药，我们就直接就这个拿回家就吃了，一个月就好了。 哎呀，这是这我心里特别感谢这个咱们节目，感谢远教授，感谢这金科交流馆。
2: 嗯，
1: 因为啥？这个哎呀，真不容易啊！这个简直是得这个病好的好像很少。
2: 对，对，这个病是。现在我前两天在北京还遇到一个，就是也是打针，在北京打了几针的话呢，也没少花钱，然后效果也不好，也是寻求问帮助了。
1: 所以他告诉我，当时告诉我说得打2到3针才能治好，不还不是治好，不还没有那个，不能保证治好。
2: 对，是，你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这十多年呢，应该算下来也12、13年了吧？
1: 对呀、
2: 确实陪伴着大家，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到现在，包括有些、患者呢也是。建立了这么深厚的感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陪伴呢，仍然是咱们继续的陪伴。嗯，因为这个7月1号以后嘛，我们都要做一些调整啊，确实也很忙，所以今年你看往年都是定期的到咱们，从去年吧，就有时候不能够去每年的几次的这种，这个巡诊。其实包括这个电波的讲课啊，有时候也特别忙的时候的话，也没有耽误大家上台这个做节目，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结束的，就是说从这个7月份啊，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调整，然后这个节目呢就是暂时先告一段落啊，所以说呢，大家有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到金科葬仪馆来啊，到咱们金科葬仪馆坐一坐啊，这个有啥问题呢？想咨询的也可以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这个节目没有了，但是我会跟那个远教授和金科葬仪馆一直保持联系的。
0: 嗯
2: 嗯，
1: 因为哎呀，
2: 真是
1: 太难忘的一件事了，都是、
2: 对，
1: 这么多年始终是忘不了。那就是金科这个葬药啊，不管是治了眼病、就管那个三高。都调节了，
2: 嗯，
1: 就是高血压稳定，高血糖稳定，高血脂好像是，就本来也不严重，就是但是就是没太这个，好像是效果是不是太明显，就是这个70位啊，哎呀，真是越说越激动。
2: 没事，是这么多年呢，确实啊，都有些呢，确实一想起来，一聊起来之前，不管是在求医治病的漫长的道路当中，有的走了弯路，然后最后走上了康复，其实这种例子，这种故事讲起来非常的这个感动，也确实，
1: 对对，所以说我也这个提醒这些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观众啊，这个疑难杂症还是到咱们，虽然广播没有了，但是咱们照耀馆还是存在的，远教授还跟咱们还是有联系的，还要应该去常去看看。
2: 对 对，是的是的，也特别感谢你啊。
1: 我就感谢远教授，感谢咱们一个电视平台这个广播电台平台，感谢咱们金科照耀馆的这个罗经理，这个是说不，哎呀，有些事儿都说不好了，都不好说了，激动，太激动了，就是。
2: 理
0: 解
2: 吧。行。
0: 好的，这位听众。
1: 那好了，两教授。再见。
2: 好嘞。
1: 再见。
2: 再
1: 见。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啊。哎呦，好像，确实哈，今天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哈，阮教授。刚才听这位听众在结尾的时候也有一些哽咽，其实挺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的。就像是陪伴我们十多年的老友，突然说啊，可能我们暂时不能说是按每以前固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在这个一个地方来进行见面呐、交流啊，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真的会失落。就包括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也没有说太久啊，也是后到这个节目的，但是就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我也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所以 在今天呢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啊，咱们今天呢就不聊那么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把这些时间都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和我们的这个老友们来告别啊，不只是呢啊，我们来述说，也希望能听。

0: 一听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这样的心里话哈。那么看到了有听众又拨通了热线，那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来迎进。同时也提醒啊，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奥馆提供的价值90元的这个健康福利大礼包。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9636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2: 嗯，
1: 我想和袁教授。袁教授、
2: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你的患者、
2: 哦、
1: 也是你那个铁粉听众，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听你的讲座。
2: 啊、
1: 哎呀，那个听了你对藏医药的各种病理调理啊，还有治愈啊，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也懂得了很多医学知识和用药常识。
2: 对，
1: 因为我本人呢本身就有心脏病，常常那个胸闷呐、心慌啊，而且我的血压还高，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到190-200，低压也是100。
2: 哦，
1: 通过你给我那个用药指导用药吧，过一个用了一段时间。我可能用了到现在为止5-6年没间断、
2: 嗯、
1: 这段时间吧很好很稳定、
2: 嗯、
1: 所以我今天想在这里啊再次谢谢袁教授。
2: 嗯，
1: 因为有你的高尚医德和对患者啊、
2: 嗯、
1: 的大爱和付出，所以作为患者、
2: 嗯、
1: 我们永远感恩你，就说这些，谢谢袁教授啊。
2: 嗯嗯，好
0: 嗯，好的，嗯，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真诚的这样的祝福哈，在这也祝愿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每天都能够快乐。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再有这个养生的知识想了解啦，或者是呢想要跟阮老师来聊一聊咱们健康方面的知识呢，咱们也都可以啊记录咱们的一部咨询热线29907772990777。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啊，咱们今天呢是不聊养生知识啊，就是把时间留给直播间。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今天呢就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啊，也是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些像家常话呀，或者是咱们说一些自己平时想说的心里话哈，是吧冉老师。嗯，
2: 对，
0: 嗯，
2: 是，那大家呢其实在这么多年啊，其实有些一些特别感动的故事啊，可以通过电话打进来讲一讲。
0: 嗯，
2: 比如说与藏医药怎么结缘的，通过呢这个藏医药调理身体以后怎么有康复的。
0: 嗯，
2: 自己呢这个好了之后呢，现在呢我们有些其他的一些病啊，或者是周围的朋友呢，又带动大家一块儿呢，踏上了这个健康快车，又走向康复的，
0: 嗯，
2: 这个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
0: 对，是的哈。那么刚才呢咱也说了，不谈病症，咱们不开调理方子，就是续情意，就是道珍重。那么如果说呢大家呢打进电话有的时候太激动了不知道说什么哈，那咱们就单纯的和阮老师说一句感谢，道一声保重，哪怕只有一句阮老师我们挺舍不得您的啊，那么咱们都可以打进电话，因为大家的每一通电话呢都是独属于我们这10多年的温暖回忆。所以呢热线2551545 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嗯，那么也感觉到阮老师其实今天心情也是很激动的哈。嗯，其实真的就是包括我包括刚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觉得都是在强忍着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呀不想表达的一些这个可能是也是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家可以打电话我们来聊一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2551545呢正在开通，2551546开通，2551545尾号5206的听众打进，我们迎进一下。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2: 嗯，你好。
3: 你好阮教授你好。
2: 哎哎你好。
3: 这个导播晚上好，主持人讲晚上好。
0: 嗯，晚上好。
3: 听说这个节目要停办了，我再次要感谢阮教授。
2: 嗯，
3: 感谢延边人民广播电台和罗艳秋罗经理搭建这个平台。
4: 嗯，
3: 阮能教授十多年来的辛苦付出，丰富的文化底蕴，重要的文化底蕴，精湛的技术，给这个千千万万的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4: 对，
3: 哎呀，听说这个节目要停办了，感到非常的惋惜。
4: 啊，
3: 这个医好了各种各样的病痛啊，
4: 嗯，
3: 和好转，医好了一个患者呀，挽救了一个家庭啊。
4: 嗯，
3: 哎呀，阮教授，感谢你啊，感谢。
4: 哎呀，
3: 这个一个病患者呀，无法用这华丽的语言来表达。
4: 嗯，对。
3: 但是我还是要说，感谢你，阮能教授，谢谢。
4: 啊。
3: 这个在十多年来啊，牺牲了个人的时间和心血的付出，
4: 嗯，
3: 这个医好了千千万万的患者呀，
4: 嗯，
3: 这个特别我本人啊，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4: 嗯，
3: 哎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这个，但是我还是要说，啊，谢谢你，谢谢袁明教授，
4: 啊，好，
0: 嗯，
4: 我也能感受到呢，咱们，
3: 我是一个山东的患者，
4: 哦。
0: 嗯，对，听出来了。
4: 山东，
0: 嗯，
4: 我好像是有印象，山东
3: 有一点印象是吧？我上那里去过，
4: 是不是德州那边的？
3: 啊，
4: 是不是德州那边的？
3: 山东这边，山东这个齐河这边的。
4: 啊，齐河是德州地区吗？
3: 德州，
4: 德州，
3: 德州的，
4: 哦，
3: 德州。
4: 对，我知道，
3: 啊，
4: 好像是有一年，我记得你特意呢跑到延吉去。应该是，这个老伴俩人一起搭火车过去的，是不是？我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
3: 我这个当时啊，我是这个，肠息肉、胃息肉啊，连续做了四次手术，
4: 哦，
3: 每年做一次，每年做了四次手术，就是这个胃镜嘛，这个但是不算大，但是每年都做，
4: 啊，
3: 在你那里啊。吃了你的这个方子，咱们造一样的这个药方啊，
4: 嗯，
3: 这几年来啊一直都没有犯，非常好，非常稳定，
4: 嗯，太好了，
3: 非常稳定，非常好，
0: 嗯，
3: 而且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也在这个服用这个方子前提下也好了，
4: 嗯
0: 嗯，
3: 所以说再次感谢袁能教授，
4: 嗯，
3: 谢谢你，
4: 好，
0: 嗯，好的，嗯。好的，也感谢这位听众啊，给我们带来这么真诚的感谢，而且呢，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位听众，这么多年啊，一个是对节目的支持，再一个呢，也是确实，阮老师呢，真真正正帮助过咱们太多太多的患者了。就像刚才这位患者说的，真的是，挽救了很多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呢，千言万语汇聚的都是这样一句感谢哈。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的是2551546的这位尾号729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5: 阮教授，你好。
4: 你好。
5: 今天有点小小的失落感。
4: 啊，
5: 阮教授，我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4: 嗯，
5: 怎么说呢？就是我那个心脏这一块儿，我还是继续三粒儿啊，还是五粒儿这样的药继续服用呢？
4: 什么三粒还是五粒哪个药？
5: 就是那个什么七十味珍珠丸。
4: 哦，就是三天还是五天是吧？
5: 哎，对对对。
4: 啊，你是啥情况？三天五天吃的？
5: 我之前哈是那个心脏有点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是二尖瓣。现在检查
4: 二尖
5: 吃了能有六个月的藏药七十味之后。哦，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4: 哦，
5: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就继续三天服一粒儿，还是五天服一粒儿，还是停药？
4: 我说你当时检查就是二尖瓣是狭窄还是反流？
5: 反流。
4: 二尖瓣反流，轻微的反流啊。
5: 嗯，对。
4: 啊，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2。
4: 62有点轻微的反流，没啥症状，是不是？
5: 没有什么症状，现在没有症状，之前有。
4: 啊，哦，你吃了多长时间呢？
5: 我吃了是

0: 这位听众，咱们的信号不太好。喂，
1: 喂，
0: 哎，这位啊，听众信号不好。刚才您刚才说，多长时间？
1: 我吃了6个月，6个月的七滋味。
2: 那就是说，你当时吃的是3天1次？
1: 3天1次。
2: 3天，就如果是说你吃上以后呢，你觉得原来有症状，然后现在呢？这个没啥症状了，是吧？你就可以，也可以5天吃1次也行的。
1: 啊，5天吃1次也行啊。
2: 哎，因为本身你可能就不大严重，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2: 哎，不大严重的话呢，你就是就像那个，这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维持嘛，就是保养一下嘛。
1: 嗯嗯嗯。
2: 哎，可以可以的。
1: 啊。啊，这个问题我知道了。再一个啥，我听我那个什么，我们这边张药馆那个经理说，这个节目陪伴我们这么多年，这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心里哈有点小小的失落感。
2: 嗯，没事儿，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节目呢，确实呢，这个也这么多年了，大家呢都是有感情的啊，我还是觉得。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相聚离别，这是肯定有相聚有离别的，所以我们最终呢，这个都会有任何的一些健康问题，还是可以咨询我的。
0: 嗯，
1: 啊，还可以，这样好像还有点那个。
2: 因为现在确实这个讲课呢，这个时间呢，我现在一个是也没有时间啊，去给大家去讲，也就确实很忙。再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呢，对于这么多年啊，大家也是有的可能，觉得啊，我这个金科藏药啊这么好，最终咱们还是一直呢，在咱们金科藏馆还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
0: 嗯、对
1: 啊，也可以找到那个阮教授呗，
2: 对，
0: 所
1: 以这么多年陪伴，一直感谢，也非常感谢，由衷的感谢阮教授啊，
2: 对。可能听不到我给大家去讲课了，然后其他的还没有，这个都是依然继续呢，这个给大家服务的。
0: 嗯，是的，
1: 这样我们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咨询阮教授，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在这里啊，再次感谢阮教授啊，谢谢您，多年的付出，多年的辛苦，再次感谢，谢谢你啊。
2: 好，
0: 好的。
2: 好
0: 好的，感谢您啊，咱们也可以打咱们以后啊，咱们再有问题咨询，咱们可以拨打2990777，2990777。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791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阮教授你好，
2: 你好，
3: 我今天打开收音机有点晚了。刚听你说这是最后一期，哎，我心还咯噔一下，怎么最后一期呢？后来听就说你这节目要取消了，完了我老伴儿就说，哎呀，这就还有心里不得劲儿，说你赶紧说几句吧。我今天还和我们家邻居，我做他们工作，我说那个下期阮教授来的时候巡诊，你们俩去号号脉。他们现在净吃些个什么，就是那些个无味的那个民间的偏方，哎，我一看，我说你们。钱没少花，完了没什么效果。我说到阮教授来了，你们去看一看，把把脉，完了你看试验试验试验。那说好了，今天一听阮教授说这最后一期节目了，心里就有点拔凉拔凉的感觉了。这些年来，阮教授，谢谢你啊！我这10多年，我们老伴儿，我们两口子一直是在吃藏药，而且就是说身体就是说保养都很好。
2: 嗯。
3: 完了，我还寻思呢，这个今天我得抓这个机会，赶紧问问阮教授，像我们今后这个像我这个保养，你像桑蕨和那个七滋味，这个怎么搭配着吃？
2: 一般的七滋味呢，这个如果是单独3天1丸的话，你桑蕨就5天；如果是说保养的话呢，你这个这个用药的话，基本就3到5天吃一个就行。
3: 啊，那完了，预防脑梗。再加上增龙醒脑呗，
2: 对，如果是想重点呢，就是预防脑梗，就七十味加着增龙；如果想防止这个什么全身的这个免疫功能啊、细胞啊，包括一些防癌啊等，这个时候可以用人清肠绝，这个可以5天1次，平时也是可以预防的。
3: 嗯，

0: 另外软件说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这个关节啊，就是往下蹲的时候啊，不敢蹲，疼。
1: 嗯，往下蹲的不敢蹲。
0: 对，蹲不下去。
1: 嗯，膝关节这一块。
0: 对。
1: 嗯，肿不肿啊？
0: 肿是不肿，那个都没有。
1: 嗯。
0: 就往下蹲那就说不行。
1: 啊、嗯，我说没有那个。这个没有拍过片子吧？
0: 没拍。
1: 啊，一般的都是滑膜炎。
0: 啊，滑膜炎呢？
1: 哎，膝关节这一块呢，就容易出现滑膜炎、膝关节炎。就是我们膝盖的骨头，两个骨头，它中间，它本身正常的情况下，它有一层比较光滑的这个软骨。就软骨呢，就像我们关节里边呢来缓冲的这个减震的这个垫儿一样。那正常的走路，你看我们走路也好，蹲也好，或者说这个走跑步什么的，这个骨头之间呢，就是靠这个软骨来比较顺滑的去摩擦的，然后不磨骨头。但是呢，年龄大了，就这个软骨磨。你想啊，就像那个汽车也是跑了几十年，它的磨，它这个人也是啊，咱们人的这个骨头，它就直接就磨坏了，磨坏了这个骨头的软骨磨坏了，骨头呢就直接磨骨头了，所以它就会疼啊，肿啊，僵硬啊，有的咔咔响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膝关节炎。
0: 我那些症状都没有，就往下蹲舒服，蹲不下去。
1: 对呀、啊。看就是啊，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上下楼梯疼，特别是下楼更疼，蹲下去难，站起来费劲，有的是早上僵硬，有的是活动的时候呢，这个一屈身这个膝盖咔咔的响，有的还一受凉就疼，有的是后期肿，有的还这个变形，就像那个 O 型腿一样，走路呢就有点坡形了，这都不一样。
0: 那样的话用点什么药能调理不？
1: 这种呢就是我们用点儿茶丸，用点如意，就这几两款可以配在一起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软骨呢，就刚才我给你打比方那个自然老化嘛。
0: 好，明白了。
1: 今天下午还有个重庆的我接诊的一个病号，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退行性改变，就他拍片子也是说膝盖有退行改变，然后里边有点关节有点积液，他说这个退行改变怎么好？我说退行改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这个老化了嘛，年龄增长，自然的老化蜕变呢。
0: 嗯，那个儿茶丸和如意，他俩是怎么吃的？
1: 早晨吃，早晚吃儿茶，中午吃如意。
0: 几粒？
1: 是四粒到五粒。
0: 四粒到五粒啊！早晚吃儿茶，中午吃如意。那行，那个和芒结、肠结有没有搭配吃？
1: 对呀、可以啊。搭配的话呢，你中间就这个不吃那个肠结和芒结的时候中间吃嘛。
0: 那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还寻思上次软件说，我说跟你那个照相了，我说照片还没拿来，我还寻思下次软件说来，我一定和软件说拍个片儿。看来这机会没有了。
2: 有的，还会有的哈。
0: 对，
2: 嗯。
0: 还会有的，
2: 对，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真太感谢杨教授了。
2: 嗯，
0: 杨教授啊，这些年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哎、
1: 好嘞。
2: 好的，谢谢啊。
0: 多保重啊，杨教授。
1: 好，也祝你
0: 健
1: 康啊。
0: 好嘞，
2: 好的。那么也是啊，听到了大家一声声的真诚的问候哈、还有呢，感觉大家其实，真的阮教授，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太舍不得您了，就感觉最后这点时间都本来说好了，咱们不咨询这个健康问题，但是大家好像就都是舍不得，还是想和您问一问、聊一聊哈。那么也跟大家说，大家别担心啊，虽然说可能咱们的节目呢是暂时呢、和大家先告一个段落，但是呢，咱们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啊，包括啊咱们金科赞药馆呢还是持续的在为大家进行服务的。如果说呢您还有这个养生的知识啊，健康知识想要了解，或者是对藏医藏药非常感兴趣，那么咱们依然是可以拨打2990777 2990777咱们金科赞药馆的电话来进行预约。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金科赞药馆在7月的时候啊，在7月中后旬的时候也会举行一些

0: 活动，所以呢大家也要持续的来关注咱们金科藏药馆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内容。同时呢咱们金科藏药馆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会建立一个这个听友群啊，咱们的这个应该说这个群怎么进呢，也可以拨打2990777 2990777，到时候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大家及时关注。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0108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早上杨教授。
0: 杨教授。
2: 你好。
1: 哎，你好，杨教授。
2: 哎，
1: 哎，感谢你听你的讲座，天天有时候听完了，我这个胃病、吃这个药也好了，好多了。
2: 啊，胃病好了。
1: 感谢你。
2: 那你说说，快说说原来胃怎么回事？
1: 啊，原先这胃病这疼啊，吃反正往外边反酸。完了吃那个药吃好多了，现在。感谢你，完了，那胆囊息肉那什么吃那药都好多了，
2: 息肉也好了，
1: 好多了，反正你这小病完了，放上你也开这些药，我吃了都好多了，所以现在特感谢你，现在也能吃饭，也能喝点啤酒了，特感谢你，
2: 那就是这个没多长时间吧，这个病就好了。
1: 哎呦，我这么多年始终是吃这个藏药啊，这吃的有9年了将近。
2: 那就是时不时的，就是他的断断续续的，就是维持着吃点是吧？
1: 啊，完了现在好多，比以前是好多了。我这个最近现在这个什么这嘴里有味儿，怎么回事儿？
2: 嘴里有味儿，是苦啊，还是有点异味儿，还是有点什么上火呀？
1: 有点异味儿，就说不出来，就是那个味儿就不好，那个味儿。
2: 那你吃这个大月经丸，那就是胃热。胃热胃火，有的是幽门螺旋杆菌，它都会有这种味道。有这种感染，大月经丸呢？这个比较好，前两天也是一个西安的一个患者，就是跟我去汇报啊，我去西安的时候他说哎呀，那个大月经丸特别好。我说怎么，他说这个喉中有味儿，他说我吃了一盒就感觉挺好的。我说那是对症了，你这个刚好是这个胃热啊，这种胃热症容易出现的口臭。
1: 我这个原先没有，就最近这几天开始有了。有味儿，
2: 那就是这上面有火嘛，其实就上面有火，这个时候容易造成这个口中有味儿嘛。
1: 怎么样啊？
2: 可以这样，好，
1: 那
2: 别的没有什么了哈。
1: 没有了，谢谢眼角的啊。谢谢，
0: 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那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尾号为7817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喂。
0: 哎，这位听众你好。
3: 任正老师。
2: 哎，你大点声音，你对着话筒。
3: 我是说那个什么老年机。
0: 哦，那您大一点，我把声音已经调到最高了哈。
3: 听不到吗？我听你们听声音不小啊。
0: 能听，但是就是声音不是很大，没事您正常说啊。
3: 我儿子吧今年50岁。听到了吧？
0: 您说。阮老师听不太清是吧？
2: 你翻一下，你说儿子怎么了？
3: 我儿子他今年50岁了。
2: 50岁了。
3: 他那个头几天吧，就走走路，腿就他说就疼，一下就疼，完了就肿起来了。上医院做的磁共振，他说是那个筋膜撕裂了。
2: 筋膜撕裂的话，就是累到了吗？
3: 没有啊，他就走道就疼，完了那个啥就肿起来了。 上医院，他说是筋膜撕裂了。
2: 嗯，筋膜撕裂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肌肉，就是连接骨头的那里边的那些肌肉筋膜，这个时候呢，就是损伤了。
3: 那你说他现在还肿着呢，完了他不敢走道，怎么整啊？
2: 对，他是干什么的呀？他这个撕裂啊，就是说他平时是站的时间长了，或者是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弯腰或干啥的，怎么了？
3: 他是那个厨师。
2: 啊，厨师啊，那就是站的时间久坐久站呐什么的。
3: 他就中午那个什么炒菜，还有晚上。
2: 嗯，对，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筋拉伤了，不是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又得注意休息，然后再用一些这个，首先休息是肯定了啊，然后呢，在这个用一些这个消肿的，改善局部的这种这个症状的。现在还在继续干活是吧？工作是吗？
3: 工作不了了，你走不了，现在拄拐呢。
2: 哦，这是急性的，就之前没有过，这是突然间这样的吗？
3: 啊，以前没有这个，没有。
2: 啊，急性的还好治，急性的，那医院里边给他吃的啥药啊？
3: 医院说的也没给开药，他说就是痒。
2: 嗯，痒，这个，你给他还是配点，一个是像这个筋膜这一块用点如意给膨尿丸。
3: 如意膨尿丸。
2: 嗯。
0: 嗯，对。
2: 就是这两个，就是改善他这一块，像如意啊，对于筋膜炎，还有膨胀丸，对于筋膜炎啊，对于这个活血止痛啊、消肿啊，都是比较好的。
0: 嗯，
3: 他那个什么不用上面用那个云南白药喷行不行？
2: 云南白药喷也可以，可以那个作用不会太大，可以喷的。他肿的话呢，就可以。
3: 你带他照医院的吃云南白药，往肚子吃，行吗？
2: 对，这个主要是得注意休息，啊，注意休息，然后呢再吃点药。
0: 嗯。是的啊，这样咱们看呢，还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也迎进最后一位听众。这样，这位听众呢，我们把您电话已经记下来了，您别忘记，我们有一部场外电话2990777 2990777。那么刚才阮老师已经把详细的情况跟您介绍了，还有不明白的，咱们就打2990777再详细的确认哈。好的，那么迎进今天最后一位听众2551545的这位09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喂，你好。
0: 嗯，你好。
4: 阮教授，你好。
2: 你好。
4: 嗯，我头一次跟你通电话。
2: 哦、
4: 我是珲春的。
2: 嗯。
4: 我以前听过几次。
2: 嗯。
4: 反正我是什么情况呢？
2: 啊、
4: 哦。我是这个做了磁共振以后吧，说是缺血性脑白质病变。
2: 嗯，
4: 还有脑动脉硬化，
2: 嗯，
4: 缺血性脑梗死，
2: 嗯，
4: 所以是，原来我以前那个去年前年查了那个颈动脉堵了50%-60%，
2: 嗯，
4: 啊，所以跟那缺血的关系啊，脑袋总迷糊，迷糊完了，脑鸣、耳鸣，
2: 啊，
4: 啊，我怕完了血压还不稳。血压一会儿就上去，一会儿就下来。哎呀，怕得脑梗，能不能预防一下这个脑梗的药啊？
2: 你本身就已经有脑梗了，就有腔梗了，脑白质啊这些斑块，它本身就是说只能说是一个小血管堵了。你可以呢，完全吃点70味珍珠丸、珍珠醒脑，或20味珊瑚丸。一般早晨吃珊瑚，中午晚上吃珍珠，70味两三天吃一个，这样就可以防中风，改善呢这个脑部的缺血。 因为你脑白质病变呢，将来很容易脑萎缩的，这个也是可以的。
4: 嗯，那个这个药能不能搁商店直接怎么？我这个昏沉不方便去呀、啊，岁数也大。
0: 嗯，这样、
2: 啊、
0: 我们把您的电话
4: 可以买吗？
0: 对，您这样，您记一部我们的这个赞奥馆的电话2990777。
4: 刚才这个能录音下来那个药名，我记不清楚了、啊。
0: 哦，就是让阮老师再说一遍名字是吗？
4: 不是，你们没有录音
2: 吗？你打电话他知道了，
0: 对，
4: 知道了啊。
0: 对，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有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在同步的做记录的，您打2990777。
4: 好的，
0: 嗯，
4: 谢谢。
0: 嗯，好的，这样的话您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这个情况，他们就知道了哈。
4: 好，谢谢。
0: 嗯，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嗯，好的。嗯，哎呦，咱们真的是哈，第一次打进电话，一直在收听。其实呢，真的看一下时间，大家还是很热情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阮老师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其实呢，像听众刚才一直跟阮老师您说这个，谢谢您。其实更多的是贝贝也要谢谢您，因为在很多次节目当中都是我自己在说我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疾病其实也是想自己也得到一些健康的指导哈。所以说在这档节目当中不只是说陪伴大家，我自己也是受益匪浅的，所以在这也特别想跟阮老师说一声谢谢您阮老师。
2: 嗯，好嘞，
0: 嗯，
2: 不客气啊。
0: 好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呢今天是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联系不会断啊。那么阮老师，那也先跟您说声再见。
2: 嗯，再见。
0: 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的联系是不会断的。如果说大家呢还有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那您记住一部热线2990777 2990777，这也是咱们金科赞奥馆的热线电话也是随时保持畅通的。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呢还想和阮老师来交流，咱们就可以打电话。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刚刚我们从金科赞奥馆了解到，在七月的中下旬阮老师就会到延吉来，所以说在今天没来得及和阮老师沟通的朋友您别着急，在七月中下旬阮老师就会到延吉，所以说大家也密切关注一下咱们金科赞奥馆的一些通知和信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健康快乐。
5: 蛀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 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213888。

0: 0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

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3袋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我们就花了1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啊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3袋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3袋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1/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

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
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边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了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

0: 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药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长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一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儿

0: 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1: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1: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0: 嗯，
1: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嗯，
1: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这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它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1: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1: 是
0: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1: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1: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嗯，
1: 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他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儿这个病的呢？
1: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0: 嗯，当时买了多少？
1: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3-5天的功夫啊，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
0: 啊，
1: 还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

0: 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1: 嗯，
0: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也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呐。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1: 嗯，
0: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雪片啊，那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1: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嗯，
0: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治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就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他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他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吧，哈，得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1: 嗯，
0: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2: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2: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这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拉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那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2: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只说是只剩最后2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2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哈，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 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

0: 到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刘老师啊、
0: 嗯、
3: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哦、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而且啊，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0: 啊。
3: 我这一看这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0: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0: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那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0: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呢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
0: 嗯嗯，
3: 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
0: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0: 嗯，
3: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
0: 嗯嗯，
3: 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3: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
0: 嗯，
3: 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0: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呢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

0: 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那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1: 行行行，哎呀，对了，刘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 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
0: 嗯，
4: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0: 嗯，
4: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嗯，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哦、啊、哦。嗯啊，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哦、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嗯。
4: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4: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4: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0: 嗯嗯。
4: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0: 嗯嗯。
4: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0: 嗯。
4: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两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0: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4: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0: 嗯。
4: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0: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4: 啊、
0: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4: 我也感觉不错。
0: 嗯。
4: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0: 嗯。
4: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0: 那你是偷停啊？
4: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0: 嗯。
4: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0: 嗯。
4: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0: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4: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0: 嗯。
4: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0: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一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 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

0: 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
1: 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雷老师。
0: 你好，
2: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雷老师。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
2: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2: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2: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2: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2: 对对对，所以像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0: 嗯，
2: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0: 嗯，
2: 给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2: 是，
0: 嗯，
2: 其实我也着急啊，嗯，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它不一样，
0: 嗯，
2: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2: 我老父亲哇，啊，今年71
0: 啊，
2: 他帕金森，整天哇，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口也有点抖，
0: 嗯，
2: 反正吃饭呀，啊，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0: 嗯嗯，
2: 而且哇，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哇，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哇，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0: 嗯，
2: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0: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2: 嗯，
0: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2: 是啊，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2: 嗯，
0: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得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2: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到延吉市部分医疗机构就医疗卫生健康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聚焦破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健全优质高校服务体系，着力提升医疗就诊能力，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高水平医疗服务的新期待、新需求。今年2月，延吉市政府与长春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延吉市中级医院基础上挂牌成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胡佳福走进院内的中医文化长廊、传统诊疗中心，看望派驻专家人才，详细了解日常接诊、特色专科建设及校地合作开展情况。了解到延吉市中医医院依托长春中医药大学雄厚的医疗资源，通过专家派驻、定期坐诊、远程会诊等方式，着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胡佳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深化与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医教协同，加大重点专科建设力度，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健全中医诊疗服务体系，提升疑难病症救治能力，让各族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诊疗服务。在延边第二人民医院朝一医院，胡佳福逐一查看运动康复、针灸理疗、内外科诊疗等区域，与前来就医的群众亲切攀谈，仔细询问就医流程是否顺畅、医护服务是否贴心、费用报销是否便利等就医体验情况，叮嘱医院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进一步优化预约挂号、检查检验、缴费取药等全流程服务，减少重复环节，缩短等候时间，让患者少跑腿、少排队、少操心。他还与医院负责人、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医院日常接诊量、重点专科建设及人才梯队培养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重点加强骨科、肿瘤、耳鼻喉等优势专科建设，精准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有效提升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诊疗能力。在延边妇幼保健院，胡佳福

等，抓实抓细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身心发育监测等重点工作，用心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维护妇女全生命周期安康。要立足康美中心这一特色科室，推动医疗服务向康复塑形、抗衰美护等医美领域延伸，柔性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有序开展盆底修复、疤痕修复等特色项目，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家福走进卫生防疫应急仓库、微生物实验室，认真听取疾控体系能力建设、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发挥疾控中心前哨作用，深耕专业，勤学慎研，不断提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流调溯源和检验检测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底线。在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胡家福与正在坐诊的医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设备配置、薪酬待遇等情况，强调聚焦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扎实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老年群体体检等重点工作，让各族群众看小病不出社区，就近享受便捷诊疗服务。在延吉市人民医院，胡家福认真观看远程医疗会诊平台运行演示，强调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健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运行机制，切实提高远程会诊、远程诊断的频次和质量，让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辐射基层。胡家福再次来到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最新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抓紧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加快推进周边道路硬化、景观绿化与无障碍设施建设，确保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投入使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延吉东部延伸覆盖，加快形成功能互补、均衡发展的公共卫生服务新格局。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医疗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工程。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对于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切实增强对美好家园归属感、认同感，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提升完善延边宜居品质、吸引集聚外来人口、汇聚更多人气商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强边工程，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保障全州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着力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多层次医联体协作机制，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努力实现各族群众重病不出州、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镇。要着力提升医疗救治水平，深化与吉林大学附属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合作共建，持续加强与国内优质医疗机构的对接合作，通过专家派驻、定期坐诊、跟班进修等方式，持续提升极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救治能力，让各族群众获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重点引进急需紧缺的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和实用型骨干医师，加快本土化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培养，推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向基层岗位、临床一线及高强度岗位倾斜，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为全州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基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68个村庄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名单，其中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成功上榜。
本次评选活动旨在表彰特色乡村在融汇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支撑地方农业粮食体系和

0: 和守护农耕饮食传统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评选不仅考量经济产值，更注重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的综合表现。多年来，小山嘴子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农旅产业发展，激发内生动力，鼓舞发展热情，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协同共进的可持续乡村发展之路。
1: 眼下正是休闲游玩的好时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这里繁花似锦，风景优美，正在等待着大批游客的到来。也就是在前不久，小山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这个荣誉的背后，正是小山村多年以来依托生态环境、融合产业、深耕文化的不懈探索。
0: 过去的小山嘴子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全靠传统玉米、大豆种植，土地产出有限，农闲时节村民无事可做，增收渠道狭窄，家家户户收入微薄。村民卢秀琴年收入仅靠几亩薄田，除去农资开销，结余寥寥。2017年以来，小山嘴子村以党建为引领，筹资970万元建成雁鸣湖休闲谷和雁鸣湖渔港，村民靠着生态旅游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如今再走进小山嘴子村，卢秀琴和村民正忙着管护花卉、修整园景。每年6至9月，十余种花卉连片绽放，形成缤纷花海，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同一时段，高山寒地玫瑰竞相盛放，当地延伸产业链条，玫瑰花既可以观赏游览，还能加工制成花酱、糕点等特色农产品，构建起从种植、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昔日只能种地的普通农民，如今变身花艺管护员、特色糕点匠人，稳稳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2: 都闲暇时间都上这块来看看，几点小鱼干整整这整整那，反正都卖钱，增加了我们不少收入。我感觉我是一年能多收入个6-7千块，还不耽误自己家的农活，地里头种地也不耽误，也能干。
0: 距离休闲谷不远的雁鸣湖渔港，2017年建成投用，集餐饮、住宿、水上娱乐于一体，是综合性文旅消费场所。游客泛舟湖面，远山碧水尽收眼底，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体验，让雁鸣湖全域旅游吸引力持续攀升。水域资源同时孕育特色水产产业，雁鸣湖盛产30多种淡水鱼，年淡水鱼产量近20万斤，水产年产值突破150万元，生态红利持续变现。
3: 我们村民呢，在这个乡村旅游方面呢，也特别支持村中的发展，人人呢都是在积极的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每一季都会给村民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以及在这个征收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0: 小山嘴子村地处极黑两省交界，350公顷雁鸣湖水域滋养出优质水土，不仅繁育出30余种野生淡水鱼，也是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水鸟栖息繁衍的家园。坐拥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资源，小山嘴子村主动跳出单一农耕老路，重点打造雁鸣湖休闲谷与雁鸣湖渔港两大文旅载体，走出农旅融合双向赋能的特色发展路径。
3: 以坚持两善为理念，坚持生态型发展旅游，尽可能将我们自己特色的农产品和农业这个种植模式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品牌去发展，通过这个特色的农产品再促进我们乡村旅游往一个特色方向发展进而使这个乡村旅游这个产业逐步的做大做强。
0: 从连片花海、特色渔产到全域旅游铺开特色产业兴旺，小山嘴子村的华丽蜕变是我州立足生态禀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守住绿水青山，做强农旅产业，传承乡土文脉，小山嘴子村的发展经验正在为各地乡村发展提供可借鉴范本。
4: 我镇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党建为引领，将小山村的成功经验在全镇推广。我们也会继续走好生态旅游发展之路，深挖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持续做大乡村旅游产业，让全镇乡村颜值更高，百姓日子更红火。
5: 6月24号，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20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开幕。本次盛会以“锚定十五五，聚首延书乡，五省拓新局”为主题，汇集五省区图书馆行业从业者，围绕公共图书馆转型、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展开多维度学术交流。
6: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张鹏指出，五地虽分处东南西北中，但文脉连结从未中断，协作共识始终如一。五地搭建起互学互鉴的学术平台，为全国图书馆事业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尹朝辉表示，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延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及不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日臻完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人心，全民阅读活动蔚然成风。我们期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各位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跨区域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的新路径，为提升行业整体效能贡献力量。据了解，五省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已是39个年头。本次活动设置主旨报告、馆长论坛、五省区图情期刊交流论坛、论文作者交流等板块，覆盖智慧图书馆建设、古籍活化、全民阅读等行业重点议题。

0: 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红五月斗争的蓬勃开展。1930年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成员做好红五月斗争的准备工作。同月，省委派朴允瑞到延边协助党建工作，他与王耿牵头研讨落实方案，确立依靠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向。延边各地随即印制大量宣传品，多方开展革命宣传，凝聚群众力量。5月1日，龙井20余所私立中小学师生集体罢课，千余人上街游行，延边多地师生纷纷响应，斗争浪潮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延边各地的农村。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红五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日军警与延边地方反动当局相互勾结，残酷的镇压，大批革命群众惨遭逮捕杀害。红五月斗争是延边地区各族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参加的民众累计达10万多人次，地域范围波及延边各地，在整个东北革命斗争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 由原延边公路客车厂厂区改造升级的延吉1978文创园，目前改造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将于6月底竣工。项目通过保护性改造、业态创新升级，成功盘活闲置多年的工业遗存，让闲置多年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新空间，为延吉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
0: 延吉1978文创园项目位于延吉市政府南侧，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步入园区，工业复古气息与现代时尚质感完美交融，这里曾经是一片闲置的老旧厂区，机器轰鸣，生产繁忙，见证了延边客车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如今经过整体改造提升，业态布局和场景重塑，园区面貌焕然一新。园区2号至5号楼延续老客车厂经典建筑风格，以红色砖墙为主体基调，复刻老式厂房复古风貌。同时建筑巧妙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与精致金属造型，新旧元素

0: 碰撞交融，既保留了原延边公路客车厂的岁月底蕴，又赋予老旧厂区现代化商业气质，实现了工业遗存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统一，成为延吉市盘活存量资源、升级文旅消费场景的重点标杆项目。据了解，延吉1978文创园计划总投资7.8亿元，规划总面积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规划配套停车位1000余个。项目聚焦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科学布局光科技体验馆、娱乐综合体、商业街区、品牌连锁酒店、亲子娱乐中心、特色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时段复合型创意文旅商业园区。2号楼将打造品牌连锁酒店业态，3号楼将以健身、民俗特产、民俗文创为主的商业综合体，4号楼规划脱口秀演出项目为主的娱乐综合体，5号楼以餐饮娱乐为主，重点打造2个街区，6号楼重点打造的光影科技艺术展馆有望7月初率先运营。
1: 我身后就是延吉1978文创园的核心体验项目光影科技艺术展馆，可以说新潮数字光影和工业风建筑碰撞出独特的艺术感，老旧工业机理承载城市记忆，前沿光影科技注入新鲜活力，二者完美融合。等到园区全面竣工后，市民游客就能走进这里，一边触摸延吉本土工业历史，一边体验炫酷的数字光影艺术，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全新文旅体验。
0: 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稳定创造就业岗位700余个，每年可上缴税收10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商业、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展示延吉城市风貌、激活夜间经济、拉动消费升级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2: 建筑2至6号楼完成主体及基本的土建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水电安装，还有幕墙安装。园区道路，正在铺设水稳层，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洲际延吉市在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普法宣讲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详细讲解农村乱占耕地建方8不准、耕地保护6严禁、耕地用途5不得、永久基本农田4严禁等刚性规定。同时聚焦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私挖塘养鱼、非法取土采砂、耕地长期撂荒等违法问题，明确处置标准、法律后果及整改要求，并结合本地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力度。活动现场还公布违法用地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3: 6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本专科各科类录取分数线公布。
4: 本科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343分，物理学科组321分，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478分，物理学科组473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组269分，物理学科组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257分，物理学科组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160分。专科最低控制线，普通专科160分，体育类专科140分，艺术类专科112分。
0: 2026年吉林省中考将于6月27号至29号进行。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充分满足考试、组织考试及应急备用需求，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全力护航平安公平温馨中考。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5: 为确保2026年中考顺利进行，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一高中、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十二中学考场周边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鸣笛。入汛以来，敦化市对辖区十八座小型水电站进行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细化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突发险情等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排查梳理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全力筑牢汛期水利安全屏障。因省道三龙县龙井段二级公路进行路面改造施工，需要在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9月30日期间，对施工路段通行车辆进行限速通行交通管制。具体限速通行路段为省道三龙县龙井段光新村城郊加油站至三峰洞路段，长度4.095公里，全程零时限速30千米每小时。施工作业区域及前后预警路段机动车限速5千米每小时，严禁超速行驶。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6: 好歌香三秋，
7: 好曲醉九州，
6: 优美的歌声，
7: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
4: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6: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瘟疫与人》。这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瘟疫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可能会说，瘟疫带来的无非是痛苦和死亡，还能有什么呢？但是这只是局部的观察，假如放大到宏观的人类历史上看，瘟疫施加给人类的作用力要复杂得多。很长时间以来呢，史学家都把疾病当成是历史事件的背景，是一幕幕历史大戏当中的配角，但是这本《瘟疫与人》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它们非但不是配角，而且还是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格局、国家的形态以及文化的样貌。《瘟疫与人》这本书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从疾病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他应有地位的学者。有学者认为呢，这本《瘟疫与人》是把疫病纳入历史诠释范围的开山之作，在它之后，疾病、细菌、气候逐渐从历史的背景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著名的枪炮、病菌和钢铁，还有呢哥伦布大交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麦克尼尔的启发。麦克尼尔在书中把传染病如何影响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等做了完整的论述。比如阿兹特克帝国为什么快速崩溃，蒙古帝国为何成为欧亚大陆的梦魇，在众多信仰当中为什么佛教和基督教快速兴起，印度种姓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古代人们为什么先开发黄河流域，而一度忽视了更丰饶的长江流域呢？这些疑问都可以从疾病学的视角得出新的解释。接下来呢，我们一同翻阅这本书

首先，我们先忽略政治和社会因素，把目光聚焦在人和瘟疫之间，看看过去几千年里这场博弈的基本规律和底层逻辑。这就是瘟疫与人之间一直在努力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由于过去的医学不够发达，没有疫苗，也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所以呢，人类对抗瘟疫主要靠自身的免疫力。人类和病菌之间的稳定关系基本是靠生物的自然调试机制完成的。在这场博弈当中，双方一直在开展一场持续升级的军备竞赛。一方面，人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避免被病菌杀死；另一方面呢，病菌也在努力攻破人类的免疫防线，又不能用力过猛，假如病毒杀光了宿主，自己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了。在这场竞赛中，病菌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这就是繁殖速度快。它们产生下一代所需要的时间比人类短得多，基因突变的速度也快得多，而人类呢则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每次出现新的疫病，人类都会先经历大规模的死伤，然后再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获得免疫力。根据历史统计，这个痛苦的适应期大约需要120年到150年。适应期过后呢，病毒虽然还在，但是因为人体产生了抗体，他们已经没法再感染免疫力比较强的成年人，只能感染儿童，而且症状也轻得多。于是原本致命的疫病就变成了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等。这些儿童病呢，一般是不会特别严重的，精心护理就能够康复。但是死神并没有离开，一旦这些病毒入侵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族群，也就是处女族群时，就如同狼入羊群，杀伤力迅速爆发，而且青年人更容易感染，死亡率更高。换句话说呢，一旦疫病在某个族群里变成儿童病，这个族群在产生抗体的同时，也无意中获得了强大的生物武器。一旦他们接触某个处女族群，就很可能给对方带来灭顶之灾，就如同西班牙人的天花毁灭阿兹特克帝国一样。打击过后呢，又将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调试期。人类产生抗体，疫病再次变成儿童病，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下一批处女族群。一旦发生迁徙、贸易、战争或者任何远途的人口流动，这个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这就是过去几千年一直循环往复的人类和疫病博弈的基本规律。这个逻辑一直贯穿到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接下来，让我们装载着这个底层逻辑，了解一下瘟疫是如何塑造世界格局的。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传染病的迁移史。从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从贸易到战争，很多重大的人类活动都伴随着疫病。疫病对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深入突破，始于农耕文明的诞生。起初，病菌和其他动物一样栖息在自己的地盘。狩猎时代，人类经常迁徙，在每个地方逗留的时间都不长，被感染的几率是有限的。而且呢，感染者往往很虚弱，跟不上迁徙的节奏，被落在大部队之外。这就意味着传染源消失了。随后呢，进入农耕时代，人类有了固定的耕田和食物来源，不用再为了猎物东奔西走，人口密度大幅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正所谓凡有收益必有代价，人类为自己创造家园的同时，也为病菌提供了温床。灌溉农田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繁殖环境，高密度的人口提供了传染路径，这使得疫病在农耕社会初期开始深度传播。随后跨国贸易的出现，进一步给病菌创造了机会。公元二

百年左右，地中海、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趋于频繁。天花、麻疹等原产于印度和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出现。之后的一百年，各地人口大规模减损，直到公元900年，欧亚大陆才发展出了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恢复增长，很多疫病也就变成了地方性的儿童病。再加上山川河流等自然屏障，各个族群彼此隔离，形成了相对稳定且封闭的疾病圈。不过呢，古代的贸易活动毕竟规模有限，对疫病的传播既频繁又零散，真正毁灭性的传播其实是来自战争。假如说贸易是疫病传播的涓涓细流，细碎且持久，那么战争就如同滔天的洪水一涌而来，足以致命。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瘟疫都是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它的病原地呢是喜马拉雅山麓。1252年，蒙古人入侵云南和缅甸地区，带着粮食、财宝等丰厚的战利品满载而归，沾染着鼠疫的跳蚤和吐蕃鼠就潜藏在这些战利品中，顺路被带回草原。对蒙古草原的感染肯定不等于对整个亚欧大草原的感染，这是需要时间的。接下来的100年就是鼠疫杆菌在欧亚大草原的蔓延期。其实在吐蕃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吐蕃鼠身上可能带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只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而他们的预防手段呢，也同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比如吐蕃鼠只能射杀，绝不能设陷阱捕杀，还有禁止接触没精打采的吐蕃鼠。假如住所附近的吐蕃鼠有生病的迹象，就要马上拆掉帐篷搬家，远离厄运等等。但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蒙古骑兵对这些生活中的禁忌也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在进军欧亚大陆的过程中，快速机动的蒙古骑兵给鼠疫打通了一条通往整个大陆的快车道，使他们突破空间的局限，到处散播。1346年，鼠疫在蒙古军队中首次爆发，当时他们正在围攻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加法。瘟疫迫使他们撤退，但病菌却留在了加法，并从那里启程，沿路一直传到地中海，后来又进入北欧和西亚。而当时的欧洲呢，人口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再加上气候恶化，冬季变长，粮食减产，社会生态已经呈现出疲态，这一切都为鼠疫的毁灭性登场铺平了道路。14世纪中期，黑死病全面爆发，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短短几年，这场大瘟疫就杀死了1/3的欧洲人口，每3个欧洲人就有一个死于黑死病。同时，黑死病对欧洲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灭亡。当时的欧洲社会呢，分为3个阶层：教士阶层、战士阶层、农民阶层。处在最底层的农民阶层，必须向贵族领主交纳大量地租，自己只能勉强度日。在黑死病爆发期间，大量的农民病死，耕地荒废，农民变成了稀缺的劳动力，他们开始向贵族领主要求更高的待遇。这是欧洲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向贵族讨价还价，单向的压榨关系遭到了动摇，农民开始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也间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黑死病也为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此前欧洲人一直被天主教统治，他们认为教士是神圣的，但在黑死病面前，教士也和普通人一样死去，他们的教义对此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

也是，这就使天主教逐渐失去了公信力。没有了思想禁锢的欧洲人开始有了自由思想的启蒙，被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十四世纪的鼠疫永远地改变了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战争带来的另一场大瘟疫是十六世纪的美洲大瘟疫，也就是天花。与黑死病沿着陆地传播不同，天花的传播跨越了整个大洋。前面说过，天花帮助西班牙人取得了胜利。此前阿兹特克帝国总人口是2200万，然而到了十六世纪末，人口只剩下不到200万。随后这场瘟疫在美洲流行了近一个世纪，先后抵达印加帝国、巴西、北美东北海岸和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区。在已经产生抗体的欧洲人中，死亡率不到10%的天花，在美洲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中造成的死亡率超过90%。与一般的武力征服不同，由瘟疫带来的死亡不仅摧垮了印第安人的身体，也摧垮了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瘟疫是神灵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只针对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则毫发无损。这说明神灵是站在西班牙人这边的。同时，西班牙传教士也竭力对那些迷茫的印第安人灌输类似的解释。在迷茫和痛苦中，印第安人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屈从于侵略者，身体上接受他们的奴役，精神上接受他们的信仰。这种从身体到心灵的彻底征服，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全面瓦解，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从此之后，几乎每一场来自欧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个过程。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天花，欧洲人就不会轻易取得胜利，西方文明更不会主宰这片土地，也就是没有美洲大陆后来的崛起。这就是第二次由战争引发的大瘟疫，它改变了美洲大陆的主人，竟然也改变了之后的几百年的世界格局。战争使瘟疫传播，同时瘟疫在战争中又充当了隐形的生物武器，改变了战争的结果。这就是瘟疫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下面咱们再说一说疾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塑造。在山川陆地的版图上，其实还隐藏着一幅肉眼看不见的疾病版图。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正是这幅疾病版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轨迹。我们选取了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作为观察样本。先说一说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有两条生命线，长江和黄河。其中长江的气候更为温热，降水丰富，远离旱灾，农作物生长条件要更好。同时长江的地质结构也让它发生洪灾的几率比黄河小得多。总之，从自然条件上看，长江流域显然更适合生活，而且这里也没有大规模的原住民，不存在军事上的征服障碍。但是奇怪的是，直到汉代终结，长江流域的开发都非常有限。从咱们的先祖驯化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之后，差不多过了1000年，长江流域才出现了类似的进展。而且呢，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也不是出于主动，而是迫不得已。从东汉末年开始，军阀混战，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部分农民逃往江南地区。随后从东晋到隋唐，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开始大幅南迁。到了两宋时期，北部少数民族掠夺中原，使得北方人口进一步南下。直到南宋建立，才正式标志着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你看，

由北到南的迁徙并非出于主动，而是为了逃避战乱不得已的选择。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前往气候温暖又没有战乱的南方呢？其中的阻碍，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一二，这就是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瘟疫。拓荒者在向南进发的同时，也正在攀爬一场陡峭的疫病阶梯。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曾经提到：“江南悲湿，丈夫早夭。”也就是江南气候潮湿，人不能长寿。从史料上看，被派往南方的官员往往任期很短，而且死亡率高得出奇。今天看来，直接造成伤害的显然不是潮湿的气候，而是居住在潮湿环境当中的病菌。在黄河流域，天气帮了人类大忙，寒冷的冬天杀死了大量病菌，而在温暖的江南，病菌可以一年四季肆意地繁殖，长年累月，这里就充斥着大量北方人从未经受过的疫病，比如登革热、疟疾等等，他们就在这里等候北方移民自投罗网。由于病菌的阻隔，迁徙的过程一直很缓慢，直到唐代，也就是八世纪左右，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都不高。到了400年后的南宋，成千上万的农民才遍及华中和华南地区。可以想象，移民的过程是缓慢且痛苦的，人们要面对从没有经受过的疾病，然后在漫长的调试期里和他们逐渐适应共存。所幸的是，中国人完成了这个艰难的融合。相比之下呢，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则没有彻底完成类似的融合。公元前800年左右，印度的文明主要集中在西北部，而南部则是相对落后的森林民族。在西北文明南下，企图消化掉森林民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隔，这就是病菌。两个族群遭遇时都携带着各自的病菌武器，彼此制衡，这就使得先进文明无法把森林里的原始社群彻底消化掉，只能用种姓的方式兼并它们，也就是作为稍低一等的半独立的有机体纳入文化联合体当中，这就是后来印度种姓社会的雏形。由此可见，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一张疾病版图，民族的迁徙和交融也伴随着疾病的交融，交融的程度直接影响国家的形态。那么瘟疫又是如何塑造文化的呢？过去几千年里，人们虽然无法用科学解释瘟疫，但对瘟疫的观察却让我们总结出一套远离瘟疫的方法，以仪式的方式流传下来。比如有的宗教禁食猪肉，要知道过去的繁殖条件可不像今天，猪的饮食相当庞杂，包括腐烂的动物尸体、粪便，还有各种不干净的东西。假如猪肉没有彻底煮熟，人一旦吃进去就很容易感染寄生虫。所以呢，在麦克尼尔看来，古代禁食猪肉的宗教习俗本质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恐惧之上，它可以减少病从口入的几率。除此之外，另一个宗教仪式沐浴则能够避免因皮肤接触导致的感染。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中都有沐浴的仪式，但是讽刺的是，年深日久，这些仪式最初的功能在传播中逐渐被人们淡忘，再后来仪式被彻底神圣化，反而成了疾病传播的途径。比如为了庆祝宗教节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集体沐浴，这就为疾病寻找新的宿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你看，疾病对文化的塑造催生了一套颇为实用的制度习俗，这些习俗以文化的方式留存下来，但有的习俗在传承和演绎中却又渐渐背离了初衷，甚至发挥了反作用。除了对宗教的

0: 影响，瘟疫对文化的塑造也深入日常生活。在大部分农业社会，早婚和多生孩子都是一种美德，也是天赐福泽的标志。当然，繁衍后代是生物的本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医疗条件落后，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也可以抵御疾病带来的不确定性。以上就是这本《瘟疫与人》的精华内容，已经为大家解读完了。值得一提的是，《瘟疫与人》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是作者麦克尼尔的推断，缺少详尽的科学考据，但是呢，从疾病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仍然是一次很有价值的思考。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

0: 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3: 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2副药的话，赠送咱们2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3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

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八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说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那都对他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八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1/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叫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

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啊，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

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七十多了，但是现在八十九十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十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
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

0: 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一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3: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0: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
3: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这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啊，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

0: 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的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1: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1: 是
0: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1: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1: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嗯，
1: 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他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这个病的呢？
1: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五六十啊，你国内才卖一块钱一片，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0: 嗯，当时买了多少？
1: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儿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三五天的功夫啊，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还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啊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0: 嗯，
1: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呐。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0: 嗯，
1: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啊、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血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血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0: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

0: 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1: 嗯，
0: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志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就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吧哈，这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1: 嗯，
0: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血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这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那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只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1: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1: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1: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1: 嗯，
3: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1: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3: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1: 嗯，
3: 买三副送四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1: 嗯嗯，
3: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1: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3: 对。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1: 啊。
3: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1: 嗯。
3: 这不是常年累月。

0: 现在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么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1: 嗯。
0: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1: 啊啊。
0: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十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啊，你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十来岁，我感觉呢他这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1: 嗯嗯。
0: 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0: 对，
1: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
1: 嗯，
0: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啊，
1: 没事
3: 了，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1: 啊，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嘛。 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

0: 叫我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0: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0: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那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0: 那个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0: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0: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
1: 嗯嗯，
0: 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1: 嗯，
0: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0: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呢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这是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稀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0: 行行行、
1: 嗯，
0: 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2副，
1: 嗯，
0: 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巧让人送回一盒去呢，
1: 嗯，
0: 因为之前呐，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2副。

0: 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雪片，这两项一结合，质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
0: 那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4: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3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1副。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都正常了。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7-8天了。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儿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0: 浮肿消了是好事儿。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4: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

0: 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0: 我也感觉不错。
1: 嗯。
0: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1: 嗯。
0: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头停啊？
0: 啊，对对，就是头停嘛。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1: 嗯。
0: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一块钱一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0: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1: 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1: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3: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3: 给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呢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五十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1: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嗯，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它不一样，
1: 嗯，
3: 所以呢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1: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1: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1: 嗯嗯，
3: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3: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3: 嗯，
1: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3: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出口海外是$8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3: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3: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3: 嗯
1: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它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

0: 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完
3: 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2副药的话，赠送咱们2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3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我们就花了1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

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八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说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他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八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

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100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的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

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的太好嘛，肥脂油肝吃的太多，而且我们吃的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3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买1副赠1大盒，买2副赠2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3副要送4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
益寿延。

0: 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制氧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3: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0: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
3: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这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的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3: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3: 是
0: 哎。

0: 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1: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1: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
1: 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他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儿这个病的呢？
1: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五六十啊，你国内才卖一块钱一片，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0: 嗯，当时买了多少？
1: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儿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三五天的功夫啊，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了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能眼睛有神儿了，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呐，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0: 嗯，
1: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血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血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0: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他导致他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0: 没错，养志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

0: 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实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啊。
1: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吧哈，得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0: 嗯，
1: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血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抽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3: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啊，你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3: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3: 买三户送四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3: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3: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3: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3: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3: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你说。

0: 咱老百姓那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十来岁，我感觉呢他那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1: 嗯嗯，
0: 我这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您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0: 对，
1: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
1: 嗯，
0: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啊，
1: 没事
3: 了、
1: 啊、
3: 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啊、
3: 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1: 啊，
3: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嘛。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

0: 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0: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呢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症。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0: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式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0: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0: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这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0: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 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1: 嗯，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4: 嗯啊，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那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1: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1: 嗯。
4: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1: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4: 可是呗。
1: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1: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都正常了。
1: 嗯。
4: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7-8天了。
1: 嗯嗯。
4: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1: 嗯
4: 嗯。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1: 嗯。
4: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1: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4: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1: 嗯，
4: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4: 啊、
1: 之前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4: 我也感觉不错。
1: 嗯，
4: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1: 嗯
4: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偷停啊？
4: 啊，对对，就是头停嘛。
1: 嗯，
4: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4: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嗯、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4: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1: 嗯。
4: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 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

0: 那个李老师您都服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一块钱一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
0: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他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1: 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1: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3: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也好，这不这次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3: 给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呢我婆婆呀就赶紧告我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1: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她不一样，
1: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哇，今年71
1: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哇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1: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的抖，
1: 嗯嗯，
3: 而且哇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哇、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哇、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3: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哇、啊，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3: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
3: 哦、
1: 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3: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他又叫震颤麻痹。
3: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他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 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

0: 那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他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1: 嗯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演员赵伟洲是文哏大师苏文茂的大弟子。据说呀，这赵伟洲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拜在了苏文茂的门下，等到会说话的时候也是先会叫师傅，后来呢才会叫爸爸。赵伟洲的表演中呢，逗哏十分出彩，再加上他积累的创作能力，就成为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他和很多演员合作过，这其中呢有杨少华、严月明、谢天顺、刘慧、李嘉存、张志宽等等。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
1: 严老师
2: 啊，
1: 我问问您呢
2: 啊，
1: 您说这个演员是不是都想出名啊？
2: 对，不想出名的同学们都知道，那不是好演员
1: 啊。
2: 是
1: 啊，那你想出名吗？
2: 我啊
1: 啊，
2: 太想了。
1: 你想出名啊？
2: 想出名。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广告啊？
2: 我啊。做广告啊
1: 啊
2: 啊！
1: 如果把您的名字
2: 啊
1: 跟这个产品连在一块儿，
2: 嗯，
1: 那

0: 出名多快，
1: 是吗？
0: 比方说啊，
1: 俺说说
0: 颜月名牌的袜子，
1: 哎，啊，对对对，
0: 颜月名牌的鞋垫，
1: 嗯，
0: 颜月名修脚刀，颜月名脚后跟防裂油，颜月名脚气药水，给您这么一宣传，
1: 那我可臭名远扬了。像话吗？把我老踩在脚下边去啊，不像话，你给我往上提提吗？
0: 往上来来，
1: 对嘛，
0: 往上来来。
1: 哎，
0: 颜月名尿不湿，
1: 这更不像话了啊，还不如在下边跑呢。这个
0: 颜月名 DDT。
1: 哎，你还别说，这还行，
0: 这好吧，
1: 这是农药范畴的、啊、行行行行，
0: 给您配上词这么一宣传，
1: 哎，
0: 那您这名出得多快，
1: 是不是、
0: 啊、家喻户晓啊，
1: 哎，
0: 那个词儿好啊，
1: 怎么写的呢？
2: 家有害虫别着急，
1: 嗯，
2: 请用颜月名 DDT。 颜月名一肚子坏水喷雾气，请他出来打个喷嚏，苍蝇蚊子全死去。
1: 什么词儿啊，
0: 甭管什么词儿，您出了名了，
1: 这倒是，
0: 对吧，
1: 哎，
0: 做广告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吧，
1: 哎，
0: 今天我请您
1: 啊，
0: 就是为我们产品来做广告。
1: 是啊，
0: 啊，
1: 我请我去做广告去。
0: 对，
1: 哎呀，太好了，
0: 好吧，
1: 哎呀，你们是什么产品呢？
0: 我们这产品还好、啊、牙膏。
1: 哦，牙膏，
0: 哎，
1: 啊，
0: 这比尿不湿强吧？这个
1: 啊，强多了，
0: 强多了、
1: 啊，
0: 而且用您的名字
1: 啊，
0: 就叫月明牌牙膏，
1: 好，
0: 好吧，
1: 好好好，
0: 我们给您劳务
1: 啊，多少？
0: 劳务费
1: 啊，多少啊？
0: 不多
1: 啊，多少？
0: 五万块，
1: 我的五万。
0: 不是，您这表情是多是少？
1: 哦，
0: 这同意不同意？同意吗？不同意。
1: 我太同意了。
0: 哦，同意。
1: 没见过那么多呀。
0: 行，
1: 一万
0: 没做好了可以加，
1: 真的？
0: 还得给你加一万块钱？
1: 真的？
0: 可以。
1: 那可太好了
0: 啊！
1: 那你把本子给我，本子，
0: 什么？
1: 脚本啊？
0: 什么脚本？

0: 见了有吗？
1: 哎呀，同学们了解我呀，啊，我最能出信了，
0: 最能出信了。
1: 哎，啊，您都找着了啊？
2: 您这个要能出信的话，啊，有一个星期可以给我们写出来了吧？
1: 还要干嘛用一个星期呀？嗯，用不了，
0: 用不了。
1: 就你这出新的广告，我告诉你啊，一分钟我能完成62个。哎呀，
0: 一秒钟一个，还富裕俩
1: 啊？那俩还得卖个外商家。
2: 您这也太能出新了。
1: 我当然了，要不你找着我了吗？
2: 那太好了，
1: 真有眼力。
2: 那行，啊，那咱们多森计划要排一排？
1: 现在就可以啊。
2: 现在就可以拍，
1: 您就可以拍。你这音乐一出来，我马上就给你做出来了。
2: 那太好了，
1: 就是
2: 您要能做出来啊，我马上就给您劳务费，
1: 是吧？
2: 您就能领到钱。
1: 这个，
0: 这个，
1: 太好了啊，太好，太好，
2: 就这样啊。
1: 行行行，
2: 那好好好，
1: 可以可以。
2: 不过您怎么出信都可以啊。
1: 啊，怎么着？
2: 有一句话您得加上。
1: 哦，这厂方的要求。
2: 哎，对，这是我的要求啊。
1: 哦，对对对。
2: 哎，我们产品里有要求吧？
1: 啊，对，哪句话？
2: 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啊，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哦，
2: 来一遍，来一遍。
1: 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2: 哎，
1: 是吗？
2: 就这个，
1: 别的我都可以发挥，
2: 别的您随便出新。
1: 太好了
2: 啊，就这样了。
1: 哎呀，好了，
2: 我说开拍就开始啊。
1: 可以，可以
2: 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马上就要开拍了。
1: 嗯，
2: 我一说开拍呢，啊，您给他鼓鼓掌。
1: 哎，
2: 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呢？您用掌声来刺激他一下。
1: 嗯，
2: 您这一刺激他呢，
1: 啊，
2: 他就惊了。他惊了以后
1: 啊，我是连踢带咬啊，我是驴啊。
2: 哎，不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1: 不是，你应该说一刺激我这灵感就出来了。
2: 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哎，
2: 您这灵感就出来了。
1: 对吗？
2: 您不定能编出什么来了。
1: 就是
2: 啊，您一出了心，
1: 哎，
2: 这个广告做得好，我可就发了财了。
1: 太好了。
2: 我发财之后
1: 啊，
2: 朋友们，您不白鼓掌
1: 啊，
2: 你们不能白鼓掌。
1: 怎么着呢？
2: 打车上我家去。
1: 哦，
2: 啊，我半价，每人卖给你们一桶牙膏。
1: 嗯，行了行了，有那底子费呀，买两桶都够了。行行行了，
2: 那咱就开始了。
1: 我可以开始
2: 啊啊，做好了就行啊。
1: 这数啊，
2: 哎，这数这数，开始啊，
1: 可以可以。
2: 音乐一响，您开始出新啊。
1: 那没问题。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哎呀，五万签字吧。
2: 这您这干嘛？您这怎么回事？这可不懂。
1: 5万呐？
2: 5万干嘛呀？
1: 签字。
2: 签什么字？
1: 广告做完了。
2: 签字。
1: 你刚才说的。
2: 不，您先等一会儿啊。
1: 怎么了？
2: 这是您做的广告啊？
1: 当然了，
2: 咱们是人刷牙，是猴刷牙。
1: 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2: 哎，你不管不行 啊，对吧？我得管呢。
1: 你
2: 是吧？我们这个牙膏那是卖给人的，不是卖给猴的。不是说广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广告啊，在电视上看得美。你这美吗？这美吗？这个
1: 不是我不美，你得怪我行吗？你什么音乐呀？这是《西游记》的音乐，我不就这样吗？这个
2: 你别跟着我走，你的初心你自己来嘛。
1: 我自己来，你音乐
2: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那不行啊，
2: 没起来，
1: 咱重来
2: 啊，没起来，做高，
1: 没
2: 起来，
1: 您的音乐改改行吗？
2: 看看没起来啊，
1: 那可以，
2: 看你的了啊，
1: 行，
2: 看啊，咱们再开始啊，
1: 这是没问题，
2: 好，请大家鼓掌。

0: 浪把钱来花呀，浪啊，咱们两个一起刷呀。请买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
1: 老板，您看怎么签字？
2: 签什么字？
1: 5万呢？
2: 不，你美起来了吗？
1: 我还没美吗？我都扭起来了。

0: 吗？没看到了没？
1: 啊，您没起来，你们都起来。
2: 你没起来了？
0: 还没没吗？
2: 哦，啊，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0: 我是，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2: 啊，你不管不行啊！
0: 我不，
2: 啊，
0: 我做，
2: 使完我们这牙膏都半男不女的，这谁要这产品？啊，
0: 我
2: 美美就让你这么美吗？
0: 我怎
2: 么男子汉的美你不懂吗？你不能顺着我走，你得初心，你得有阳刚之气，这你都不懂吗？阳刚之气，明白吗？这不行，不行，
0: 行行行行，不行不行，我再来再来
2: 再来啊
0: 啊！前庭难挣啊！啊，好好好，来来，您出，
2: 来啊，
0: 好来
2: 来，开始了，
0: 改个音乐行不行了？
2: 啊，改
0: 你阳刚之气嘛，
2: 阳刚之气
0: 啊！好，
2: 看你真费劲啊！
0: 没事没事，
2: 再大家鼓一次掌啊！
0: 哎，好了，谢谢大家，好了好。那个。这回该签字了吧？哎，
2: 这阳刚之气你出来了吗？
0: 还没出来，二百斤杠铃都起来了。啊，好家伙！
2: 啊，
0: 您签字吧。
2: 啊，您放那，您等会儿，
0: 我留个笔。
2: 不，您这个阳刚之气出来了，
0: 这肌肉这一块一块的，
2: 出来了，
0: 出来了。
2: 我那小白眼呢？
0: 我去！这小白眼我忘了说了。
2: 小白眼你是忘了，要钱你可没忘啊你啊！你这个不行，这不行不行
0: 啊！
2: 出心出心，
0: 我出不了心了，我出汗了，是吧？
2: 新点子，新办法
0: 没有了。说句文词吧，黔驴技穷了。没有了，这样上张老板
2: 啊，不，缺了几兄了，
0: 不缺，
2: 那就不能怨我
0: 啊，不，
2: 咱们这会儿名人有的是，
0: 我知道，
2: 我们可以不，
0: 哎，赵先，
2: 我们花五万块钱，我们干嘛非得你？
0: 赵先，您听说，这也不容易，咱俩你看，好容易搭档一块儿，对不对？你高抬贵手，
2: 你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
0: 你来了，你才前面，我跟你学学行不行？哪怕少给呢也行。
2: 哦，我说你来演
0: 啊？对呀，
2: 不，你跟着我说就行。
0: 我跟你说，
2: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啊？对，我跟你说。
2: 我多给你钱还，
0: 哎呦呦呦，谢谢，
2: 你得说得上来啊。
0: 那当然了，
2: 就这么办了。
0: 那行
2: 啊，
0: 可以，
2: 跟着我来，跟着我来。
0: 哎呀，
2: 这太好了，开始。
0: 好嘞，
2: 大家为我鼓掌，
0: 给他鼓掌。啊，
2: 请买月明牌牙膏。
0: 啊，请买月明牌牙膏，
2: 它有独特的功能，
0: 它有独特的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0: 我知它有什么功能啊！你跟我瞪什么眼睛啊？啊！
2: 这个月明牌牙膏，它的功能太奇妙了！
0: 哈哈。
2: 它能使您的厚嘴唇变成薄嘴唇，
0: 哇，
2: 长舌头变成短舌头，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原来就是大舌头。
2: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马上舌头变短。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请看我那小舌头。
2: 好，
0: 行吗？
2: 行，就这么说。
0: 好，
2: 我给你六万。
0: 六万，
2: 就这么说啊。
0: 好极了，
2: 请用月明牌牙膏。
0: 啊，
2: 亲爱的朋友们，搞不上对象的朋友们，你们不想结婚吗？你们不想得到爱情吗？请用月明牌牙膏，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我30多年前就想搞对象，一直搞不上对象，非常苦恼。
2: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马上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媳妇儿。
2: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结婚，
0: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离婚吗？
0: 刚结就离啊？这是
2: 想离婚离不了，是非常苦恼的。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40多年前就想离婚，一直离不了婚，非常苦恼。
2: 所以这位

0: 先生他试用了月明牌牙膏，不但成功的离了婚，就连邻居都搬了家。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1: 啊，请看我的小单人床。
0: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离婚，
1: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旅游吗？请用月明牌牙膏，它不但能够刷牙，而且能够擦皮鞋，饿极了还能吃，卷上大饼跟火腿肠子一个味儿啊！
2: 好吃不好吃啊？
1: 好吃。
2: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1: 啊，那个请看我的小骨洞。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看飞碟吗？请用月明牌牙膏。
3: 你像话不像话？
0: 怎么了？
3: 你让大伙听听啊，这是人话吗？你挤兑的我是胡说八道，你这是
0: 啊？胡说八道！
3: 你这牙膏有这功能吗？
0: 有这功能吗？
3: 啊！
0: 你管这干嘛？
3: 我怎么不管呢？
0: 我们给你钱吗？
3: 给我钱怎么着？
0: 对了，给你钱，你就给我们宣传。
3: 我给你
0: 大伙一看，哎呀，这牙膏这么好，抢着买，一人一坨，我就发了财了。
3: 啊！
0: 我把钱拿走了。
3: 呵，
0: 你想啊？
3: 是啊，
0: 他们上哪儿找我去？
3: 他找不着你，他可找着我了。
0: 找着你我不怕
3: 啊！
0: 不是你判了刑，有我什么关系？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了解月明牌牙膏吗？
3: 所以我太了解月明牌牙膏了，那是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产品，我对制造假货的人是恨之入骨，
0: 哎，
3: 我恨不得咬他一口。你要是不相信嘛，你去看我的小白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维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小品《超幸福的幸福》，讲述了三种不同个性的人恋爱的过程，笑料十足，效果不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炅、马丽等表演的小品《超幸福的幸福》。
1: 这里是超幸福鞋店公司碧露电视台。
2: 碧露的就是搁外边看不着的。
1: 大家好，我是超幸福的小何。
2: 我是来自东北的 Mary。
1: 各位同事，各位员工，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今天呢是2012年12月21日。
1: 12月21日，根据玛雅预言，今天下午15点14分35秒将会是世界末日，也就是说各位同事，再过半个小时世界就玩完了。
2: 虽然末日到了，但是我们超幸福公司独有的员工士气展示不能少。前进集合，
3: 到，
2: 报数，
3: 一，报数完毕，应到50人，迟到1人，请指示。
2: 滚，
3: 是，
2: 回。虽然就是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士气展示，现在开始，标准站姿。
1: 我们是不是最棒的团队？
4: 是。
1: 我们要不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4: 要。
2: 我们的口号是：
4: 要加入我最强，
5: 要加入
6: 的呢。
7: 阿姨，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练劈叉了。阿姨，再见。
6: 再见。
8: 哎呀，哎，那个，你们哪个电视台的？平时在哪播呀？不幸福的歌我也会呀。
9: 铁门、铁窗、铁锁链。
8: 我认识你。你就是去年那电视台的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去年我追着让你拍我，你都不拍呀。今年我告诉你，我现在火了，我们那个大型的古装电视剧呢我有拍摄，那么现在你想追着拍我都不好使了。不是那个，虽然我现在是一名演员，但是我内心对歌唱还是特别有感情的。我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金箍棒那个棒那个棒那个棒那个棒那个棒那个棒那个棒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
7: 那个。啊，你真棒哈。
8: 哎哎哎哎，你别走，我告诉你，明天我要是不火了，你小子
7: 上 QQ。
1: 我跟你说没说过，听音乐你得有品味，你不能老听那个自由飞翔，那还有最炫民族风那么好听，你怎么不听？我跟你说没说过，
8: 你不就比我早到一年吗？老欺负我。
1: 人家是上过电视的，你得尊重我们文艺工作者。
8: 你别提你上电视那事儿了，多丢人呢！记得一拍，你瞅你那出。
1: 我那是没准备好，今年他们再来，你看我给你表现个好的。
10: 哎哈喽二位，哎，二位好，那个末日快到了，请问二位对末日有什么看法吗？
7: 各位，千万记住，喝车不开酒，开。

0: 喝酒，不要贪杯呀、啊。铁门呐、啊，铁窗呐、啊，铁锁帘。我在雨滴中又过了一年。
1: 哎，大兄弟，这一年不见，头发长长了，你这又犯啥错了？
0: 抽了根烟。
1: 这不算啥事啊。
0: 又闯了黄灯。
1: 哎呀，这就是你不对了，现在谁还敢闯黄灯啊？
0: 不止一次，我后来害怕了，我又把车倒回去了，我闯了好几次呢。
1: 就是我怕老二生下来呀、啊，跟老大长成一样，营养不良。别闹，老大，乖，听话，转过来，听话啊，听话。
2: 好贱！
1: 快跟叔叔打个招呼，宝宝。
2: 哎，好贱！你在干啥呢？
3: 好贱！这真是好贱中的好贱。
2: 嗨，哎，好贱！你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车里呢。
2: 哎呦哎呦哎！您好您好您好！
1: 哎你好，
2: 一年不见了。哎，世界末日马上到了，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要对地球说的吗？
1: 我就是想说，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护环境，这样妈妈们就有放心奶。然后，我现在又怀孕了，这个老三呢就不能像老二老大那样长得那么磕碜了。
2: 哎，您太客气。哟，郝建，你速度怎么这么快啊？
1: 这可不是郝建，这是郝建的弟弟郝倩儿。来，郝倩儿跟叔叔打个招呼。讨厌，我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2: 哎呀，打败你的不是他的天真。
3: 对，当我穿鞋了。
1: 调皮。
3: 破费。
1: 好气。
3: 你们俩谁想先离开地球？
4: 哎呀，悲催呀、
2: 啊。没人性啊。
4: 我日了还得上班。
2: 谁都快挂了还买鞋垫啊？
5: 不咋的。
6: 小何啊，反正也末日了。那咱回家吧，啊，爱谁谁。
2: 走。你等一下。
6: 啊？
2: 已经只有半个小时了，这万一外面再一堵车，我们最后就是堵死的呀，那不是更不划算吗？
4: 也对呀、啊，反正回家了我也是一个人，还不如搁这跟你在一起。小何。
2: 嗯。
4: 你说咱俩哈，幼儿园的时候就在一起，小学、中学、大学又都是同桌。毕了业又一起进了超幸福，这是不是缘分呢？
2: 我这一辈子真算是交代给你了。哎，反正都末日了，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你怎么了？
4: 没事，你说。
2: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公司评先进都是我不是你吗？
4: 哎呀，肯定是因为你工作起来比我认真，比我努力呀、啊！
2: 不是不是，
4: 啊，
2: 其实每年评先进的时候，我都给老板送礼。我瞅没人的时候，就把那个礼呀、啊，偷偷的放在他桌上。
4: 不可能，咱们老板家里有病人，那每天都得去医院送礼，所以他最烦就送礼这事儿。谁要送礼，肯定评不上。
2: 是的，所以我每次送礼的时候写的都是你的名字。
4: 小何，你够狠啊！好。反正世界末日，我也告诉你个小秘密啊。
2: 什么呀？
4: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个单身？
2: 对呀、啊、相亲都相了有800回了吧，每次去的时候人家姑娘都指着我说，你确定你要找的是我吗？这话什么意思？
4: 因为你每一次相亲我都比你早到半个小时。
2: 嗯，
4: 我跟人家说我是他姐。
2: 嗯，
4: 我说哎呀姑娘啊，我们家小何啊情感的道路非常的坎坷。
2: 嗯，
4: 哎呀你可不能伤害他。
2: 嗯，
4: 他刚被他男朋友给踹了。
2: 嗯，男朋友？你这不是造谣吗？你
4: 造谣怎么的？你要是结婚了是我爷儿，我欺负谁的？
2: 哎，我跟你说你这样做可太过分了啊。
4: 你还急眼呢？
2: 怎么了？
4: 我过分你过分啊，小时候你对我做的事儿你都忘了吗？从小我就是一名好学生，我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可是在班级里我总是被人欺负，幸好有小何。那个时候我身上被人画小王八，是他亲手帮我擦掉。头上被人沾了泡泡糖，是他亲手帮我把头发一根一根薅掉。就这样，慢慢的，我对他。

0: 产生了点好感。可是好景不长，我无意中发现，在我身上画小王八，把我头上沾泡泡糖的全是他干的。为了我梦想的大学，这些我都可以忍，可是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他竟然偷偷改了我的高考志愿，一二三志愿都改成了马兰坡技校，最终我以699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马兰坡技校。开学第一天我就崩溃了，我实在是无法选择专业呀，厨师、挖掘机、汽修、水电焊，我一个女孩我该怎么办？你说要不是你我会有今天，我会跟你一起卖鞋垫吗？
1: 是你过分还是我过分呢？你从小到大是怎么对我的你忘了吗？之所以改你的高考志愿，完全是对我那暗无天日的童年的一次性报复。哼，你小学到中学你是怎么整我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全是泪。可是这眼看到末日了，回想起来好像恩恩怨怨都不那么重要了，而且还挺温馨的。
0: 小何，其实从小到大无论是好事坏事，第一个出现在我身边的肯定是你。
1: 我现在才发现人这一辈子啊，总有一些人不是我们的恋人，但是好像总也离不开分不了啊，谁说这不是真的感情呢？
0: 哎，又到了我们公司每日一歌的时候了。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给大家唱歌了。
0: 不管怎么样，这么些年小何谢谢。
1: 没关系，反正也没有下次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何炅、马丽等表演的小品《超幸福的幸福》。在2015年春晚舞台上，相声《这不是我的》因为讽刺力度强，给观众和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呢，说的是某领导经不住诱惑，在收礼之后又无比纠结地为自己找借口，以求得内心的安宁。下面我们再来重温这段相声，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不是我的》。
1: 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我这个心里头啊，也略微的痛快了一点。
2: 什么叫略微呀？
1: 憋屈。
2: 您还憋屈
1: 啊？
2: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1: 高处不胜寒。
2: 哦，
1: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2: 哼，
1: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2: 是吗？
1: 现在我每天一个人，坐在塔耶利特里。
2: 哪儿？
1: 茅房。
2: 哎呦嗨。
1: 您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2: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1: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2: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1: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
2: 嗯，
1: 跟他聊，
2: 跟他聊，
1: 聊完了，
2: 嗯，
1: 踩死。
2: 哎嚯，为什么呀？
1: 他知道的太多了。
2: 这个，
1: 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
2: 哎呀，您这人真是。
1: 哎，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2: 不聊。
1: 怎么了？
2: 我怕你踩死我。
1: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
2: 啊，
1: 你比蟑螂个儿大。
2: 这，那我也不被骄傲啊。
1: 薛小子开个玩笑，
2: 这不会说话这人。
1: 想找个人宽宽心，
2: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1: 对对对，
2: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0: 能跟你聊聊啊？
1: 可以可以，
2: 你听我说，
1: 说吧，
2: 你说，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1: 哎、不是，您这人
2: 凭什么？
1: 不是，
2: 他们还议论我。
1: 您这什么毛病？
2: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3: 等我听。
1: 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0: 那是
1: 您喷死的。
0: 这怎么就是喷死的？
1: 我这儿都防了红了，我这儿都。
2: 不是我，
1: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0: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
1: 你别激动了，您好好说。
0: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你应该呀。
0: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1: 议论你？
0: 这个就是眼红啊。
1: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0: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1: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0: 啊，
1: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0: 哎，那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你开着，
0: 你不了解情况。
1: 嗯，
0: 老张，
1: 老张，
0: 我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0: 打车呀。
1: 你这是打车
0: 啊？
1: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0: 我骑什么狗？打车风中凌乱。
1: 你打车就
0: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1: 啊，就他送你辆车？
0: 哎，不能这么说，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1: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0: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1: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0: 他扣帽子，扣帽子，
1: 不是
0: 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0: 人，爱嘀咕。
1: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0: 他特别爱嘀咕，
1: 是
0: 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
1: 哟，
0: 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1: 脚气能嘀咕出来？
0: 老张有毛病啊。边走边嘀咕。
1: 这嗨，强迫症这是。
0: 是，
1: 他
0: 是处女座的。
1: 这这都不挨着，这
0: 车我要是不收
1: 啊，
0: 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1: 是，
0: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1: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0: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1: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0: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1: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他，
0: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1: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0: 你看，
1: 磨合。
0: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
1: 哼。
0: 所以车刚一到手，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1: 个性车贴
0: 写的很清楚，
1: 写的
0: 这不是我的。
1: 嗨，
0: 多好，
1: 这管什么用啊？这
0: 我用郑恺刻的，
1: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0: 大鞋给我刻的模，
1: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0: 什么叫小靴子呀？
1: 什么叫大鞋呀？
0: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自家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0: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模。
1: 不对不对，王羲之刻的模都不管用。
0: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1: 哼，
0: 东晋。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1: 那哪是协会，这是朝代，那是。
0: 哦，想，
1: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刚才一下。
0: 东晋知道了。
1: 说，
0: 在解放前的吗？
1: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0: 都贴好了。
1: 你别贴了，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嗯，
0: 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
1: 嗯，
0: 调查组一来，
1: 嗯，
0: 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0: 啊，
1: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0: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1: 哎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0: 怎么？
1: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0: 坚决不能放！
1: 什么人？
0: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1: 手怎么？
0: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1: 哎，画去！什么小区啊？这是
0: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1: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0: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1: 嗨，
0: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1: 你多大的试用房？
0: 哎，你不是
1: 470平米的经济试用房？
0: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1: 您刚才说的是
0: 友情试用房，
1: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试用房？
0: 你不了解
1: 啊，
0: 老张。
1: 哎呦嚯，小黑，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是怎么样？
0: 为什么呢？
1: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0: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

0: 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1: 换人了。
0: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1: 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
0: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
1: 我们
0: 言不轻信，人不负我。
1: 嗯，
0: 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哎呦，曾子怎么净说这路话呢？
0: 老张是我的朋友，
1: 嗯，
0: 他给我们盖宿舍楼，
1: 嗯，
0: 虽然我知道，
1: 嗯，
0: 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1: 还是有天才的人，
0: 原来是我们手工科代表啊，
1: 这叫天才呀、啊，这叫
0: 积木垒的好啊，
1: 这更不算天才，
0: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1: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0: 所以，
1: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是，
0: 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1: 嗯，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0: 领导嘛，
1: 嗯，
0: 就应该吃苦在前，嗯，享受在后。
1: 你把那吃苦摘开
0: 啊！
1: 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0: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
1: 嗯，
0: 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1: 一个书法作品，
0: 啪在墙上。
1: 我这个啪字用得好，
0: 怎么了？
1: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您要说贴那儿就完了，
0: 写的也清楚，
1: 写的是
0: 这不是我的，
1: 哎，老有
0: 多清楚，
1: 不，
0: 写多清楚，
1: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0: 怎么不是万能？
1: 哪儿都有，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啊，
0: 这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个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0: 啊，我不要，我怎么试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1: 不是您这房，
0: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
1: 嗯，
0: 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1: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0: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1: 假期？
0: 对，
1: 平时这房就空着。
0: 我也不想让它空着呀。
1: 嗯，
0: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
1: 啊，
0: 嗯，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1: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0: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1: 嗯，还有什么？
0: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1: 谁？
0: 西之。
1: 嚯，
0: 这我都收
1: 藏。王西之，
0: 哎，
1: 您
0: 这都不是我的
1: 啊，
0: 这都是国家的，
1: 啊，
0: 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1: 我替国家谢谢你。
0: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1: 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是
0: 多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1: 有人从哪儿准这么一副歌？
0: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1: 老张，
0: 你认识啊？
1: 我不认识。
0: 不是你叫这么清楚？
1: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的人，
0: 啊，
1: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0: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1: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
0: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
1: 啊，
0: 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1: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0: 我的清巧，我不能任人唯心呢。正式上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我先试用。
1: 嗯，
0: 考核考核考核，哎，考核考核，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写写策划，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1: 顺便看房。
0: 哎，对喽。
1: 您那个考察结果，
0: 身体不太好。
1: 身体不好，
0: 来了不到仨月
1: 啊，
0: 哇哇的吐，
1: 水土不服，
0: 还特别爱吃酸梅。
1: 对，
0: 我还得伺候他。
1: 他身体不太好
0: 啊，
1: 你身体不错。
0: 我身体，扣帽子，
1: 嗯，
0: 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1: 你饶了曾子吧。
0: 孟子
1: 也不约。
0: 孔子，
1: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0: 那婶子约，
1: 还叔叔约呢。
0: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1: 神经病啊！
0: 你这捣什么乱？
1: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0: 我不是
1: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巴巴吐，这是怀疑。
0: 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1: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你什么呀？
0: 不是你刚才
1: 你还站着理呢？
0: 我当
1: 那车子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0: 孩子
1: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0: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有没有蹦着走啊？
1: 这你随意，知道吗？
0: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1: 谁叫宝贝儿？谁给你弄？

0: 熟啊？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呀？
1: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0: 我这点事儿能添什么堵？
1: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0: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1: 是害虫都得铲除。
0: 有这么严重？
1: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0: 我这
1: 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0: 哎，你别吓唬我。
1: 不是，我不是吓唬
0: 你。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听我的吗？
0: 你先说说，我听。
1: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0: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1: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0: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
1: 你干嘛呢？
0: 我给我壮壮胆
1: 儿。还是，嘿，
0: 我坦白，
1: 坦白，
0: 我交代，
1: 对，
0: 我多咬出几个来。
1: 哎，
0: 检举揭发，
1: 这句对。
0: 我把我这房子交了，
1: 对，
0: 把车子交了，
1: 对，
0: 我把孩子交，我先拿回来养着。
1: 哎呀呀呀，
0: 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1: 应该的。
0: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1: 什么事？
0: 给我做个证，
1: 嗯，
0: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
1: 哎，
0: 它都不是我的，
1: 还狡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谢谢，
2: 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对，
1: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哈，你怎么也学会了要掌声了？
1: 您别误会啊，
2: 啊，
1: 我不是跟您要掌声。
2: 那您这是？
1: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 啊，是献给我们这届曲艺节的。
2: 对，
1: 是献给刚才为大家表演的那些艺术家的。
2: 没错，
1: 其中我理解有那么一小部分呢，
2: 啊，
1: 也是献给咱们俩的。
2: 哦，
1: 因为以前大家经常在电视上看见我们的表演，
2: 屏幕上见过，
1: 今天您在这儿就算看见活的了。
2: 哎，什么叫看见活的？看见了本人。
1: 哎，零距离的跟您接触。
2: 没错，
1: 特别是我们两个人合作
2: 啊，
1: 很难得一见。
2: 是
1: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单位。
2: 对了，
1: 他在铁路文工团。
2: 是，
1: 我是个业余的相声演员。
2: 您客气，您是黑龙江的名家。
1: 我也不敢当。
2: 嗯，
1: 虽然我们合作的机会不多。
2: 是，
1: 但是我们两家是好朋友。
2: 哎，
1: 我们两个人个人关系也特别好。
2: 对了，
1: 我介绍一下石富宽老师。
2: 啊，
1: 从艺50年了。
2: 就是，
1: 我们两个从小一块一点点长大的。
2: 对，
1: 莫逆之交，
2: 小时候经常一块玩。
1: 通过几十年的接触，
2: 嗯，
1: 我对石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2: 什么呀？
1: 我就发现石富宽老师啊，
2: 怎么样？
1: 傻，
2: 就是不是？你等会儿，
1: 就是弱智啊！
2: 哎，不，哎，你不要讲了
1: 啊！
2: 我这么聪明的人，我会傻？
1: 你看，一般傻子都不承认自己傻。
2: 我本来就不傻呀！
1: 不服气？
2: 当然了。
1: 那这样吧，
2: 啊。
1: 曲艺节嘛，
2: 曲艺节，
1: 今天来的观众都不是外人，
2: 是，
1: 都是咱们的好朋友
2: 啊。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介绍石老师，让大家看看他究竟傻不傻。
2: 聊你怎么介绍？
1: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2: 哦，好，
1: 大家听完施胜杰讲这故事，就知道他傻不傻。
2: 你赶紧讲，
1: 注意听啊
2: 啊，
1: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2: 哦，
1: 我住那个小区啊，有一个傻子。
2: 哦，
1: 哎呀，特别傻
2: 啊，
1: 傻到什么程度呢？
2: 是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60。
1: 这傻子今年60了。
2: 哎，干嘛非得跟我一边大呀？
1: 你赶寸了吗？巧劲儿吗？
2: 哦，巧了。
1: 60了。
2: 哦，
1: 就会说一句话。
2: 是啊。
1: 就俩字儿。
2: 哪俩字？
1: 没有。
2: 你这人说话就夸张。
1: 怎么夸张？
2: 哪能就会俩字？
1: 就这俩字。
2: 是吗？
1: 街坊邻居早晨见面都要打个招呼啊。
2: 对啊。
1: 就他一个人
2: 啊，
1: 大伙儿对他很关心。
2: 是。
1: 邻居大妈来了。
2: 啊，
1: 傻子。吃饭了吗？
2: 他说
3: 没有，
2: 俩字儿。
1: 傻子，外边多凉啊，进屋里暖和暖和。
2: 是，
3: 没有，
2: 还是俩字。
1: 傻子，几点了？
2: 他说
3: 没有。
1: 哎，这故事你听过吗？
2: 没有。
1: 哎，傻吧，承认了吧。
2: 哎，盛杰
1: 啊，
2: 故事讲完了吗？
3: 没有。
2: 俩。
1: 哎，
2: 你也有啊，掉里的时候。
1: 你这反应。

0: 挺快吧？
1: 那当然了，
0: 这是说个笑话啊。相声嘛，就让大家开心，
1: 没错，
0: 让大家乐，
1: 是，
0: 这是我们杜撰的啊。其实石老师呢相当的聪明，
1: 反应快，
0: 相声说得好啊。我喜欢听相声，
1: 是
0: 因为这个相声它的功能不但给大家带来欢乐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什么？
0: 推广普及普通话。
1: 哎，我们讲相声都是普通话。
0: 你看我们祖国呀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1: 是
0: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土语。哎，如果我们不学会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呢，就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
1: 哎，交流起来有障碍了，
0: 甚至于制约当地的经济发展。
1: 是
0: 我呢，就由于原来不懂这个方言，经常的闹点笑话。
1: 哦，还闹个笑话？
0: 哎呀，生活当中经常出些笑话。
1: 有这事儿吗？
0: 我想一想，大概在70年代。
1: 哦，70年代，
0: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呢。
1: 是啊，
0: 计划经济的时候。哎，我第一次到上海
1: 出差演出，
0: 由于不懂上海话，闹了好多笑话。
1: 那能闹什么笑话啊？
0: 第一次到上海，我一想到哪儿去转一转呢？
1: 对，
0: 到南京路。
1: 哎，很有名，
0: 我们好多人都去过南京路。
1: 南京路
0: 七十年代南京路非常繁华。
1: 是
0: 在南京西路那儿呢，有一个副食品商店。
1: 有，
0: 我进去了。哦，我进去一看，我特别高兴。
1: 怎么？
0: 因为在那个栏柜上啊摆着牡丹烟。
1: 哎，那时候牡丹烟很稀罕，
0: 70年代在北京买不到牡丹烟，
1: 不好买。
0: 但是上海买牡丹烟呢，也要凭票供应，
1: 计划经济嘛。
0: 上海人管它叫专用券。
1: 哦，专用券。
0: 我不懂啊。我一看这有牡丹烟，我一想我买点，我回去给亲戚朋友一分，我脸上很光彩。
1: 是，
0: 我就跟那个售货员说啊，我说同志，我买两条牡丹烟。
1: 买两条。
0: 售货员回答我一句话，吓我一跳。
1: 他说
0: 你要专用券啊。我说什么？侬啊，要专用券啊，就是问我你呀、有专用券吗？
1: 哦，
0: 我听错了。
1: 你理解为
0: 怎么还得转一圈啊？
1: 转一圈，
0: 我很奇怪啊。我说同志，我呀买那个牡丹烟。
1: 对呀、
0: 晓得了，侬要转一圈啊。我很不高兴啊。我是外地来的。
1: 是啊，
0: 我说我买烟是光我一个人买烟要转一圈，还是所有人买烟都要转一圈啊？
1: 他说
0: 通通转一圈了。
1: 哎，得，都得转，
0: 通通转一圈啊。那咱别破坏人这规矩。
1: 是啊，
0: 那转一圈吧。
1: 哦，转一圈，
0: 出了这个商店的门，围着南京路我就转了一圈。
1: 真实在。
0: 7月份，
1: 夏天，
0: 多热呀。
1: 是啊，
0: 一身的汗。哎，转了一圈进来了。同志，同志。转一圈了，
1: 回来了。
0: 转一圈，你卖我烟吧。哎呦，高松都转一圈转一圈都搞不清楚啊。您说什么？转一圈转一圈嘛。哦，还得转一圈。
1: 还转呢？
0: 什么规矩这是？
1: 就是啊。
0: 又出去。
1: 好，
0: 又转了一圈。
1: 转了一圈。
0: 我说同志，
1: 这回
0: 太热了。转两圈了。
1: 就是，
0: 您卖我吧。哎呦，高僧能转一圈转一圈能搞不清爽，能刚多啊。
1: 说你什么？
0: 这句我听明白了啊。他那意思跟我说，让你转一圈又一圈你听不明白，你回首都吧。
1: 对，是这意思吗？
0: 后来一打听我才知道啊，感情这港都啊，
1: 什么意思？
0: 傻瓜的意思。嗨，你说不懂这方言闹多大笑话。
1: 真是闹笑话。
0: 由于不懂方言，你连人家当地的那些戏曲你都欣赏不了。
1: 那不对啊，交流起来讲话有障碍，听戏曲没有障碍。
0: 不行咱们绍兴有一个代表的剧种。
1: 什么？
0: 越剧。
1: 哎，
0: 又叫绍兴戏。
1: 是
0: 小百花越剧团。海内外驰名。
1: 都知道。
0: 多好听啊。
1: 是，
0: 你要不懂当地的方言你就听不懂。
1: 不至于。
0: 所以我下决心我要学。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我基本上可以用我们当地的方言来对话。
1: 哦，你能讲当地话了。
0: 也简单的你比如说咱北京人见面打招呼啊，石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您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0: 你看你吃饭了吗？哦，我吃过了。
1: 都这么讲。
0: 到咱们这儿不这么讲。
1: 那说
0: 弄掐尾了，吃饭就掐尾。
1: 哦，掐尾
0: 啊。你回答阿拉掐过尾了，就是吃过饭了。
1: 哦，
0: 我弄掐尾了。哦，阿拉掐过尾了。
1: 掐过饭了。
0: 哎，吃饭叫掐尾。
1: 哦，
0: 睡觉不叫睡觉，
1: 睡
0: 叫困觉。
1: 叫什么？
0: 困觉啊。我也很奇怪。 睡觉怎么叫

0: 控告。
1: 是啊，
0: 睡觉要控告，打盹儿就得起诉了。
1: 你这打官司来了？
0: 哎，睡觉就控告，这叫方言。
1: 哦，
0: 如果你要不懂方言，人越剧一唱，你就不知道什么戏。
1: 哎，一唱啊，我就知道什么戏。
0: 抬杠。
1: 哎，一听就知道。
0: 我给你学几句，
1: 你来越剧。
0: 学几句越剧，你听这是哪出戏？
1: 你唱，
0: 注意听。
1: 哎，听听，
0: 谢谢。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0: 完了吧？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听不懂了吧？
1: 什么戏啊？
0: 我刚才都告诉你了
1: 啊。
0: 吃饭叫什么？
1: 叫掐尾。
0: 掐尾
1: 啊？
0: 掐把早尾，掐中尾。
1: 哦。
0: 就吃把早饭，吃午饭。
1: 哦。
0: 掐把中尾，掐鸭尾。
1: 嗯。
0: 就吃把午饭，吃晚饭。
1: 哦，改晚饭。
0: 掐把鸭尾，空高的。
1: 这是。
0: 就吃把晚饭，我就睡了。
1: 哦。
0: 鸭高空起来，掐中尾。
1: 这是。
0: 睡醒了以后吃早饭。
1: 那连起来一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包大人逢凶化吉，被个小孩救了。这小孩还挺狂，往八王擂上看看，眯着小眼睛咯咯直笑。方叔安就问：我小恩公你乐什么？真有意思，我这是戏台呀、啊、这唱什么戏呢？
3: 哎，这哪是戏台，这是擂台，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八王擂。
2: 那八王在哪儿呢？
3: 你八王起的苗，这八王爷还在贼手中呢。
2: 是吗？我说这话你们别挑理，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了这么多的英雄。

0: 是饭桶，不然的话怎么不把八王请回来呢？方叔安一听，把这小孩真够狂的，幸亏你说这话周围没有多少英雄，倘若被大伙听去，不得气炸了肺子。方叔安还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我说小恩公，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莲花观的贼可惹不起呢。我怎么就不服这个劲儿呢？那好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说小恩公不服气儿，你就登台比比看。
1: 好嘞，
0: 我说你等着啊，我到台上照亮照亮，接光接光接光，叔叔大爷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一个小孩儿，顶多12-13岁，一瞅长得还挺带劲，小孩嘴还挺甜，纷纷往两旁一闪。小孩挤过人群，来到八王擂台下，叉着腰，扬着小脸儿往上看看。哎，在哪上去呀？台上的贼一听，好像没乐了。我说小孩，你找谁呀？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找你爹娘找不着了？去去去去，离这远点，把你碰着砸着，你不倒霉吗？到哪儿诉冤去？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才找你爹妈呢，我上这儿来打擂来了。打擂？谁打呀？我呀。嘿嘿，哎呀，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吹牛啊。小孩，快找没人地方凉快凉快去吧，也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想要登这个台子，他也得琢磨琢磨。快点走吧。我说你是谁呀？那你既然这个台子有规矩，不准小孩打擂，为什么你不贴个告白条，事先通知一声呢？莫非你这八王擂有这规定吗？是小孩都不准登台吗？有没有？你把你们总擂官找出来跟我解释解释。哎，这小孩还挺能讲理。上边人一看，甭问，这小孩没能耐，肯定他身后有人主使他。小孩，既然你要上台，等等啊。说着有个小老道拿了一盘绳子从擂台上系下去了，他抓住那一头，把这头给了小孩，能攥住不？攥不住就拴腰里头。嗯，差不多。擂台就擂台吧，整这么高干什么玩意？你说这多费劲。说话他把这绳子系到腰里头了，台上的小老道一看行了，又招呼来两个同伴，三个人往上拽，把小孩拽上来了。这小孩道谢之后把绳子解开，小老道上后台不提。小孩乐乐呵呵的看了看擂棍，我说你就是那个飞云道长郭长达吗？非也，那是我们。

我乃遮天山大寨主，人送绰号双躺无敌镇遮天，上然威是也。呵，这个零碎太多了，我都记不清。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贼？我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就是贼你也不准说呀。我乃是占山的山王，嗨，那跟贼有什么两样啊？你姓上啊，我请问一声，八王爷在你手里吗？没有，在莲花观监押。那你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爷给我吧，啊，省着叫我生气，不然的话我一生气啊，我就犯病，我一犯病就打人呢，专打成了名的剑侠。到那时候你说把你们都打死，你们倒霉不倒霉？去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千岁给了我就得了。上然威一听，我说这小孩是个小疯子吧，哦，拿我也当小孩了，净说孩子话，又气又笑。娃娃你姓什么，家住哪里，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甭问，你后边的茶杆是挺硬啊，我跟你小孩不一般见识，快把你家的大人找来跟我见面。用不着啊，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自然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我必须跟郭长达讲，你跟您呢，嘿嘿，你还有点不配。什么小娃娃，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代替你的家长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往前一根步，抡起巴掌就打这孩子后脑勺。他可没想到一巴掌落下去，再找小孩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呀，打在这儿呢。还没等上然威回过身去，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踹到上然威的后腰上。你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儿，把上然威蹬起来三尺多高，凭着从台上揉摔下去了。仗着上然威有功夫，不然非摔死不可呀。就这样也把他吓了个不轻啊，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乡亲们躲开，乡亲们躲开。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瞅，我的妈呀，吓的人了，哇，往两旁一闪，下边是空地。上然威使了个双手虎抱头，两只手抱住后脑勺，手掌子护住太阳穴，胳膊肘挡住两腮，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腿往上伸护住左右两肋，腿一并护住裆，脚后跟往后一勾护住裆里和肛门，不然的话那就摔坏了。要说摔得会摔，这叫元宝壳的跟头，啪后腰一沾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这么一下不至于摔坏。上然威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是满脸通红啊，心说今年我56岁了，叫个12、13的小孩从台上把我招起来，我有何面目回陕西，怎样见我那88、64寨的各位弟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他是面红耳赤，来在台下晃脑袋脚地板使劲，吭

使那个燕子三朝水重新登台。这下不要紧，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了，台底下开了锅了一样，乐得人们肚子都疼。白云瑞跟山西燕徐良一边看着一边议论，云瑞一乐，三哥看着没，今天是八月初一，这擂台可够热闹的，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小娃娃，可都显了身手了。您看见没，这小孩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不就是将门的虎子。您看那个身手抬腿有多干净。我早都看出来了，这小孩啊使的是迷魂掌，先用孩子这一套把人给稳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用问，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也是这么看的。哥俩边议论边瞅着，后台的群贼也惊动了，有的贼乐的肚子都疼，我那么大的上寨主怎么吃这暴亏，哎呀太丢人，连我都替他害臊。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前台看热闹。这时尚然没上了台，用手点指小娃娃，我还没真动手呢，你就下了家伙了，不算，咱俩重来。小孩也乐了，我说你50多岁这胡子白长了，你快点尿跑尿淹死你得了，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叫小孩把你打了你还有脸回来，真不知道天下还有无耻二字，我见着你我都恶心。哎呦，呵，叫小孩这顿冷嘲热讽，尚然威更受不了了，往前一根步使了个双撞掌，恨不能把这小孩给打死。哪知掌到，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快如闪电啊！尚然威一看不好，又是那一招，刚想转身还招，小孩这腿又抬起来，不过这回没把他蹬台底下去，又打前台给踹后台去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这下可把他摔着了。尚然威哇哇暴叫，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短把凤翅鎏金掌，嗷嗷直叫，像疯了似的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见着小孩就砸。这小孩左躲右躲，躲过三下就蹭纵球一丈多远，把小脑瓜一扑了。等等，尚然威，你真够意思啊，咱俩讲得明白，动拳脚你怎么动开家伙了，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你想错了，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给我行仨礼，做仨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你再回陕西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病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尚然威这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膛也扔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眼尖地看满台是血，等小老道出去把尚然威抢救回后台一看，左边的眼睛叫小孩给抠出去了，有人看呀，

那小孩那小手里呢拿的什么？这小孩手心朝上，一个圆不溜丢的水了吧唧血丝呼啦的东西，闹了半天是上燃煨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流光赞亮，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顾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顾长达心说个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昌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符号：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上山威果然五官短了一样，可没办法，自己找的。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观，怎么上药怎么护理咱不必细说，单说郭昌达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把拂尘晃了两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百多眼。哇啦，你究竟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跟贫道讲一讲？嗨，不能，不见着郭昌达我不能说。你可认识贫道吗？不知道。我就是总门长郭昌达是也。呸，你糊弄人，你才不是郭昌达呢。哦，何以见得？因郭昌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昌达。郭昌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昌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了，因郭昌达可有能耐了。郭昌达身高三丈六尺呢，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呢。你郭昌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呸！郭昌达一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小孩缺德哎！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昌达。是啊。啊、哦，那好了。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住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个姐姐说着，他围着郭昌达转了三圈，郭昌达叫他气得都懵了，一直等这小孩看完了，郭昌达才说：“看完没有？”“嗯，看得不得理儿的。”“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头上也没长犄角，两肋扇也没长鳞，屁股蛋上也没长尾巴。可你怎么就那么凶呢？我就纳闷，你这胆子跟一般人胆子是不是不一样？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不然的话你怎么敢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啊，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昌达呀，我是个小孩，经验阅历比你差得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

你说几句好话，你要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百十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贬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的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尚然威没？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四肢五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夏虽良？你怎么去见你授业老恩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郭昌达一听，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清，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了如指掌，我非把他抓住问个究竟不可。想到这，郭昌达冷笑一声：“娃娃，我太感谢你了，就冲你这个年纪竟说大人话，为我指点迷途，贫道深受感动。不过呢，孩子，你说的晚了，要倒退三个月两个月，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我肯定听你的。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啊，一锅饭都做熟了，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了。现在我郭昌达宁愿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老命我也打算不要了。但是孩子，对你我是感谢的，我现在就急于想知道你是谁。你张嘴有爷爷，闭嘴你爷爷说的，我就想见识见识他，怎么样啊？也许你爷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投缘，我还就许听了你的话。我郭昌达不愧是总门长，真会说话啊！你想把我套住啊？见我爷爷可以，现在不是时候，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倘若把我打败了，不用找，我爷爷自己就来了。郭昌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你是非学尚然威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历来到现在我亲自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息力。郭昌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量天尺，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绦牌，唰唰唰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哎呦，总门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
我都是海派

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门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哎，小腿一蹬抬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抓，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缠吸力抠他的双眼。离着郭长达还有一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儿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缠吸力练的可够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想到这，上步闪身，还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长达的太阳穴。郭长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嘴里喊了一声：小孩，我看你哪里走。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长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长达比的一块儿，那还是差的多呀。尽管他花活可不少，但是郭长达看官定是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等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再看，可不是吗？袖子都开花了，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刚才使的是金莲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跺脚在骂街，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无量天尊，小孩，君子讲动手不讲斗口，你怎么骂人呢？哎，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郭长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双脚一点地，撑从台上飘落在地。说着容易，坐起来难，三丈多高。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等下了台之后，乡亲们乡亲们，躲躲婶子大娘躲一躲了，我找我爷爷去了。郭长达你等着，

就淹没在人海之中，再找也找不着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哼，心说看见没，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不管怎样，我在这盯着你的。郭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喊道，郭长达，等等，我来了。郭长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呢。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谢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邹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奉陪。哈哈哈哈，郭长达爷，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邹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邹老剑客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紧跟着又立八王擂。邹化昌一想，办事情得有始有终，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他的心意。今天立擂，老剑客早到了，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雅双双毙命，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现在命在旦夕呀。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真想决斗一场，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长达，可盼着郭长达露了面的，焉能错过机会，因此这才登台。等见着面之后，邹化昌冷笑一声，郭长达呀，我看你现在是作到头了，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你愿意陪我吗？来，邹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今日利用八王擂的机会，我倒要领教领教。好嘞，那咱们是比拳脚啊，还是动家伙呢？老剑客你挑吧。依我的意思，咱还是比拳脚为上，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可以，我就陪你比拳脚。咱们简短结束，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郭长达

0: 不敢等闲视之，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决议36路金连掌。再看此掌，快如疾风，又好像是闪电，隐约约有雷鸣之声啊！神出鬼没，变化无穷。邹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这就是看家的功夫。我可要留神注意，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邹老剑客使的什么招？把冰山北极岛的决议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对人家的金连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难分上下呀。白根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问徐良：“三哥，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谁能败？”
1: 不好，老兄的，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长达。
0: 是吗？
1: 我是那么看的。
0: 真叫徐良猜对了。言还未尽，竟听见啪的一声，把小哥俩吓得一不着脑袋，抬头观看，被郭长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5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了。
1: 嘘，老兄也不好。
0: 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台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
1: 老兄弟不好，
0: 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儿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的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是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到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这口血吐出来之后，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点手换仆人用软床搭起邹化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找专人调治。因为家里那块专门有人负责，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把邹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夜已登上擂台，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奔奔直蹦啊！就个人的感情来说，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形影不离。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

眼净为别人办事儿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类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趁着大家忙乱之时，他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长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成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父，请进招吧。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哎，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十三式，把少林的决意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连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就见这一分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四背齐摇，是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就一百个回合。凌空老和尚啊，是不含糊，但是跟郭昌达比还低着那么一等啊。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掌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边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到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呢？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哎呀，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悬没折了，心说我的娘的，揍的什么地方都这么硬啊。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三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悬没把这口血吐出来。凌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凌空一想，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

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凌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凌空赶紧跪倒磕头。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幸亏这八王类这台子也高，席棚也高，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厚，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堂，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赞亮，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胖袜云鞋，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六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风僧最不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儿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得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祖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叫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个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的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这玩意显然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到了八月初一我再去呗，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八月初一，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带着四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

0: 门来对付郭昌达的，因此这才登台。当然了，林孔老和尚不挨打，欧阳普仲也许不急于登台，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师弟叫人揍了，当师兄弟能让过吗？欧阳普仲这一登台，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方树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
1: 老爷爷，不是我老太爷爷，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哇！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
0: 大伙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反正方树安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夺子也错不了啊！徐良、白云瑞等人也高兴的要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仲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生心了。单说欧阳普仲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儿，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仲迈着个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阿弥陀佛，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郭昌达看他的扬着脸看，比他高的多呀。郭昌达也吸了口冷气，呀呵，这硬茬都上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我不出我所料。郭昌达也担了心了，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特别跟欧阳弟兄，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能不能赢人家，心里这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人的名树的影，一提少林八的名僧他有点脑袋疼。不过郭昌达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我就不怕，怕我就不立擂。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眼下要有金灯剑客下随梁，我谁也不怕。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可这阵都没来呀、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因此郭昌达要立会少林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经常按摩腋窝和肘窝可以帮助您排毒。腋窝处有帮助除心火的极泉穴，位置在腋窝的顶点，腋动脉的搏动处，这是

心经的重要穴位，可以帮助去除心脏的火郁毒素。具体方法是用左手按右腋窝，右手按左腋窝，反复揉至出现酸麻热的感觉，早晚各一次。肘窝这个位置呢，同样有去毒的功效。肘窝有肺经、心包经、心经这三条经络通过，经常按一按可以帮助排除心肺火气和毒素。具体办法是用手掌在肘窝这个位置连续拍打5到10分钟，1到2周拍一次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跳绳是一项好运动，不但活动全身，而且对协调肢体有很好的帮助。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用跳绳这种运动来健身也是不错的。在这里啊，推荐您来个假跳绳。什么叫假跳绳呢？就是没有绳，只模拟跳绳的动作。这种锻炼方法不需要担心空间的束缚，卧室、阳台都可以成为您锻炼的场所。假跳绳锻炼5分钟以上，体内的糖开始参与代谢，20分钟以上，脂肪会参加代谢。所以对于体胖者来说，还是一项非常好的降脂减肥运动。不过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运动啊要特别注意，由于肌肉渐渐萎缩，韧带的弹性减弱，骨骼当中钙质减少，关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等等情况，如果进行负重锻炼，容易发生骨折裂，进而损伤关节、肌肉和韧带。剧烈的活动会引起神经剧烈兴奋，同时产生付出自身最大能力的获胜心，而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力不从心的矛盾，甚至呢会发生意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豪杰昆阳国旗跟马武商量，要闯出重围，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救兵，豪杰昆阳之围。姚琦要走南门，南门外头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呀。马武说：“你怎么走啊？”姚琦说：“你帮忙啊，你杀进大营，把这巨无霸诓到左营，你把他绊住了，我借机会杀到右营，又到后营走。哎，马子昌，我这还有个名字，这名字就叫鬼扯状。嘿嘿，姚大哥呀，您这名字还真不错，鬼扯状，我把他扯到左营，您好跑，咱们就这么办了。”这哥俩商量好了，哥俩一直喝到天光黑了，命手下亲兵撤去残席，然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亲兵备好了马，哥俩出来，姚琦就把单鞭拴在了马鞍桥上，两个人上马，各持利刃，齐催坐马，直奔昆阳的南门。走着走着，离南门近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姚马二位先锋来了，赶紧上前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哎，这是不是南门的啊？先锋大人，不错，正是南门，请问二位先锋来到南门有什么事吗？姚琦用手一指，哎，你们这是王伦守城吗？正是王伦将军值日。好啊，把王伦这小子给我叫出来。当兵的心说，您是先锋官，您这么大口气行了，我们敢吗？哎，好，先锋大人，您在这儿略候片刻。然后这当兵的到官厅之内就禀报王伦，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这王伦一听就吓一跳啊，怎么这哥俩又来了？赶紧出来给姚琦马武抱拳施礼，小弟参见二位兄长。

行了行了，哥们弟兄少来这一套。王伦呐，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我们哥俩要出城找酒吧，你把南门给哥哥开开。二位兄长，你们出南门去找酒吧，可有元帅令箭？王伦，要是有令箭，我就不找你了。还是那句话，有令箭走东门，走北门，走西门，偏偏走你的南门吗？啊，走你南门有什么好处啊？你给我100两银子，告诉你，没令箭才走南门的啊，开门也得走，不开门也得走。我可是你哥哥，你是我兄弟，你甭管有没有大帅的令箭。姚大哥呀，没有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撕开南门。马武冲着王伦一呲牙，我说兄弟，姚大哥马大哥让你开城门你不开，是不是上回就把你小子的胆子给吓回去了啊？不敢开，不敢开，我们可走了。姚大哥您瞧见没有，这可是您磕头的把兄弟。行了行了，拜把兄弟我还得拜你马武，就这位未刀必剑怕死摊伤，走了，咱们哥俩不走南门了。说着两个人拨马往回就走。王伦心说，这哥俩这回又是喝醉了，等一会儿酒醒了我非得问问他们哥俩不成，为什么这么挤的小弟我呢？他站着生气，就听见姚琦跟马武说了，哎，我说马子章，交朋友得交你这有胆的，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你敢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混英楼提下反诗，嘿，你就敢在营门外射3支反箭，你就敢去得这影阳，哥哥我才能给你单边炸影阳，横不横？管什么军令不军令呢，瞧这位没有，假横假刚强，我算是把这种人看透了，得了，我也不认这个兄弟了，我就算多一个兄弟媳妇儿，将来咱们什么时候遇见他就寒碜这小子。王伦气坏了，王伦心说，姚琦马武啊，我跟你们俩可都磕了头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俩人是哥哥我是兄弟，上回挤得我这回又挤得我啊，你们还够不够朋友啊？这不是朋友，这是冤家对头啊。得了，你们俩不是说为朋友生为朋友死吗？我今天把命扔到你们哥俩手里我就算了。二位兄长请回来。姚琦马武拨马回来了，勒住坐骑，叫我们哥俩回来干嘛呀？小弟开南门，把你们哥俩放出城去。我说王伦，你认识姚大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叫出去又有你，不叫出去也有你，这回有气性不去了。马武也是真着急呀，真愿意姚琦把救兵搬来。哥哥冲我的面子出去，甭给他置气，他不对他是兄弟，容他这一回。马武，这可是你说的，要不然哥哥我绝不出南门。王伦一听，核算还倒是我的不对了，元帅要知道我撕开南门我是死罪，你们哥俩撕出南门你们也是死罪，得了，反正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今儿就今儿了。王伦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把南门开开。守城的军兵不敢怠慢，挑着灯笼到了城门洞里，侧身落

两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就往正南九把大营来了。远望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寻更走出的声音是接连不断。离着营近了，哎，我说马子章，你赶紧使这鬼扯转把九把绊住了，然后我再闯营逃走到戴安山前去搬兵，你去禀报元帅好吧。马武说着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奔着王莽的大营来了。离着莽营近了，就听王莽的兵将高声喊嚷，哎，对面干什么呢？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要搭弓射箭了。马武根本不说话，在马上一塌腰，催马往前就走，就听见弓弦响出，唰唰唰，箭如宇宙飞蝗，就射奔马武。马武把手中这口大刀耍欢了，拨打凋零箭，上顾人下顾马，这箭是纷纷落地，马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敌营了。等马武一进营，敌人的兵将就乱了，齐声喊嚷，那呀，哪闯营的呀，汉将闯营来了。哗，前营的兵将就把马武围上了。人家这儿兵多将广，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呐。马武不怕，把大刀一摆，就冲着王莽的兵将大杀大砍，一边杀着一边抖丹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阵，在下温臣爷马武。”尔等知道马老子的厉害极速，闪开了。大刀子一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王莽的官兵是人头乱滚，死尸一会儿就倒了一大片。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马武啊，这刀啊真快呀。马武杀到王莽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当中就让出一股走道了。马武由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前营的兵将就挡不住他了。马武呢，他杀到这儿他不走了，为什么？他的任务鬼扯转，他得把九霸勾出来。马武这么一闹呢，报事的小校赶紧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九霸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启禀先锋大人，汉先锋马武杀进前营。九霸一听，不由冲冲大怒：再探！小校出去了，九霸站起身形：马武啊，马武，难道你吃了雄心豹胆吗？竟敢来搅闹我营，纯粹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来呀，掌号齐队。众位将军，随本先锋去捉拿敌将。说完之后，站起身形，出来了中军大帐，在帐前跟众将一齐上马，就奔着前营来捉拿马武。刚一到前营，果然看见马武马子章披马单刀已然杀到自己面前了。九霸把和善板门大刀一摆：马武，你有何德何能敢来搅到我营？嘿嘿，九霸呀，你们兵困昆阳城，我们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在邓大帅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到你营中取你的项上人头。马子章，你是我巨谋手下败将，你也敢来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不过夸口而已。九霸，你要不服，来来来，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马武说着话，把巨齿飞镰三挺大刀一举，唰，对着九霸劈面就是一刀。九霸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双刀使开了，各不相让，是拼命死战。王莽的军卒呐喊声音擂鼓助威，这是王莽的大营啊。马武不害怕，这口大刀

越使招数越快，越杀越勇，精神倍长，就怕是尽力而战，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心气胆灌在一处了，使出大刀的是毫无破绽。马武的刀啊，无论多快也休想递进招去。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见马武虚砍一刀，往回拨马，往东他就跑。九把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你不是说了吗，跟我九把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你跑了不算英雄好汉。这马武啊也不理他，往东就跑，直奔左营。左营的兵将一看马武杀上来，赶紧就拦吧。九把在后边指挥兵将就追，左营的兵将就把马子章团团围住了，长枪短刀大刀阔斧全都奔着马武一人砍，奔着马武一人剁呀。马武是前面有兵将截杀，后边有九把追赶，没想到他不怕，蓝脸担子一搭了，红胡须一扎实，两只眼睛一瞪，把这大刀一摆，真是瘟神爷相仿，往前杀了，唰唰唰，这口大刀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剁，真是杀人不眨眼。就这样，马子章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呀、啊。因为敌人营中有的是兵将，再说营中到处布满了弓箭手，而且有埋伏，梅花坑、炫马坑、崩腿绳、绊马索。马武用刀杀着人，底下还得留神埋伏，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身是胆，浑身是眼。王莽的兵将也是佩服马武啊，一个人闯进我们大营，杀得跟雪人似的。有的兵将怕马武之威，往两旁闪，马武是且战且走，没想到他走到左营中间，应当往前杀，他不走了，九把随后就追到了。马武往回一拨马，唰，这刀又下来了，九把赶紧喝刀招架，两个人又重新杀在一起。左营的兵将跟九把手下的偏将牙将就围了一个大圆圈，挑着灯笼，举着火把，给九把跟马武呐喊声音助威：这先锋啊，这回呀、啊，您把马武的人头砍下来吧，给我营将士儿郎报仇啊！哗，九把跟马武在左营厮杀，姚琦在营外头听得非常清楚，到左营了，使上鬼扯转来，这回给我摇旗走了。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掌中大枪在马上一塌腰，就直奔王莽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王莽营门小校一看对面来了人，听见马响的声音，哎，什么人？再往前，人们可要射箭了。摇旗不说话，马往前一去，哎呀呀呀呀，摇旗过去了。这时候王莽的兵将弓箭手也把箭射出来了，姚琦把手中大枪一抖，抖欢了，拨打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姚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九八大营，呼啦一声，王莽的兵将就把姚琦围上了。姚琦高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阵，我是汉太岁姚琦，尔等知道姚琦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大枪的厉害。说着他大枪一抖，冲着王莽的兵将劈哧扑哧就乱扎呀，就跟扎蛤蟆似的。到了人多的地方，姚琦抡开大枪连抽带砸，下抽一大串，是上打一大片，杀得王莽官兵纷纷倒退。姚琦且战且走，要打前营一直杀奔敌人的右营，跟马武商量好了，他到左营半州聚欧坝，我从右营走。姚琦一直杀到右营，没想到要奔后营，突然间看见前边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白昼，冰山降海，当中间簇拥着一员大将。姚琦可愣了，怎么聚欧坝跑这儿来了？难道说马武的鬼扯转没成功？其实不然，因为季友霸这人非常聪明，
他跟妈

武动着手，他想啊，这个马武不成了傻子了吗？披马单刀杀入我营，闯入龙潭虎穴，他不走，他为什么在这绊着我呢？哦，九把心说，马子张，马子张，我明白了，这是刘秀要闯重围逃走啊。你到这儿把我绊住，绊在左营，我们两个人在营中厮杀，众韩将保着刘秀又打右营逃走。不行，马子张，你办不到，你想蒙我九把是比登天还难。想到这儿，九把高声喊嚷，来，我兵我将杀。他手下众战将不敢怠慢，往上一拥，就把马武马子张团团围在核心了。马武是往来横冲直撞，九把借这功夫带着手下亲兵小队就走了。因为这大营呢，当中间是中军营，中军营呢有前后左右四个辕门，前后左右四个辕门可以通到前营、左营、后营、右营。九把呢用不着绕，他又打这左营呢就进了左营门了。这个左辕门这儿啊有踏板，踏板底下就是梅花战壕，底下都埋着刀子的，刀尖冲上，要是把踏板一撤，你就是骑着马也休想越过这壕沟，因为这梅花战壕是又深又宽的。九把带着手下人由踏板上过去了，到了中军营，九把传下命令来撤去踏板，把这踏板一撤，谁休想又打左辕门进中军营。这样马武就没有办法了。这时候九把由打中军营就到了右营，过了踏板之后，带着自己亲兵正好把姚琦的道给挡住。姚琦可不知道九把这么机警，姚琦可知道自己打不过九把呀，看来不拼命是不行了，得了，我玩命吧。想到这，姚琦双眉一竖，眼睛一瞪，全身的劲儿就灌在两膀之上，灌到大枪之上，啪噜一抖，炸，大枪枪尖就直奔九把的梗嗓咽喉。九把拿刀往出招架，他正想还招呢，姚琦歘就把枪调过来了，照着九把脑袋炸。九把横着拿刀杆往出接，两匹马这么一搓蹬，姚琦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九把右肋扎来了。九把赶紧拿刀背往出磕，姚琦马往南一冲，连头也不回了。九把还纳闷呢，心说这姚琦平常没这么两下子，今天是怎么了？他拨马在后边就追，姚琦把大枪使开了，神出鬼入，如同虎撞羊群一般，就杀出右营。刚到后营，九把就追上了，姚琦你跑不了。姚琦心都坏了，这一回我可闯不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马武喊上了，哎，哥哥快走，小弟急杀。这马武啊穿中军营穿不了，他绕到后营，正好碰见九把追赶姚琦，赶紧上来跟九把动起手来，就绊住九把，姚琦才借机会又打后营杀出来。出了后营，姚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催马如飞往下跑。没想到姚琦跑着跑着，就听见后边有人喊，姚琦你往哪儿走？姚琦一听坏了，九把追来了。姚琦可不敢停留，连头都不敢抬，不顾东南西北，往前玩着命的跑。后边这个是玩着命的往前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多老远去，累得姚琦是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姚琦心说，我这么跑，这后边这位可追起来没接没完的，这不把我累死吗？得了，你不是就是九把吗？任凭你有多大的能耐，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想到这儿，姚琦拨转马头，用目一瞧，追赶他的敌将已然到了自己面前了，把姚琦差点气死，感情不是九把。
这员战将九尺多高，挺大脑袋，脖子挺短，胳膊短，腿短，腰圆背后，长得十分雄壮，黑黑的脸，络腮胡须，铁盔铁甲，胯下青鬃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挂着一条大将钢鞭。这员战将手中是一条造鹰枪，姚琪气得直哆嗦。哎，我说小子，你不是巨无霸，你为什么苦苦追赶于我？不是巨无霸，我就不能追你吗？那你是谁呀？告诉你，我是巨先锋营中的梁台官，姓李，我叫李宝。嘿嘿，小子，你既然是梁台官，你不好好的守梁台，你追我，你是何道理？狗男耗子，你多管闲事，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姚先锋的厉害。他说着抖枪就炸，李宝立刻拿枪招架相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哎，动着手，姚琪一想，这个梁台官李宝的武艺还不错呀。姚琪跟他打了几个回合没见输赢，姚琪急了，我非给你个样儿瞧瞧不可，一个小小梁台官，你追得我咽不下蛋了。姚琪急了，突然间想起兄弟王伦教的招数乌龙探海。对了，我这下我要他的命。姚琪想到这儿，啪就把这乌龙探海的招数使出来，就奔着李宝扎去了。咿呀，到底李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姚琪闯重围前去搬兵，要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刘洋，搬来救兵，豪解昆阳之围。没想到姚琪用这鬼扯转，马武扮住巨无霸，姚琪闯出重围了。后边巨无霸的梁台官李宝追起姚琪没完没了了。这个李宝为什么要追着姚琪？因为汉兵跟王莽的兵将打仗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谁都知道汉将当中姚琪是最没能耐的。李宝心说，他一个人我要追上把姚琪捉住，要把他交给先锋官巨无霸，那么三秦王大都苏显身为元帅得赏我呀，我能当上总梁台官，嘿嘿，我追他。就这样，李宝就追下姚琪来了。姚琪气坏了，以为是巨无霸呢，没想到一回头一问呢，是巨无霸手下的梁台官。姚琪就跟他动起手来了。姚琪突然间想起兄弟王伦教的自己这首乌龙探海，扎大枪往上一扎，李宝拿枪一招架，扑噜，这大枪往下一转，就奔了李宝的大腿了。这时候李宝可万万没想到啊，姚琪这枪还真快，李宝招架不及，叉的一下，姚琪这枪就把李宝右腿的软战裙给挑了一块，蹭给刮下一条的肉来。哎呦，这一下把李宝吓坏了，这姚琪有两下子呀。李宝是催马往回就跑，姚琪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我追你，小子你哪儿走啊？搓搓一把就追。李宝在前面跑，姚琪在后边追。姚琪向来这嘴是不闲的呀，李宝啊，小子梁台官多管闲事，你苦苦的追赶我，这回该爷追你了，追上你我把你扎几个窟窿。李宝玩着命的跑，跑出几里地去，后边是姚琪紧追不放啊，像姚琪你追他干嘛，你赶紧搬兵走吧。姚琪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我追你。李宝是拼着命的跑，才把姚琪落在后头。李宝跑着跑着实在跑不动了，看见前面有座大树林子，等到了树林子前边了，再一看林中有座古庙，山门开着。嗯，李宝心说，我到这庙里藏一会儿。他催马到了庙前，下了坐骑，拉着牲口走进庙里。一看呢，头层大殿左右都有角门，这角门也开着。他就拉着马进了西角门，就把马拴在院里的树上，然后他把东角门关上，搬一块大石头就把这角门给顶住了。你要从外边推这角门是推不开了。这李宝

走到马的旁边，把大枪挂上，右手摘下这只打将钢鞭来，就在那西角门里头一藏。这半扇门开着呢，半扇门关着呢，李宝呢就躲在半扇门后边，他把这鞭这么一举，就等着姚琪来了，他好暗算姚琪，给姚琪一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李宝等了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就听见庙外头马蹄銮铃的声音了。没错，这姚琪来了，还真是姚琪。姚琪追到这儿，他看不见李宝了，可是姚琪机灵，他看见地上的马蹄印儿了。哦，小子藏庙里头了，你跑不了。姚琪也甩灯离岸下马，拉着马走进庙里，就把马拴在这铁香炉上了，挂上大枪，他也把鞭摘下来了。他走奔东角门，用手一推，没推动。姚琪呢，又奔这西角门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嘟囔：“小子，你藏在庙里就算完了，我跟你没完。”姚琪的左腿刚一迈进门槛儿，李宝就听见他来了，这支鞭往下一打，啪！正打在姚琪的右肩膀上，姚琪差点没嚷出来呀，可姚琪没出声啊，姚琪忍了，姚琪就有这点聪明劲儿。如果姚琪一哎呦，李宝就知道这鞭是打到姚琪身上了，接着再来几鞭，姚琪可就没命了。姚琪机灵，不但没哎呦，姚琪就乐了，嘿嘿，小子没打着，我就知道你在后边藏着呢。小子，你别出来，出来我就打你。这李宝心里纳闷啊，心说我这一鞭打上了，打得我手都疼了，怎么会没打着呢？难道说我这一鞭打到门框上了？李宝在里边琢磨呢，尤其在外边疼他可就受不了了，直皱眉呀，用这左手摸了摸右肩头，顺着脑袋往下直流汗，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姚琪是又疼又害怕，怕的是李宝追出来，只要一动手，自己胳膊抬不起来，这条命就丧在李宝的手里了。姚琪是情急生智，他有主意了。哎，我说李宝，小子你甭藏着啊，你藏着你就甭出来，我姚琪没这么大功夫给你置气，我走了。说着呢，他一抬这左腿，用这右手呢就把左脚上的靴子给脱下来了。哎，我走了，我可真走了。李宝看不见姚琪，他可看得见姚琪的靴子尖儿啊。他瞧这靴子尖没动，听着姚琪说我真走了，心说这姚琪蒙我的，姚琪的脚还在这儿呢，他可不知道是一只靴子。哼，李宝信说，姚琪你甭蒙我，我早知道你没走，反正我不出去，你可以别进来，进来我就打你。李宝的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就看着姚琪的这只靴子。咱们单说姚琪，把这靴子就放在门槛外头了，他悄悄的走奔铁香炉，疼啊，咬着牙用手把马的銮铃摘下来，轻轻地放到地上，把马的丝缰解开了，暗暗祷告上苍：老天爷呀，你可千万千万别让我的马出声啊，他一叫唤我这命可就完了。姚琪拉着马走出了山门，在庙门外头上了马，这马愣没出声。哎呦，马爷你可救了我了。姚琪上了马了，他踏实了，回头冲着庙门一吐舌头：呸，小子给爷看靴子吧。然后不顾东南西北，拼命的就跑，一口气就跑出了六七里地。突然间姚琪看见前面有一个挺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呢四外有土围子，庄门外有护城河，河上有吊桥。姚琪是又渴又饿，想找个大户人家弄顿饭吃，喂喂牲口，打听好了路程，然后再奔戴安山搬兵。
姚琦进了

村子。一看庄内家家户户挺整齐，这个庄子并不穷。就发现村子正当中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前有十几棵门槐，槐树枝叶茂盛，周围用砖砌的圆圈，树上呢拴着晃绳。姚琦正瞧着呢，突然间有打这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高在九尺开外，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窄绫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的短箭袖绑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中衣青缎靴子。这个人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奔着姚琦来了，看着姚琦离着近了。姚琦一看这老爷子长得不错呀，面似三秋古月，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前胸，看岁数六十开外。虽然六十开外这么大的岁数，精神百倍不弱于壮年之人。这个老人看见姚琦了，哎呀儿啊，你妹妹怎么没回来呀？姚琦一听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挨了一鞭，嘿，愣有人认错人，管我叫儿子。姚琦不由得气往上撞，勒住了马，冲这老人家就嚷上了，我会是你儿子，你仔细瞧瞧。哎呦，这老人一听口音，老人可愣住了。为什么老人管姚琦叫儿子呢？因为这个老人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比女儿大七八岁，兄妹二人都是自己亲传的武艺，马上布下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这天呢，因为哥哥带着妹妹出去打猎去了，一宿没回家呀，老人家不放心，前半夜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老想儿子老想闺女，放心不下呀。是不是儿子闺女让虎狼给吃了？到了后半夜，老人家岁数大，可就盯不住了，心里一迷糊睡着了。睡着了，老爷子就做了个噩梦，梦见一只黑老虎把他的女儿叼着就跑，老爷子在后边追呀，追了半天也没追上，一着急醒了才知道是个梦，用手一摸自己出了一身透汗，哎呀，回想梦中这只老虎全身的毛是黑的，唯有左边的后腿是白的。老爷子做完这个噩梦可就更睡不着了，一直熬到天光大亮，一会儿出门一趟看看儿子闺女回来没有，一会儿出去一趟看看儿子闺女回来没有。这回出来他看见姚琦了，他以为是自个儿的儿子回来了，往姚琦身后头一看，没有女儿跟着。哎呀，老人家还真以为女儿让老虎给叼跑了呢，急得他一边往前跑一边问，儿啊，你妹妹怎么没回来呀？姚琦这么一说呢，老爷子后了悔了，听姚琦的口音不对，老人家确实拿姚琦当了自己的儿子了。这位老爷子的儿子还真跟姚琦的身灵相貌差不了多少。老人家愣了，认错了人了，赶紧冲着姚琦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将军，我上了几岁年纪，老眼昏花，认错了人了，望求将军多多原谅。这姚琦呀，还不依不饶了，你认错了人了，管我叫儿子，你怎么不管我叫爹呀？啊，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哎呀，老爷子心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得了，谁让自己管人叫儿子了呢？将军，我叫错了，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哎，认打嘛，我就打你三十钢鞭。将军，你要打我三十钢鞭，还不把我打死啊？请问将军，认罚怎么样？

0: 别认罚，我罚你一顿酒饭，给我一年牲口，哎，喂点草料。这位老爷子一听姚琦的口气是仗着他是官人来吓唬老百姓，心里虽然不愿意，谁让自己管人叫儿子认错人了呢？行啊，将军好吧，我认罚了。哎，算计着你就得认罚。是啊，我认打我受不了啊。姚琦下了马了，拉着牲口走到老人门前，老人就把家人叫出来，把姚琦的马接过来刷印喂遛，然后老人家就把姚琦让到自己的院里。姚琦跟着老爷子走进了二门，一看院子里东西厢房各两间，北房是明三暗二，东西有两个月亮门，后边还有两层院子，院子里种着花草十分清雅，上房五间带廊子，两根红旗明柱，旁边有兵人架子，上边放着十八般兵刃。姚琦心说，这户人家准得有人会把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着兵人架子呢？老人家把姚琦让到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家人就把茶献上来了。将军请用茶吧。嗯，这还不错。姚琦喝着茶，把嘴这么一撇，得理不让人吗？这位老人家一看，哎，心里也明白。老人家喝了一口茶，把茶碗放在桌子上，请问将军，你在何处当差呀？
1: 哎，我在汉营当差。
0: 哦，将军你在汉营当差，想当初我也在汉营当过差，我跟你提个人，你可认识啊？
1: 姚琦心说，嘿嘿，这老头可要占我的便宜，他可六十多了，他不是认识我爷爷就是认识我爹，一提这个人准是我的长辈，哼，甭打算占我的便宜，我姚琦自有主张。姚琦想到这儿，就跟这位老人家说，哎，汉营中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蒙兄弟也不少，还有不少亲戚，哎，什么姨表兄弟呀，姑表兄弟呀。这位老人一听，他是怕我占他便宜呀，汉营中凡是他认识的都跟他是哥们儿。他说了，不是姨兄弟就是姑表兄弟，要不然就是蒙兄弟，全都是哥们儿，没爷们儿。老人家手里胡须，将军呐，我提的这个人可不是在如今的汉营当差，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汉营啊，在那个汉营当差。姚琦心说，如何，这是要找我便宜啊。姚琦两只大眼看着这位老人家，老爷子没理他，接着往下说，将军，我这位朋友在平地驾前称过臣，当过五营都统制，后来升到了贵阳太守，姓姚名猛，请问将军，这位姚猛是你的蒙兄弟呀，还是你的姑表兄弟呀？姚琦听了大吃一惊，心说不好，他说的可是我爹呀，大概这位老人家跟我爹有交情。嘿嘿嘿，老爷们，哎，老伯父，您提的人我认识。将军，我提的这位贵阳太守姚猛是你的蒙兄弟呀，还是你的两姨哥们儿？您瞧，老爷子，您这人可真不明白了，您一提出名姓来，我就叫您老爷们，叫您伯父，您还不清楚吗？那么将军，我问你，我提的这人他是你什么人呢？哎，是我爹。
0: 老人家听到这儿大吃一惊，儿啊，你可是姚琦吗？老伯父，儿正是姚琦。这回姚琦也得承认自己是儿了。老人家一阵伤心，眼泪就流下来了。姚琦鼻子一发酸，眼泪也止不住了。您老人家尊姓大名，恕我眼拙，说出来以便相认。姚琦儿啊，你父亲在世之时有几位好友？
1: 哎， 我父亲

在日的时候拜了一盟把兄弟，大爷是我爹，二爷是卓茂卓子康，三爷是朱文华，四爷是杜岩，哎，五爷是傅有德。妖奇呀，我就是你盟叔傅有德呀。哎呀，您是我的五叔啊。姚琦赶紧站起来想给五叔傅有德磕头，没想到姚琦刚一站起来磕不下去了，右肩膀疼啊，用左手一摸肩头，哎呦，傅有德一看愣了，先知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五叔啊，我被敌人暗算，肩头上挨了一鞭，疼痛难忍。来来来，五叔我给你看看。说着就帮姚琦摘盔卸甲，脱去战袍，把护心镜、护背旗、宝剑、鱼腿尾、软征裙全都放在了桌案之上，然后帮着姚琦把内衣脱下来。傅有德一看姚琦的右肩膀上的皮肉的颜色是又黑又紫，肿起多高了。傅有德用手一摸，哎呦，我说你可慢着点，疼死我了，你这伤可不轻啊。傅有德没让姚琦看见，冷不防的用这小刀砰就把姚琦的伤给扎破了。哎呦，老爷们您真狠呐、啊！疼得姚琦直咧嘴。傅有德用手就把姚琦的肩膀上的淤血往出一挤，流出来的血是又黑又紫。等把这血挤干净了，哎呀，五叔啊，疼死我了。儿啊，现在怎么样了？啊，好多了，好多了，哎，不疼了。老爷子，您可真是恶治啊！傅有德就让家人拿过棒伤药来，给姚琦敷在伤口之上，用布给他缠好了。贤侄啊，你幸亏遇上我呀，不然的话，过了几天淤血成疮，可就糟了，你这只胳膊就保不住了。哎呦，老爷子，我可谢谢您，您救了我这条命。姚琦这才跪倒磕头给五叔施礼，然后站起来把内衣穿好，爷儿俩重新入座。傅有德就问，贤侄啊，你如今在汉营官居何职啊？哎，五叔，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将军，邓元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之职。嘿呀，傅有德一听着高兴啊，姚琦这么大的官职。傅有德暗说，这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我的拜兄姚猛在九泉之下要是有灵，也算甘心瞑目了。贤侄啊，当初你父亲在日之时，我劝过他，让他留神王莽，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入都，可是你爹不听啊，到了长安城果然被奸臣所害。我听说你父亲遇害之后，就赶紧派老管家到长安城去接你们母子，把你们母子接到我家中，也没有别的，尽其交友之道，把你娘养老送终，把你抚养起来长大成人，日后好给你父亲报仇。不料想老管家一步去迟，没把你们母子接来，你母子这几年生存何地呀？哎呀，五叔啊，真是一言难尽。自从我父亲被奸臣王莽所害，我们母子跟着老家人姚忠就逃奔夹县鬼神庄，住了没两年，把老管家也忧愁坏了，染病而死，剩下我母子二人苦度光阴。那么贤侄，你在什么时候深入汉营当的兵啊？我说啊，因为汉太子殿下在白水村兴兵讨贼，大兵攻到济阳关，打不下来呀、啊。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武状元陈鹏，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杀得何营汉将闭门不战，无人能敌。汉兵汉将打不过陈鹏，损兵折将，耗费银两，支持不住了，汉太子千岁才来到鬼神庄请我姚琦出事。哎呀，
傅有德听到这儿，心中高兴极了，猜着姚七这本事。

绝对是错不了啊。刘秀打不过武状元才去请他，他的武艺一定比武状元还高呢。就在这时候，李宝骑着马就找到了傅家庄。姚琦到底能不能搬兵，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坊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窑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雪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雪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雪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雪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雪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雪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雪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雪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雪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雪，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雪，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八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

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三分之二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

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点15分，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
病毒细菌都会

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是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

0: 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3副，多得4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0: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都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3: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0: 嗯，
3: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歌。

0: 胳膊疼啊，他也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三代延寿坊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立即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心血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50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
0: 哦、
1: 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

0: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2: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2: 嗯，
3: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2: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这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3: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2: 啊，
3: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2: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3: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2: 嗯，
3: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2: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3: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2: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2: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3: 对，
2: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3: 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订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嗯，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嗽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3: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不出来，咽不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

0: 意思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0: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0: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1: 嗯，
0: 而且能改到嗓子眼那个黏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1: 嗯，
0: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1: 嗯，
0: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啊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0: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三十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72了，今年。
1: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儿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0: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1: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

0: 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赶紧去抢吧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0: 嗯，
4: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
0: 啊啊。
4: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嗯，
4: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
4: 啊，
0: 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0: 嗯嗯。
4: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4: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0: 嗯，
4: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4: 啊，
0: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 又跟我。

0: 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1: 是啊，
0: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0: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4: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0: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0: 嗯，
4: 您说这个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4: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0: 你之前什么情况？
4: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0: 嗯，
4: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0: 嗯，
4: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0: 嗯，
4: 也没啥效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0: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4: 哎，
0: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 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4: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0: 啊，
4: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0: 嗯，
4: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0: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能感受得到，
4: 就是，对，
0: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4: 我用上了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4: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0: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4: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4: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0: 嗯，
4: 那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4: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4: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药，它再贵的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4: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4: 好的好的，
0: 嗯，
4: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

0: 买三副药赠送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泻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

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了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八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咱就是没有

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

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
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

0: 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50 我们的报名电话

0: 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慢慢说啊。
2: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3: 嗯。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3: 嗯
2: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啊、
3: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3: 嗯嗯，
2: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3: 嗯，
2: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都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3: 嗯，
2: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3: 嗯，
2: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3: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

0: 用多少了？
1: 现在三伏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0: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0: 嗯嗯。
1: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这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1: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1: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1: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1: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
0: 嗯嗯。
1: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心血片啊补补。
0: 嗯，
1: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1: 哦，
0: 嗯，
1: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

0: 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
2: 啊。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3袋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2: 嗯，
3: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2: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3: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我这个尿蛋白呀、啊、2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2: 啊，
3: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2: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3: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2: 嗯，
3: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2: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3: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2: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2: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3: 对，
2: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3: 是。
2: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

0: 要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4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任务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3: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不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 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壶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

0: 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啊，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0: 嗯，
1: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0: 嗯，
1: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尿，尿裤子。
0: 嗯，
1: 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儿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嗯，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啊、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
0: 嗯，
1: 现在我还得去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是。

0: 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2: 嗯，
3: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多给了我四大盒呢。
2: 啊啊。
3: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2: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
3: 哦、
2: 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2: 啊，
3: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2: 嗯嗯。
3: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2: 嗯嗯，
3: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2: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3: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2: 嗯，
3: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3: 啊，
2: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3: 是啊。
2: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 啊，

0: 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1: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0: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4: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呢嘛。
0: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0: 嗯，
4: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4: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0: 你之前什么情况？
4: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0: 嗯，
4: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0: 嗯，
4: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0: 嗯，
4: 也没啥效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0: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4: 哎。
0: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4: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0: 啊，
4: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0: 嗯，
4: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 要不然那太遭罪了。
0: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

0: 气脉上能感受得到，哎，这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1: 我用上了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1: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0: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啊，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1: 嗯，哎，刘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1: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0: 嗯，
1: 那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1: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1: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药，它再贵的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 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

0: 暖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国际禁毒日全称是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又称国际反毒品日，为每年的6月26日。1987年6月12号至26号，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由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议会代表一致同意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1987年12月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6月26号为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1990年1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国务院成立全国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同年，中国国务院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每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前后，各级政府都会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及其他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国际禁毒日旨在加强行动与合作，实现一个没有毒品问题的世界。世界毒品日活动强调，有效的毒品政策必须根植于科学研究，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同情心，以及对吸毒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健康问题的深刻理解。中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和进行毒品管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加强禁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1: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今年的6月也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禁毒宣传活动均围绕着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强调守护未来，你我参与。近日，延吉市公安局联合法院、司法、卫健、海关、延边大学团委等多家禁毒委成员单位走进延边大学校园，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主题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毒知识讲台、仿真毒品展示区、法律咨询服务点。禁毒民警结合近年来涉及校园青年的典型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以及管制麻精药品、上头电子烟等易被滥用物品的特征与危害，揭穿各类伪装毒品的迷惑手段。法院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围绕毒品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普法解读，明确涉毒违法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卫健部门医护人员从医药角度科普药物滥用对人体神经身心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组织互动问答等形式，引导在场学生主动摒弃猎奇盲从心态，自觉远离毒品与违禁药品。师生们驻足观看，认真聆听，主动咨询防毒知识，参与热情高涨。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既让在校学生全面掌握识毒、防毒、拒毒技能，也进一步强化了校园禁毒安全管理。延吉市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推动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起坚实的禁毒防线。好，接下来关注一条少年慧眼识毒勇举报，警校联动筑牢禁毒防线的消息。626国际禁毒日前夕，龙井市老头沟镇的一名在校学生外出途中，敏锐发现一废弃仓房内藏有干枯罂粟植株及种子，于是果断报警。龙井市公安局老头沟派出所迅速处置，并以此为契机走进校园，为这名禁毒小卫士颁发荣誉证书，用身边案例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禁毒安全课。近日，老头沟镇的一名学生在日常外出时，在辖区一间废弃仓库内发现八株干枯的罂粟植株及散落种子。凭借在学校禁毒宣传中学到的知识，该学生当即拨打110报警。接警后，老头沟派出所民辅警迅速抵达现场核查处置，依法对全部涉毒违禁品进行清理销毁，及时消除了涉毒安全隐患。为进一步弘扬正气，强化教育效果，民警走进辖区校园，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并为这名学生颁发了禁毒小卫士荣誉证书，表彰其警觉果断、正确应对的榜样行为。活动现场，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图册、现场讲解等形式，向师生普及罂粟等毒品原植株的辨别方法、毒品对个人及社会的严重危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民警特别提醒，一旦发现可疑涉毒物品或人员，要第一时间报告老师或拨打110，做到科学应对、安全远离。

好，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四集，带您走进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延吉市三道湾镇中心村西，地处敦化、安图、汪清三县市交接地，是一个由北向南伸展的峡谷，地势隐蔽险要，是918事变后东满地区重要的抗日据点。1961年，该根据地被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列为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18事变后，抗日救国军和山林队率先进驻张之营、屯田营等地。1932年夏，受日寇讨伐影响，各地革命者在党的领导下在此组建抗日武装，通过袭击日寇岗哨和伪自卫团夺取武器，不断扩大力量。1933年初，中共瓮区区委在三道湾平岗成立瓮区革命委员会，同时组建赤卫队、反日自卫队配合游击队作战，少先队、儿童团也参与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工作。期间，日寇进犯根据地，军民在张之营激战一天，毙伤敌人70多人，成

功击退敌人。年底，其他游击区的军民陆续汇合到三道湾、延吉县委、东满特委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负责同志也陆续抵达。这时，根据地还建起了兵工厂、医院。

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师部和一团团部遗址，东满党政军干部学习班遗址，还有兵工厂、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等遗址。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中华民族先锋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来自7个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十五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惜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上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

0: 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1924到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式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1: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0: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1: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0: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1: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0: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1: 强化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敦化，晴，0上12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13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14度至0上27度；合龙，多云，0上12度至0上26度；龙井，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珲春，阴，0上16度至0上28度；图门，多云，0上15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敦化，晴，0上12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13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14度至0上27度；合龙，多云，0上12度至0上26度；龙井，多云，0上14度至0上28度；珲春，阴，0上16度至0上28度；图门，多云，0上15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

0: 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技术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3: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

0: 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

0: 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2: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3: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4: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5: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6: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5: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6: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5: 茶馆里茶凉了序，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6: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5: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7: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5: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8: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5: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8: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抽判的事儿。
5: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9: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5: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8: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4: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爱国是什么？
14: 是爱江山如画。

0: 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条件是我们走好。
2: 看上脑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北京时间七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部分医疗机构就医疗卫生健康工作进行调研。
3: 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二十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开幕，
2: 延吉1978文创园将于六月底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部分医疗机构就医疗卫生健康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聚焦破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健全优质高效服务体系，着力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高水平医疗服务的新期待、新需求。今年二月，延吉市政府与长春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延吉市中医医院基础上挂牌成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胡家福走进院内的中医文化长廊、传统诊疗中心，看望派驻专家人才，详细了解日常接诊、特色专科建设及校地合作开展情况。了解到延吉市中医医院依托长春中医药大学雄厚的医疗资源，通过专家派驻、定期坐诊、远程会诊等方式，着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深化与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医教协同，加大重点专科建设力度，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健全中医诊疗服务体系，提升疑难病症救治能力，让各族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诊疗服务。在延边第二人民医院朝医医院，胡家福逐一查看运动康复、针灸理疗、内外科诊疗等区域，与前来就医的群众亲切攀谈，仔细询问就医流程是否顺畅、医护服务是否贴心、费用报销是否便利等就医体验情况，叮嘱医院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进一步优化预约挂号、检查检验、缴费取药等全流程服务，减少重复环节，缩短等候时间，让患者少跑腿、少排队、少操心。他还与医院负责人、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医院日常接诊量、重点专科建设及人才梯队培养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重点加强骨科、肿瘤、耳鼻喉等优势专科建设，精准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有效提升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诊疗能力。在延边妇幼保健院，胡家福认真听取儿童健康筛查、孕产保健服务等情况介绍。他说，妇幼保健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关系到延边的未来，要强化妇幼专科能力建设，精准落实婚前孕前健康检查、孕期全程监护、产后康复指导等标准化服务流程，抓实抓细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身心发育监测等重点工作，用心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维护妇女全生命周期安康。要立足康美中心这一特色科室，推动医疗服务向康复塑形、抗衰美护等医美领域延伸，柔性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有序开展盆底修复、疤痕修复等特色项目，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家福走进卫生防疫应急仓库、微生物实验室，认真听取疾控体系能力建设， 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发挥疾控中心前哨作用，深耕专业，勤学善研，不断提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流调溯源和检验检测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底线。在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胡家福与正在坐诊的医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设备配置、薪酬待遇等情况，强调聚焦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扎实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老年群体体检等重点工作，让各族群众看小病不出社区，就近享受便捷诊疗服务。在延吉市人民医院，胡家福认真观看远程医疗会诊平台运行演示，强调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健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运行机制，切实提高远程会诊、远程诊断的频次和质量，让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辐射基层。胡家福再次来到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最新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抓紧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加快推进周边道路硬化、景观绿化与无障碍设施建设，确保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投入使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延吉东部延伸覆盖，加快形成功能互补、均衡发展的公共卫生服务新格局。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医疗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工程。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对于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切实增强对美好家园归属感、认同感，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提升完善延边宜居品质，吸引集聚外来人口，汇聚更多人气商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强边工程，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保障泉州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着力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多层次医联体协作机制，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驾沉和均衡布局，努力实现各族群众重病不出州、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镇。要着力提升医疗救治水平，深化与吉林大学附属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合作共建，持续

0: 让各族群众获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重点引进急需紧缺的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和实用型骨干医师，加快本土化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培养，推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向基层岗位、临床一线及高强度岗位倾斜，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为泉州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24号，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20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开幕。本次盛会以锚定155聚首研书乡五省拓新局为主题，汇集五省区图书馆行业从业者，围绕公共图书馆转型、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展开多维度学术交流。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张鹏指出，五地虽分处东西南北中，但文脉连结从未中断，协作共识始终如一。五地搭建起互学互鉴的学术平台，为全国图书馆事业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尹朝辉表示，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延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及不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日臻完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人心，全民阅读活动蔚然成风。我们期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各位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跨区域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的新路径，为提升行业整体效能贡献力量。据了解，五省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已是39个年头。本次活动设置主旨报告、馆长论坛、五省区图情期刊交流论坛、论文作者交流等板块，覆盖智慧图书馆建设、古籍活化、全民阅读等行业重点议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1: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红五月斗争的蓬勃开展。1930年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成员做好红五月斗争的准备工作。同月，省委派朴允瑞到延边协助党建工作，他与王耿牵头研讨落实方案，确立依靠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向。延边各地随即印制大量宣传品，多方开展革命宣传，凝聚群众力量。5月1日，龙井20余所私立中小学师生集体罢课，千余人上街游行，延边多地师生纷纷响应，斗争浪潮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延边各地的农村。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红五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日军警与延边地方反动当局相互勾结，残酷地镇压，大批革命群众惨遭逮捕杀害。红五月斗争是延边地区各族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参加的民众累计达10万多人次，地域范围波及延边各地，在整个东北革命斗争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0: 赓续渠浑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隆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隆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渠浑筑边疆原风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隆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原风渠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 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

0: 点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渠、军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整堂党课时长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元丰渠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引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观众孙亮：
1: 其中政府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0: 合隆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梁振海：
2: 通过这个巡魂驻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元丰渠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0: 下一步，合隆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线路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元丰渠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原延边公路客车厂厂区改造升级的延吉1978文创园，目前改造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将于6月底竣工。项目通过保护性改造、业态创新升级，成功盘活闲置多年的工业遗存，让闲置多年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新空间，为延吉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延吉1978文创园项目位于延吉市政府南侧，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步入园区，工业复古气息与现代时尚质感完美交融。这里曾经是一片闲置的老旧厂区，机器轰鸣，生产繁忙，见证了延边客车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如今，经过整体改造提升，业态布局和场景重塑，园区面貌焕然一新。园区2至5号楼延续老客车厂经典建筑风格，以红色砖墙为主体基调，复刻老式厂房复古风貌。同时，建筑巧妙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与精致金属造型，新旧元素碰撞交融，既保留了原延边公路客车厂的岁月底蕴，又赋予老旧厂区现代化商业气质，实现了工业遗存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统一，成为延吉市盘活存量资源、升级文旅消费场景的重点标杆项目。据了解，延吉1978文创园计划总投资7.8亿元，规划总面积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规划配套停车位1000余个。项目聚焦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科学布局光科技体验馆、娱乐综合体、商业街区、品牌连锁酒店、亲子娱乐中心、特色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时段复合型创意文旅商业园区。二号楼将打造品牌连锁酒店业态，三号楼将以健身、民俗特产、民俗文创为主的商业综合体，四号楼规划脱口秀演出项目为主的娱乐综合体，五号楼以餐饮娱乐为主，重点打造两个街区，六号楼重点打造的光影科技艺术展馆有望7月初率先运营。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稳定创造就业岗位700余个，每年可上缴税收10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商业、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展示延吉城市风貌、激活夜间经济、拉动消费升级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延吉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崔天明：
4: 建筑26号楼完成主体及基本的土建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水电安装还有幕墙安装，园区道路 正在铺设水稳层，预计。

0: 6月底全面竣工。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周继延集市在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普法宣讲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详细讲解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耕地保护六严禁、耕地用途五不得、永久基本农田四严禁等刚性规定。同时聚焦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私自挖塘养鱼、非法取土采砂、耕地长期撂荒等违法问题，明确处置标准、法律后果及整改要求，并结合本地典型案例，以案示法，强化警示教育力度。活动现场还公布违法用地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8度到15度，图门29度到16度，敦化26度到14度，安图28度到14度，合隆27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6度，汪清28度到15度，珲春29度到16度。好，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5: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5: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5: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5: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5: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那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众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在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 会在直播间呢看到提问之后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稍后8:30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

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的交通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的，提醒各位听友，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也现在呢，我们这边呢是已经是圆满完成了2026年中考的考前筹备工作。2026年吉林省中考呢将于6月27号到29号正式开考，明天呢就是考试第一天。为了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延边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的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呢筑牢中考的保障防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报考的总人数以及考场的设置，延边州呢一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啊，全域呢一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充分满足考试组啊以及应急的备考需求。那么另外呢，初二的地理、生物学业水平考试呢是在6月29号下午举行，延边州报考考生13081名，设置14个考点448个常规考场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也了解到啊，围绕公平温馨的中考工作目标，延边州也会充分借鉴成熟组考的工作经验，聚焦责任落实、考务管理、科技防控、服务保障、招录统筹等五大关键环节，统筹各方力量，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立体化抓实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中考的顺利开展呢筑牢坚实的保障啊。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呢，立足考生的需求，聚焦高温、强对流天气这些夏季考试的特点和突发的风险，全面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啊。泉州呢是考点派驻28名专职心理教师，全程驻点，为考生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有效缓解备考焦虑，舒缓应考压力。各职能部门呢联动发力，精准护航。公安交管部门呢部署500多名警力，开通考点周边的绿色考试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通行安全顺畅。卫健部门呢统筹调配70名医护人员、14辆救护车、8支专项医疗团队驻点值守，全天候处置突发医疗状况，8支消防救援队伍全程待命，14台应急保电车辆常态化备勤，筑牢应急保障防线。针对夏季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呢，也制定相应预案，全方位多角度做好考前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啊。那我们也是了解到那在这个今年中考期间在这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中考期间呢有一些这个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而且呢中考期间呢也是属于我们夏季天气这个比较多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考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中考期间6月26号到29号我州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8号到29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呢是5到10毫米泉州的平均气温为 20.5 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那26号白天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26号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在27度、29度到17度。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在25度到17度。
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26度到17度。啊，也是提醒大家啊，28号到29号啊，雷雨天气呢可能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考生以及陪考人员呢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确保考生顺利应考。那提醒考生、家长以及

0: 及考务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的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中考期间，各县市呢有很多的路段呢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年这边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延边交警为大家呢备好了中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提示，来看一下延吉市交通管制的时间和路段。管制时间27号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2点半到4点10分。6月28号管制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呢依然是12点半到4点10分。29号是从上午的7点到10点40，下午呢是从12点半到4点半。6月30号呢是上午的这个7点到11点啊，30号呢只有一上午啊。来看一下这个管制路段啊，延边一中的考点，太平街从居民路到爱丹路这一段，青阳街从居民路到爱丹路这一段，爱丹路从太平街到青阳街这一段，军民路从太平街到青阳街这一段。那再来看一下延边二中考点，延边二中正门前爱丹路从太平街到青阳街这一段，延吉市一高中考点乐园胡同从爱丹路到团结路这一段，丰工胡同从永乐街到乐园胡同这一段，丰满胡同从永乐街到乐园胡同这一段，团结路从进学街到乐园胡同这一段，还有延吉市第九中考点爱丹路从朝阳街到迎春街这一段，延吉市第十二中考点梨花路从元川街到永康胡同这一段，另外呢，6月30号的上午，只有延边一中考点的周边呢实行交通管制。好，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敦化呢交通管制的时间，6月27号和6月28号的时间，分别是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6月29号管制的时间，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到下午的12点到4点半啊。好，另外呢就是管制路段，实验中学的考点啊，学府街与团结路交汇路口，学府街与长城路交汇路口之间的路段，学府街与西安路交汇路口，西安路与红星胡同交汇路口之间的路段，西安路与红星胡同的交汇路口，红星胡同与同济路交汇路口之间的路段，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胡同路口，学府街前城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家属楼北侧胡同啊，以上道路呢实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啊。敦化的第一中学考点是红旗大街与新华路交汇处啊，一中灯空路口东南口到红旗大街与第一中学正南侧的胡同新义传媒之间的辅路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中考期间各县市交通管制的情况。刚刚介绍了延吉和敦化，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珲春的管制时间啊，来看一下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26号下午的今天下午就开始啊，是26号下午的2点半到晚6点，27号 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2点半到4点。28号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2点半到4点。

0: 四点。29号也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2点半到4点。那么再来看一下珲春市第四中学西校区，今天下午的管制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6点。那么27、28、29这三天的管制时间哈，那上午呢都是7点到11点，下午呢都是12点半到4点。那6月30号单独一上午的时间是7点到11点啊，这是珲春两个校区的这个管制时间。来看一下管制路段，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管制路段，文化路与渤海大街交汇处至文化路与珲春西街交汇处，珲春市第四中学西校区龙源街与口岸大路交汇处至龙源街与中华路交汇处。好，再来看一下图门，图门的管制时间6月27号到29号，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啊。管制路段，月宫路月宫小区路口到月宫路志成小学路口之间的路段。好，再来看一下龙井，龙井的管制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执行演练，6月28号这两天早晨是7点到11点，下午是12点半到4点10分。6月29号早晨是7点到10点40，下午是12点半到4点半。6月30号是早晨的7点到11点。好，来看一下管制路段。对考场周边的六道河路景园湖路口至原林业局路口路段，以及吉安街龙井二中至市政府西门路段交通管制。那么这期间呢，以上路段呢不准停放车辆，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好，再来看一下河龙，河龙的管制时间呢是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半进行考点演练。那再来看一下27号和28号，27号、28号的管制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4点10分。29号呢是上午的7点到10点40，下午呢是12点半到4点10分。6月30号呢是上午的7点半到11点。管制路段呢是合龙市龙兴街农行丁字路口到及时传媒路口。啊，再来看一下汪清县，汪清县的管制时间6月27号到29号，早晨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实行全时段执勤，对汪清四中考场周边道路进行封闭。6月30号从早晨的6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实行全时段执勤，对汪清四中考场周边的道路进行封闭。管制路段，6月27号到29号汪泾四中考场周边路段呢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啊，梨花路中段武装部东侧路口处、长荣大街东侧与鸿运驾校交汇路口、长荣大街与香园路交汇路口，6月30号汪泾四中考场周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啊，长荣大街东侧与鸿运驾校东侧路口、长荣大街与梨花路交汇路口。好，再来看一下安图县。安图县的管制时间6月27、28、29这三天管制时间上午都是7点到11点，下午都是1点到4点。6月30号啊，管制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11点。管制路段啊，东环路段进学胡同南口至保健胡同南口啊，进学胡同全段、保健胡同全段、旭日小区正门到及时传媒路段、旭日南门东西绿化带附近路段啊。以上呢就是中考期间全州各县市考点啊管制时间和管制路段的啊具体情况的介绍。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

0: 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一位叫闪亮的日子网友提问说，早上好，今年的退休工资还涨吗？有没有信息？目前呢没有接到今年退休工资上调的文件通知啊，大家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提个建议啊。
2: 您说。
3: 咱们现在咱们炎帝市啊，现在是公路啊，现在改造的项目现
2: 在。您说，这边听不见您的声音。
3: 现在能听见吧？
2: 听，这回能听见了。
3: 那个现在的主要的公路啊，是那公路都横跨马路的那个三把线呐、啊。那个得赶紧整啊！现在有些地方吧，那横跨马路的三把线也不喷。都看不出来、人都来回走，有些事情他看不出来，人要一过去过要撞了怎么整啊，那玩意儿。
2: 好的，
3: 对不对？那玩意儿你让他们多辛苦点，横跨马路弄清楚点，以前的吧现在他们都磨的快没有了。
2: 您能不能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说一下，这边我们好直接提交给交警反馈过去。
3: 现在这个长白路啊，白沙路啊，这个有些那个道口横跨马路的那个上马线，有些地方都没有啊，都磨的都。
2: 长白路哪个位置？
3: 现在室内啊，现在就像那个东大桥的前面往南去那个十字路口那地方嘛，都没整过看了。
2: 东大桥的前面。
3: 啊，南面。
2: 南面的十字路口是吗？
3: 对，那房那个十字路口，主要道口啊，那都是你赶紧等一等人吧，来回走汗。
2: 您就说具体的位置，您把具体位置告诉我，我这边记完了之后直接反馈给交警。
3: 完了，还有那个，啥呀？现在往那个龙井方面去的地方，知道吧？这个火车道的道桥上面南侧。快出炎帝市了，那个地方有一个十字路口，都没有了那些上马线。
2: 火车道道桥南边。十字路口。然后也那个斑马线也快没有了是吗？
3: 有些地方都好好。
2: 你就说具体位置就行。你就说具体位置。一个位置是，来我跟你捋一下，第一个位置是长白路东大桥南边十字路口斑马线，对吧？
3: 好好画画，分分，好好派分，让他们辛苦点，是吧？
2: 第二个是往龙井方向去的，火车道道南边这个十字路口斑马线。
3: 就是出炎帝市了，刚出炎帝市，那个不有一个十字路口吧？就往那个新盖的六中去那个方向嘛，那个去之前不有个十字路口吗？
2: 往新六中去的那个方向是吗？
3: 那之前有个十字路口，我看了上马线都看不出来了都。
2: 好，还有哪个位置？
3: 也有的话，你现在以后再说吧，我现在上车呢。
2: 好的，那我们谢谢啊。这边的话，这两个位置我们登记一下，然后直接反馈给交警，就这两个位置是吧？好嘞，再见。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来看一下啊。对，电话的声音听不见，因为今天这个设备出了故障了。现在呢只能是没有办法通过线来连接，只能是通过这个直接连接，像平时打电话那种，所以只能听见我的声音。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 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反映的问题是，延吉市有一些路段，斑马线湿化不清，湿化不清。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刚刚把他说的这几个位置记录了一下，一并呢提交给了交警，好，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2: 嗯，
4: 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
2: 嗯，
4: 完了，现在要上那个签了那个就业什么意向书啊，要到外地去。
2: 嗯嗯，
4: 我记得她在上学的时候领过一个那个社保卡，那个医保那个。
2: 嗯，
4: 完了，现在她家工作的话，不单位还给交吗？
2: 嗯，
4: 他俩是
2: 不一样
4: 啊。
2: 对，不一样。
4: 不一样啊。
2: 对，不一样。嗯，
4: 那以后的话就是现在交的以那个为主。
2: 我没听清，你以后交的怎么样？
4: 后交是现在7月1号入职嘛。
2: 嗯，
4: 那入职的话就入职单位给交的以那个医保社保为主呗。
2: 对，他是单位，工作单位在哪儿？
4: 在宁波
2: 是吧？还是建议他参加这个职工医保。因为这个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学生交的医保他享受的是城镇居民医保的这个待遇，如果入职以后参加了工作交的城镇职工医保的话，你不管他是这个住院的比例啊，报销待遇各方面还是要好一点。
4: 哦，
2: 嗯，
4: 哦，
2: 而且但是具体他交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他在宁波工作嘛，那他应该就是按照宁波当地的这个职工医保的他那个报销比例，按照他们当地的那个标准来执行，按照他们当地的标准来执行。他属于普通的企业员工，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2: 对，那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查询一下宁波当地的这个医保的政策，宁波当地的医保政策，这样的话，宁波的这个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啊，缴费查询呢，这边的话就是按照那边的这个标准来进行。嗯，
4: 那个一般交费比例的话，个人这一块一般是8%吗？
2: 这个要看他宁波那边的具体这个情况啊。这个您要咨询宁波本地的宁波本地的这个医保的一个政策。
4: 好嘞，
2: 包括宁波医保这边的这个报销的一个标准啊。他这个就是按照他们本地自己的，你像，我看到这个是，我看一下啊，我在宁波本地保这个官方账号当中看到的，宁波职工医保这一块的话，人员分类，45岁以下的在职职工，自费段900元，这个是自费的门槛儿。那么过了这个门槛之后，他这个多少比例，每个地方它不一样，所以具体的这个报销的比例、缴费的标准和待遇的这个计算的话，就按他们当地那个标准来计算就可以了啊。他这个肯定是和他在上学的时候交的医保是不一样的啊。好吧，我这么讲，您能理解吧？
4: 明白。但那个医保号码啥的不能延续呗？都新的呗？
2: 年限什么的吗？
4: 不是，那个号码编号，医保卡不是有编号吗？那个就以前的作废了吧？就是。
2: 这个我建议您咨询，让您的这个孩子自己咨询一下单位，他们这边那个衔接。
4: 好嘞。
2: 让他自己和单位的人事进行一下衔接和沟通啊。
4: 好嘞，知道了，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
4: 再见。
2: 好，再见。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稍后8:30也会连线交警，就大家关注的交通问题进行解答。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

0: 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珲春市七珍。

0: 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26号啊，27号咱们2026年东北超第三轮的比赛，延边队主场对阵哈尔滨的这场比赛呢，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啊体育场呢来举行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了解到本次比赛呢采用实名制购票以及入场机制，球迷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延边，选择延边赛区的专属页面就能够完成购票。每笔订单最多呢可以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那么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呢，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进一步降低球迷组团观赛的门槛。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入场。13区、17区呢是老年人以及残疾人专属的观赛区域，啊，方便特殊人群呢享受安全舒适的观赛体验。那提醒大家哈，每笔订单呢最多购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行实名制的购票入场。那大家要从正规的渠道购票，谨防假票。另外呢就是因为特殊人群免票政策啊，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和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凭着有效证件直接免票入场。13区、17区是老年人和残疾人专区，所以因为这个是数量有限啊，座位满了之后呢就不再往里放人了，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另外呢27号这一天呢不仅有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中甲呢客场对战也有一场比赛，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就比较关注这个东北超和中甲延边队同日开战啊，这两场比赛怎么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6月27号的明天下午的5点，大家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啊，同步直播，能够看到精彩的赛事表演、赛事全程。因为转播中甲联赛有冲突，所以呢电视转播这一块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我们说的延边一套，他呢对东北超的比赛呢不进行直播。东北超的比赛是不进行直播的，延边一套他只转播中甲的比赛啊，延边一套只转播中甲的比赛，不转播东北超的比赛啊，因为这个赛事有冲突啊，时间上有重叠，所以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套是不转播的，延边一套不转播啊，延边一套呢只转播这次中甲延边队的比赛啊。大家呢可以在延边广电客户端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可以能够看到啊，可以在网上能够看到。好，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明天咱们这场东北超的比赛啊还是